0: 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5到24度，白城多云，15到27度，松原多云转晴，16到25度，四平小雨，14到26度，辽源小雨，12到24度，吉林小雨，14到22度，通化小雨，13到22度，白山小雨，12到22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准考证变通行证，多景区向全国高考生免门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文化广场春城花海迎宾客，粉蝶月季绽芳华。花开吉林，旅途邂逅繁花，长春西站月季绚烂盛放。个税汇算进入倒计时，6月30号为最后办理时限。长春公积金惠民政策组合拳构建优居保障网，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为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吉林省文旅市场暖心开启毕业季惠民模式。近期，长白山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虎园等省内多个知名景区中，集中的推出了专属福利，面向全国2026届高考毕业生免首道门票，用大美山河与人文风光为学子们送上最真挚的毕业礼物。
1: 伴随着夏雨清风，2026年高考正式圆满落幕。为了让广大考生卸下备考疲惫，沉浸式感受吉林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近日吉林省多地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免票政策，惠及全国所有2026届高考考生，其中包括免费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近距离欣赏天池胜景、原始森林、瀑布溪流。
2: 它截止在6月20日之前，2026年的应届高考生他是可以享受免门票，登录微信去搜索长白山小程序看一下优惠组合票，你添加完姓名身份证号后，它里有个特殊证件，您点开它往下滑一滑，它是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活动的选项的。
1: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免票仅包含景区首道门票，环保大巴、天池主峰交通等二次消费项目需考生自理。另外，人文研学好去处伪满皇宫博物院也推出了免票活动，从6月10日持续到8月30日，应届中考考生也可以享受同等福利。
3: 6月10日到8月30日，咱们这块呢，针对这个未成年的免票呢，它是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都是免票的，也就是说没有满这个19岁的都可以享受免票，拿着身份证进。如果说今年的这个高考生是07年的，那也就是说，比如说07年他已经满19岁了，那就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还有准考证上窗口来换免票进就可以了。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考生，出游前务必携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提前了解各景区的活动时限、入园规则及二次消费说明，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六月长春繁花盛放，市中心文化广场轨道交通二号线 AB 出入口周边，粉蝶月季迎来盛花期，成片花团轻盈灵动，花香宜人，不仅扮亮城市街头，更以缤纷花卉景观喜迎八方来客，为春城增添浓浓诗意与生机。
1: 我现在位于轨道交通二号线文化广场站 A 出入口旁，那在我身后呢，可以看见成片的粉蝶月季正值盛花期。那这片特色花景不仅装点了城市风貌，也全力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在文化广场地铁站的 A 口和 B 口呢，设置欧式藤本架，打造盛放的垂直绿化景观。这种月季呢，不但抗寒，而且颜值非常高，花期可以从六月持续到九月。今年它的盛花期呢，在六月的上旬和中旬。我们每年都会对它进行修剪、病虫害防治以及施肥，才能打造这种花布满藤架的效果。
3: 粉蝶月季又名寒粉，因其盛放时花瓣舒展摇曳，如同落枝翩跹的粉蝶，故而得名。微风轻拂，水粉色的花瓣随风舞动，金黄花蕊点缀其间，模样灵动秀气，淡淡的清甜花香弥漫四周，引得蜜蜂穿梭花间，往来市民与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
4: 刚刚从这儿路过，看着花挺漂亮的，想拍张照片。
5: 和妈妈坐地铁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花，真是赏心悦目。

0: 作为群众性体育赛事，足球对于广大爱好者的吸引力绝非一般。距今已经有54年历史的春城杯，更是几代人欣然向往的业余足球赛事。6月14号，春城杯2026年长春市足球超级联赛就将开展激烈对决。目前各参赛队伍的分组已经完成了抽签，今年的赛制也将进行全新的升级。
1: 长春市业余足球联赛春城杯诞生于1972年，距今已经有54年的历史。它不仅见证了长春市社会足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也让一代代的足球爱好者实现了征战绿茵场的梦想。几十年来，春城杯成为了广大长春市民喜闻乐见的足球赛事，更是为长春市选拔足球人才提供了展示自我技能的平台。
2: 6月14号在双阳区，举行开幕仪式。比赛结束时间预计是9月19号，历时是111天，60场比赛。
1: 此次抽签仪式在亚太会议中心酒店会议室举办，活动邀请了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球员谭龙、东北超长春代表队球员武博洋担任抽签嘉宾。据了解，今年赛事进行了赛制的全新升级，小组赛阶段采用 AB 组主客场单循环赛事，其中上赛季前八名的队伍实行4个主场3个客场的赛制，
2: 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完了进行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采用是单淘汰赛制，集中在我们亚太基地进行。
1: 据了解，在历届春城杯的比赛中都会有一众选手脱颖而出，今年参加东北超的多名球员就是凭借去年在春城杯比赛中的出色发挥，成功入选了东北超长春代表队。
3: 我觉得这个比赛办得也非常好，然后让大家很多不踢球的人也能了解到足球，然后为我们东北超长春队输出了更多的人才。
4: 春城杯也是历史非常悠久啊，也希望有一个这个足球与文化上的交流，也希望这个能吸引更多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来参与进来。
2: 希望我们春城杯啊，借助东北超的热度，使我们春城自己的足球赛事啊，搞得更红火，更具有观赏性，更具有参与性，使我们这个比赛成为春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0: 6月9号，记者从长春市新闻办获悉，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长春市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延续一展两会架构，并新增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以全产业链布展、高端化活动、国际化视野为抓手，汇聚近900家优质企业参展，全面助力中国光电城建设，推动长春光电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核心引擎。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历经两届发展，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实现跨越式成长，行业影响力与品牌满意度持续提升。本届展会坚持以会招商、以会兴业、以会引才、以会树牌的办展理念，依托本地深厚的产业根基，聚焦6大光电产业方向、11个核心细分赛道，阵容规格再创新高。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方树华：
2: 本届展会将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延续一展两会整体架构，即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与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此外，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同期举办，并将先后组织50余场会议和活动，全力打造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兼备的北方地区光电领域的行业盛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核心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
1: 为顺应产业跨界融合趋势，本届展会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打破了传统产业边界，搭建光电技术多领域平台赋能。同时，展会专门设置了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精准对接产业用工需求，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协同发展格局。从参展名录来看，本届展会集结了大批行业领军主体，产业集聚效应凸显。方树华：
2: 截止目前，共有890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企业、6户中国500强企业、21户外资独资企业、21户合资企业、43户上市企业、33户单项冠军企业、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等。展会的规模和参展的规格较往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围绕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的目标，我们将专题设置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精准匹配产业用工需求，广泛招揽优秀人才。
1: 依托历届光博会平台赋能，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已形成龙头引领、专精特新企业为中间、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产业规模稳步迈向千亿级别。按照15规划发展，长春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聚焦6大核心领域，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上下游衔接渠道，加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方树华：
2: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市最具基础优势、最具创新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近年来，我们以光博会为高端平台，聚资源、促合作新产业，推动全市光电信息产业量质提升，发展成效显著。到15末期，全市光电信息产业的整体规模要达到1600亿元，年均增速。

0: 数不低于10%，新增企业500户，实施重点产业项目要超过1000个。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2: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眼下临近六月底，有一项和大家钱袋子息息相关的业务，还请大家多多留意。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截止时间为6月30号，目前办理倒计时已经开始，还没有完成申报的朋友，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
3: 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也是提醒各位的纳税人一定要留意一下时间节点。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呢，6月30号就要截止了。目前呢，距离最后的期限呢，已经越来越近。还未完成申报补税或者是退税的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逾期。
4: 首先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 完成实名登录，在首页找到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专题，点击开始申报。第三步，阅读须知后核对个人基础信息，任职受雇单位，无固定单位可选择相关居住地。第四步，重点核对收入和税前扣除，全年一次性奖金可自主选择计税方式。第五步，系统自动核算应退或应补税额，确认提交后，退税直接到银行卡，补税在线就能完成支付。此外，还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的核心福利，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均为每孩每月2000元，继续教育、学历教育每月400元，职业资格取证当年可扣3600元，大病医疗医保范围内自付超1.5万部分最高可扣除8万元，住房贷款利息每月1000元，最长可扣240个月，住房租金按城市分1500元、1100元、800元三档，赡养老人每月3000元，非独生子女每人最多扣除1500元。个税汇算一定要填全，填得越细退钱越多。最后提醒大家及时申报，足额填报。

0: 2026年6月5号起，长春市新一轮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正式落地。这不仅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简单提升，更是公积金使用范围从购房专用向全周期保障深刻转型的持续迈进。以政策的精准滴灌，赋能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让公积金制度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优居保障。
1: 本次调整最鲜明的特点是打破公积金传统的购房使用边界，在交易端扩大代押过户业务范围，在更新端住房公积金正式加入城市更新行列。另外，以结清贷款的改善型家庭不再受唯一住房限制，可再次享受低首付低利率的红利。
2: 在提取方面，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自有老旧住房经住建部门认定进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其产权人及配偶可就个人实际出资额申请一次性提取，或按偿还贷款本息情形申请提取。缴存地唯一住房在原拆原建期间，产权人及配偶可按租房提取情形申请提取。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公积金制度正从单一的购房资金池向全生命周期的优居保障网转型。
1: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长春公积金实施了精准的差异化支持策略。在提高双缴存人家庭最高贷款额度至150万元的基础上，重点加大了对新市民、青年人、现役军人及高层次人才的倾斜力度。新政规定，上述群体在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额度可上浮10%，助力他们从有房住迈向住得好。
3: 购房所在地在长春市主城区及开发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夫妻双方均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单笔贷款额度提高至150万元，叠加特定群体、新建毛坯房、多子女家庭或绿色住宅等多重上浮政策后，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额度将达到240万元。
1: 新政在贷款后服务方面同样推出多项便民举措，让还款更加灵活便捷。
3: 降低提前还款条件，单次最低还款额由3万元降至1万元，借款人可根据资金状况灵活还贷，切实减少利息支出。同时，借款人可在还款期内变更一次还款方式，在等额本息与等额本金间进行切换，并通过长春公积金 APP 或小程序线上办理，轻松实现网上办、掌上办，充分感受公积金业务的更加好办、易办。
1: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确保各项惠民举措直达快享、落地见效，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为支持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安居动能。
0: 在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切实倾听基层民生，心系群众冷暖，近日路园区政协提案委深入同心街道西城家园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送关怀、情暖同心献温情主题活动，以履职脚步扎根基层一线，用暖心服务拉近党群干群距离。
4: 在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之际，长春市路园区政协的委员们走进同心街道西城家园社区，开展民俗互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实地收集民情民意，把节日祝福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在社区敬老食堂，政协委员与辖区居民一起包粽子，在亲手体验传统民俗的过程中，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5: 与居民一起包粽子，既是重温传统文化习俗，拉近和居民的距离，更是查民情、听民声，做好民众的连心桥。粽子、五彩绳、香包都是端午节的传统物件，希望居民感受到政协送来的温暖。
4: 民俗互动结束后，政协委员们分组深入同心街道辖区，走访慰问特殊困难群体，细致询问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倾听群众心声，并为大家送上米、面、油、粽子等生活物资和诚挚的节日祝福。
6: 通过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我们能够直观了解困难家庭的真实状况。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特殊群体需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精准帮扶，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4: 活动中同步开展民情民意收集调研工作，立足社区治理、人居环境改善、便民服务提升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民生领域，广泛倾听群众诉求。
5: 通过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交流，真切地了解到了大家的急难愁盼，为我今后的履职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将持续倾听民意，收集民情，把群众的期盼转化为履职成果，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4: 此次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民生关怀帮扶、基层履职调研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畅通了民意沟通渠道，夯实了政协履职基础。
7: 这绿园区政协给我们那个发证子，到社区主动来的找我们听，让我们提意见，说出我们的心声，为我们办实事，生活特别美好，我们很满足了。
0: 消防安全关乎千件家庭的幸福安宁，而老年群体正是需要重点守护的消防安全人群。日前，长春市消防救援局携手长春老年大学正式揭牌银铃消防安全教育基地。
8: 老年人群居家时间长，应急逃生能力偏弱，极易成为火灾事故的易受伤害群体。为了提升老年人群体的消防安全素质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长春市消防救援局携手长春老年大学，依托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打造了专属的消防安全课程，
9: 让大家掌握一些火灾初期扑救的一些能力啊，包括家庭隐患排查的能力啊，一些逃生的能力和自救的能力。在我们家庭当中，经常会使用燃气啊，燃气安全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会让大家多掌握一些燃气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
8: 在揭牌仪式现场，工作人员还针对老年群体记忆力偏弱、专业知识接受慢、居家火灾隐患多等宣教难点，依托基地优势，搭建了专属老年消防科普宣教体系，通过案例分析、实景演示、上手操作，打造了更接地气、更易吸收、更贴合实际的老年消防宣教模式。
10: 学到了很多的保护我们引领老人的生命安全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给我们引领老人铸就了生命防护的第一道防线。
11: 学校将以基地为平台，持续开展消防课堂、实战演练和志愿宣讲。
8: 据长春市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将以银铃消防安全教育基地为核心载体，常态化开展消防专题课堂，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自救的能力。
12: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支撑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的关键途径。为了激励更多学生奋发努力，走出出彩人生，6月8号，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举办了2026年专升本表彰大会暨校园文化艺术节。吉林特色 IP 雪饼猴现场助阵，为校园注入满满青春活力。
3: 6月8号中午，在吉林特色 IP 雪饼猴的精彩演出中，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
4: 邀请雪饼猴庆丰来到我们学校。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不畏艰难，然后勇敢强行的这种心理力量，我觉得呢，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励志的一个榜样。
3: 据了解，多年来学校专注于早教育大健康领域的人才培养，专升本升学培育已成为学校特色名片。活动现场，学校还为2名专升本成绩突出学子分别颁发了10000元圆梦奖学金，实打实地通过助学激励，树立校园升学榜样。
4: 我就想告诉同学们，职业教育也可以有出彩的人生。
5: 感受到同学们身上这种，我总说就孙悟空身上这种不屈不挠、永不言败、不服输的这一个劲儿。我觉得升本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最核心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稳下来，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要真真正正的学到东西，
3: 脚踏实地，努力追梦。两位拿到圆梦奖学金的同学，正是千千万万职教学子不服输、争上游的缩影。我们也相信，在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的支持下，每一个职教学子都将走出属于自己的出彩人生。

0: 血液是不可替代的宝贵医疗资源，献血者可以用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近日，为充分保障长春市临床用血及时有效的供应，长春市中心血站与长春市供应商联合商会共同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
1: 早上九点，由长春市中心血站与长春市供应商联合会共同开展的无偿献血活动正式开始。200余名供应商联合会的成员来到现场，纷纷挽起衣袖，主动填表化验。
2: 因为我本人，也经常去运动，所以说献血来说对身体啊也没有啥，反而促成更好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发展。
3: 我这是献成功第二次。然后我们供应商联合会成立以来，每年献血活动我都参加，我相信以后的每年我也会坚持参与献血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公益活动。
1: 随着各项检验指标检查合格后，无偿献血者们纷纷登上献血车，挽起衣袖，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4: 长春市供应商联合会1到12个部一共来了将近230人左右。成立之初定的口号是正心正念正能量，有情有义有担当，就是企业家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去践行，就是弘扬社会正能量。
5: 目前呢，临床用血吧数量剧增，而我们的血库库存吧在锐减。供应商联合会吧有组织的这次无偿献血活动，渴望吧这次献血的数量能极大缓解我们的库存，能满足临床患者的用血需求吧。
1: 当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储血袋，生命救助爱心之旅也就此起航。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现场很多人都是长期坚持献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来，奉献力量，为生命加油。
0: 抢抓农时插秧忙，科技助农促振兴。眼下吉林市昌邑区各地水田进入集中插秧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为推动水稻生产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6: 在吉林市左家镇黄花店子村一家庭农场，两台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6行高速插秧机匀速作业，秧苗整齐规整，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成为全区智慧农业的生动缩影。
7: 导航系统以后，它的效率明显提高，完了还省人工。效率上呢，往年正常要是插半个月的话，今年能提前3到5天。人工上呢，最起码省一个人工。这导航开动以后，实际可以帮地苗。原先用一个司机俩地苗的，现在是用一个司机一个地苗就完事儿结束了。明年我们还要安装2台8行的高速插秧机的导航系统。
6: 据介绍，该农场今年种植61公顷优质水田，自2018年起推行稻鱼综合种养，实现稻蟹共生、绿色提质。目前配备4台高速插秧机、收割机、打浆机等农机10多台套，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是吉林市昌邑。

0: 区家庭农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典型代表。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昌邑区持续加大技术培训与服务下沉力度，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
1: 从今年春季开始搞技术培训，培训了140多人左右，包括从技术指导到管理插秧都是完全实行机械化管理作业。
0: 今年吉林市昌邑区水稻种植面积16.54万亩，全区大力推广大型插秧器械，投入插秧机械1700余台套，以机带人提速提效，确保不误农时。同时，昌邑区强化病虫害前置防控，邀请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重点开展稻瘟病、稻飞虱早期监测与绿色防控，从源头筑牢稳产丰产防线。
2: 对老百姓插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譬如种植密度、病虫草害的防治，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希望农民本身一定要注意提前预防病虫草害，在合理的时期施用农药化肥，为以后稳产高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3: 为全面提升校园应对突发极端暴力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校联合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开展校园反恐防暴综合实战演练。
0: 演练模拟暴徒翻墙入校、持刀行凶的突发警情，校园安保人员第一时间启动一键报警系统，手持防暴器械上前拦截对峙。吉林市特警支队火速驰援，借助装甲车布控、高空索降等战术，成功制服暴徒，解救人质。整套处置流程快速规范，紧贴实战，人质危机解除，排爆人员使用专业设备和排爆机器人处置爆炸物，彻底消除隐患。随后警用无人机编队开展飞行演示，展现空地协同防控能力。
4: 通过此次的防暴演练，我学会了遇到危险如何快速躲避、有序撤离，懂得安全防护的重要性。我也感受到了面对突发事件不能慌张，要沉着冷静，从容应对。今后我也会牢记避险知识，听从老师的指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珍爱我们自身的安全。
0: 演练结束后，全校师生近距离参观特警装备、无人机、机器狗、警用枪械等装备依次亮相，让大家直观感受现代警务装备的力量。此次活动不仅强化了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还让校园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5: 校园安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底线，此次警校联动演练不仅检验了我校应急处置的预案的实操性，也让全体师生直观学习了反恐防暴、应急避险的实际技能。我们会把安全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演练，持续深化警校协作，引导师生树立安全防范的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平安健康。
3: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神木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台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欢迎大家呢守候天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里是金牌医生，我是主播兰心。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约我们省内的资深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医疗方面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会进行健康科普，您可以随时向我们的这个专家咨询。我们的两部公益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呢，我们邀约的专家呢，他呢是吉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妇产科医生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是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2021年在长春市卫健委两优一先评选表彰中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和2024年呢还被评为长春市职工技术带头人。那么我们啊特别荣幸的邀约到百忙之中来到节目的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也就是我们的本期主讲嘉宾杨佳老师。欢迎杨佳老师的到来。您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杨佳副主任医师，很高兴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科普知识。
0: 那今天我们科普的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科普的主题啊，是围绕着女性的盆底肌。女性的盆底肌，其实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是一个字面上比较拗口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很多人面对盆底肌障碍这样的困扰，包括像漏尿啊、脱垂啊、总是腰腹下坠啊，这些都是一系列的盆底肌的问题。
0: 那说到这里啊，我想这期节目尤其我们的女性朋友哈，一定是非常关注的啊。再次提醒她大家，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向我们的杨佳老师进行咨询。那说到这个盆底肌，到底什么是盆底肌，它对我们女性有多重要呢？
1: 咱们女性的盆底肌呀，有的时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呢很多人呢觉得它很重要，但是就不知道它重要在哪儿，它具体在哪里，怎么锻炼它。其实通俗的打一个比方啊，女性的盆底肌呢就像是一张有弹性有力量的吊床，它封闭在我们骨盆的底部，像承托着子宫啊、阴道啊、膀胱啊、直肠所有的盆腔的器官。那这张肌肉的吊床正常情况下它是比较紧质的，是有弹性有支撑力的，它能够牢牢地固定住我们的脏器，同时呢它可以控制我们排尿啊、排便呢、维持阴道的这个紧致度，保证女性的生殖健康。它是女性这个核心肌肉，和我们平时锻炼像腰腹部的这个肌肉是一样重要的，也是需要去锻炼的。但是它又比普通的肌肉更加特殊，因为它没法看见摸着，所以呢有的时候没法去正确，很多女性朋友没法去正确的用很科学的方法去锻炼到它。那么一旦它要是发生了松弛啊、受损啊、断裂呀、那各种盆底的疾病就会接踵而来，也是女性衰老、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核心肌肉，又看不见又摸不到哈，所以真是具有比较独特的这个肌肉群。那为什么说女性的这个盆底问题是高发人群呢？根本的诱因您觉得是什么呢？
1: 那很多女性呢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也没有生病啊，为什么盆底会这么差？那么其实临床上呢，女性的盆底肌受损 90% 是来源于两个非常核心的原因，一个就是怀孕分娩，一个就是年龄衰老。那么还有呢，因为一些就是长期啊养成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那第一呢，怀孕它是盆底损伤的一个开始，很多人以为啊，只有顺产才会伤盆底肌，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么整个孕期啊，除了这个，就是分娩造成的损伤之外， 整个伴随着整个孕期，胎儿啊、羊水啊、胎盘它的重量不断的增加呢，都会持续的压迫我们的盆底肌，让盆底肌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充血呀、疲劳啊、拉伸弹性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简单来说呢，从怀孕那一刻，盆底就已经开始松弛受损了。那第二个，那么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它会加重这个盆底肌的损伤。顺产的过程当中呢，胎儿通过这个产道，它会极度的扩张我们女性的盆底肌肉筋膜，造成这个肌肉筋膜的这种松弛啊，韧带的这种松弛。那么它这个松弛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它可能得不到缓解，那么就会在我们产后逐渐加重这种情况，出现像漏尿啊、腰底酸胀啊，甚至出现阴道啊、子宫啊脱垂这样的情况。那第三点呢，就是年龄的增长。那么正常情况下，女性啊过了35岁之后，她本身的肌肉量就会逐渐的下降。
0: 嗯，
1: 那么肌肉量下降之后，它伴随着盆底肌的肌肉量也会下降的，所以会对女性盆底肌造成影响。那么当女性绝经了之后，比如说50岁以后，那么她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迅速的回落，也会导致这个支撑我们女性盆底肌肉的这个营养流失，那么弹性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啊，挺好的，为什么绝经之后我怎么就开始漏尿了呢？我怎么就开始脱垂了呢？就会一系列症状就会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了，比如说很多人习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喜欢一边看
0: 手
1: 机啊，很多人有这样的毛病哈，
0: 嗯，
1: 看手机看书哈，
0: 嗯，
1: 一点不想浪费时间哈，但是这个无形当中呢，会增加这个盆腔的对脏器的这种施压，不断的这个受重力的作用呢，盆底肌也会进一步的松弛。还有的人呢，长期的慢性咳嗽得不到根治啊，还有总是长期的一些负重的锻炼呢，然后或者是产后过早的就去这个就是太劳累了，成天抱孩子呀，扶重物啊，抱一些很重的东西，都会增加盆底肌的压力。那这样的话呢，还有就是久坐呀、久站呐这样的，那这些情况都会无形当中增加盆底肌受损的机会，从而导致这个盆底肌的受损，所以这些都是它的诱因。
0: 嗯，对对，包括便秘也是诱因之一哈。
1: 对对对，便秘啊，
0: 刚才呢听我们杨佳老师的介绍啊，我们就发现了啊，原来女性啊从怀孕开始啊，我们的这个盆底肌啊，就随着分娩啊、衰老啊、不良习惯啊，就使我们的这个盆底肌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那我听说哈，就是盆底肌检验它是否松弛，有一些这个病变是看它有没有漏尿。这个是检验它的标准吗？
1: 这个并不是啊，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我漏尿了我就是盆底肌受损，我没有漏尿我就没有受损，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盆底肌受损啊，漏尿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啊，就很多的症状它都可能提示你盆底肌的受损。所以很多门诊的患者来了之后说，我没有做过盆底康复啊，我也产后没有检测过呀，

0: 因为我没有那个漏尿啊啊，所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么其实呢，很多的损伤它是隐性的啊，暂时的不漏尿呢，它不代表它以后没有盆底肌的损伤的问题，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的早晚啊。那么盆底肌的损伤它分为急性期、潜伏期，还有慢性期。产后的半年内，很多的女性的盆底只是可能肌肉的下降，肌肉肌力的下降，那么筋膜会出现一些松弛，可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说漏尿啊、下垂啊这样的症状，那但是可能会伴随有潜伏期的损伤。那如果这个黄金的修复期我们没有去干预，至少我们就是说去检测一下，如果也没去做哈，不知道具体到底损伤没有，但是这个黄金的时期修复期没有干预、没有治疗、没有锻炼，那同时伴随我们又熬夜的去带娃啊，然后每天非常那辛苦呀，负重啊，反复的腹压的增加呀，很多产妇有便秘的问题啊，那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盆底的肌力的肌力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松弛呢。等到这个30多岁、40多岁，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哎，怎么打喷嚏就漏尿了呢？怎么出去跳个舞就漏尿了呢？然后同房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松弛了哈，然后小腹呀、下坠感呢，甚至感觉怎么有东西从阴道脱出来了呀，有个小肉球怎么脱出来了，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了，那可能就会有点晚了。所以呢，我们说怎么办呢？我们最好是产后42天，我们常规的可以到医院呢做一个这个检测做一个盆底肌的检测。
1: 这个很多这个出生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并不知道哈，就是说产后40天左右要到医院去检查我们的盆底肌，要进行评估哈。很多人就觉得我生完孩子没有漏尿，那不就是我的盆底肌很健康吗？是不是？
0: 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1: 对，所以这也是宝妈们最容易踩的坑。那您在门诊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
0: 太多了。
1: 所以说无症状不代表不损伤，是吧？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出生儿的宝妈们就是一定在产后40天左右到医院。尽量去做一个这个盆底肌的评估啊。那这个盆底肌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漏尿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呢？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就非常重要哈，很多人都想了解。那么我把这个临床上女性高发的这个4类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给大家简单的先清晰的区分一下，大家可以自行的看看有没有对号入座的这样的情况哈。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也就是说漏尿这种情况是最为常见的。那么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肯定是有压力哈，就是主要是腹压增加的时候的漏尿。什么叫腹压增加呢？就是你收小肚子的情况，然后就漏尿了。那么出现在比如说突然打了个喷嚏啊、咳嗽、大笑，那么跳绳或者提重物啊、那跑步的时候出现这种不自主的漏尿啊，就是没有法控制的就失禁了。然后轻微的患者呢，只是感觉到偶尔一小股出来了，哎，感觉有点点潮湿。那么严重的患者呢，可能得需要常年的去佩戴像尿不湿啊这样的护垫啊，因为他可能随时就湿透了啊，不敢运动，不敢大笑，那么它会导致严重的这个社交的障碍，会感觉到这首先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心情的哈。
1: 是的。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盆腔的脏器的脱垂，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子宫的脱垂、阴道壁的膨出，那还有膀胱的膨出、直肠的膨出。那么典型的表现会有什么表现？说小腹会出现坠胀啊，腰底酸痛啊，外阴呢会有一种异物下坠的感觉，像有的人就突然感觉有块状物从下面出来了啊，会有严重的会有摩擦感，就是下蹲的时候就会明显，腹压增加的时候就会出来，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或者是平躺的时候，有可能又回去了，或者是用手一推，哎，推回去了，然后腹压一增加的时候自己又出来了。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盆底肌的功能紊乱，也叫肌张力的异常。那么很多人呢，只知道松弛，不知道这个盆底哈，它也会出现那种过度的紧张啊，就是说它不是说都体现于就是盆底肌障碍，就是一定是松弛，它有那种过度的紧张。会什么叫过度的紧张？它会体现为就是经常会尿频。尿急，然后有的人就当尿路感染去治疗，然后会经常会有尿不尽的感觉，还会有也是腰底疼痛，然后阴道疼痛啊，小腹坠痛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是同房的时候疼痛，也是非常影响这个

0: 生活质量的。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再去盲目的去做一些收缩这个缩阴缩肛的这种像凯格尔运动的话，反而会加重他这种病情。
1: 我看很多这个健身的博主哈、经常教大家做这种运动。那有的时候如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是不是这样的运动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0: 他得看什么情况。如果是他是这种功能紊乱的这种，他是过度收缩这种情况的话，那他会加重他的情况。
1: 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来做一些运动和康复，是吧？
0: 评估一下是最好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关键啊。还有吗？还有哪些情况？
0: 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出现阴道松弛，那么生活质量下降。他呢也没有说明显的漏尿啊，或者是他有块状物从下面拖出来了，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就是感觉到就是性生活的时候敏感度下降然后阴道特别的松弛了然后这种就特别影响他的这个私密方面的这个健康这样的影响。
1: 对，这是刚才杨佳老师为大家总结了四种情况哈第一种呢就是压力性的尿失禁，这是最常见的哈、
0: 最高发的，
1: 对，
0: 困扰很多人的问题。
1: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盆腔脏器的脱垂第三种呢就是盆底肌功能的紊乱肌张力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第四种就是这个阴道松弛私密机能下降，是吧？那么以上这几种典型症状，我们的女性朋友啊也可以自检一下那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啊，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权威医院找权威专家进行指导，进行康复。那再有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女性产后的黄金期修复这个是很关键的。那这个产后黄金期修复指的是什么时期呢？那如果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期，我们的女性朋友还有这个弥补的这个时间吗？
0: 对，那这个问题呢在门诊也有很多的患者咨询我那么尤其是很多其实已经来的时候都已经是
1: 错过了
0: 这个
1: 黄金
0: 修复
1: 期
0: 了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后悔，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科普给大家，告诉大家比较权威的一个时期该做这个盆底肌这个修复这个时期。那么首先呢这个产后的42天到产后的这个6个月，那么从一定是不就是要差过去这42天，我们要42天常规回来复查的，看看子宫啊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大小看这个盆底这个情况。那么过了42天之后我们才去做这个盆底肌康复方面的锻炼。那么在这个6个月呢之内呢，这个是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修复的黄金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是我们自身的盆底肌肉处于一个它自身在修复的一个时期修复的一个活跃期，就是说它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孕期它这个松弛然后产后分娩呢这一系列对它的损伤开始之后，它主观上它自己要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它加把劲儿配合上一些比如说仪器的锻炼呢或者是本身的像凯格尔运动居家的这种锻炼呢，再配合上平时生活好的习惯呢，别总是拎重物增加腹压便秘咳嗽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在这个黄金修复期他就会事半功倍就很好的就可能恢复到我们孕前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时期就非常重要。那么有人说，那我都错过这时期了怎么办难道我就不能修复了吗？我是没有救了吗？不是这样的。那产后的6个月到2年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次黄金修复期那就是说如果超过6个月了我们可以补救的这时候也还不错那么它依然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的空间，那么坚持比较规范的干预能够大幅的改善这个盆底的肌肉的力量，避免以后出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一系列的后遗症的问题那还有的人说了，那我2年我也错过了是吧等我来这儿的时候我都生完小孩十几年了，或者是我现在都40-50岁了是不是，那出现症状了我才来，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难道我只能手术还是怎么样了吗？ 不是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时期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修复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修复都不晚，但是我们一定来医院来看，来评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那么盆底修复啊，它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时候的干预它都是有效的。那只是呢，产后的黄金期它恢复的最快。那么大龄的女性呢，

0: 研究性的盆底损伤了，那么可能恢复的周期要更长。那如果它的症状更明显，比如说都已经子宫的三度脱垂了，已经影响排尿排便了啊，那么阴道前后壁都膨出的很厉害了，膀胱直肠膨出也很重了，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通过常规的去锻炼呢，或者是康复啊去治疗，可能甚至得需要去补片呢，或者是修补啊。前后壁的修补啊，一些上手术啊，可能需要这种情况。但是无论何时啊，我们如果错过了一些时期，那么我们出现了症状，赶紧来就诊。如果我们呢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但是我们确实产后已经是42天以后了，那么常规的来评估一下，那就最好了。
1: 是哈，所以大家呢还要坚定信心哈，即便我们错过了盆底肌的黄金修复期，无论何时啊，您要及时的找我们的医生啊专家呀来进行及时的干预啊，这是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啊。刚才我注意到杨佳老师多次提到一种运动啊，也是网红的凯格尔运动。
0: 对
1: 啊，这个运动是人人都能做吗？怎么做才是最标准的，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呢？
0: 在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患者哈，他来咨询，就是比如说漏尿啊，一些盆底肌康复方面的问题。那么我很多时候我都问他，我说产后回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像凯格尔运动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特别发达的时候啊，就是不仅说医生来做科普，我们可以在网上获取很多的信息，包括很多的这个像某某书啊、某某网络呀，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说，哎，凯格尔运动具体怎么来做？啊，还包括我们去健身房，还有康复师啊，我来给你教你凯格尔运动怎么做。但是呢，其实很多的人说他反馈说，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啊，哈，所以你看我这个还是很重啊。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是他做的不对，做错了。那做错了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他没有锻炼到的那块肌肉。他没有锻炼到那块肌肉，因为就像我最开始说了，就是盆底的这个肌肉啊，它跟像我们腰腹部的肌肉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啊，所以你真的锻炼到它了吗？还是说你借助其他的发力点了，对吧？那么如果你没有锻炼它，没有锻炼到它的话，那么你去做这个运动可能还会增加你的负担啊。那么我来给大家说一下，那凯格尔运动呢，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运动？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的训练方法，但首先教大家正确的去找盆底肌的这个方法啊，怎么去找盆底肌？就是我们在排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好要上厕所了，尿量还挺大，我们要一气儿去尿完，是吧？你试着中途去把它憋住，停止排尿这个动作，你感觉你把它憋住的那一瞬间，你哪个肌肉在用力？你收缩到了哪块肌肉？阴道、肛门哪块肌肉？那块就是你需要去锻炼的盆底肌啊，那一块就是你要去锻炼的盆底肌。
1: 那我们应该平时怎么去锻炼呢？具体
0: 有的人说了，那我就总憋尿的时候去找这个盆底肌吗？说绝对不行啊，这一块只是为了告诉你，哎，哪一块肌肉啊是在发力。但事实上呢，我们平时去锻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要在憋尿的时候去锻炼，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膀胱的这个负担，导致膀胱功能紊乱啊，然后同时还容易发生尿路感染啊，所以我们就是用来找这块肌肉。那我们怎么来锻炼哈？刚才主任说的好，我们怎么来锻炼呢？着急了，快说吧。
1: 对呀，
0: 就是我们呢，就是你先是第一步放松身体啊，放松身体，无论说你是平躺也好，站着也好，坐着也好，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去做。也可以在平时躺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去做，但是充分要放松，全身放松，尤其是腹部、大腿、臀部一定要放松，不要这个时候就马上就是把自己的肚子啊、臀部、腿全都收紧了，你这样无形当中腹压又增加了啊。对，那第二就是精准的收缩，收缩哪里？收缩阴道、肛门、尿道，向上、向内去提拉，持续的收缩5秒。持续收缩5秒。如果有人在认真听我说的话，肯定自己在做这个动作了。那么彻底在放松，我们不能光收缩啊，收缩5秒之后完全松开我们的盆底肌，放松5到10秒，放松下来让肌肉充分的去扩张舒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频次了啊，那么我们要做多少回呀？那么一组是做10次啊，就是这个一收缩一舒张，这个是一组，就是就10圈。

0: 算一次啊，
1: 嗯，
0: 那么一组是十次，每天可以做3到4组啊，
1: 每天三到四组，
0: 其实时间并不长，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似的，我们今天想起来要锻炼胳膊这个肌肉，但是呢，明天就忘了，3天打鱼2天晒网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没有作用，
0: 啊，
1: 是的，
0: 你必须得长期的坚持，
1: 嗯，另外刚才杨佳老师也说了，说做这个凯格尔运动的时候，如果方法错误也达不到效果哈，
0: 嗯，
1: 所以我们能避哪些坑呢？不去踩雷。
0: 首先呢，咱们需要先评估啊，最好是产后先来医院来评估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就是说过度紧张的这种状态。因为你如果过度紧张的话，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的话，是不能直接上手凯格尔运动的，
1: 嗯，
0: 有可能会加重这种功能紊乱。啊，
1: 嗯，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呢，不要说总是就像我刚才说了，去憋尿去总是憋尿啊，去试着去那个找肌肉哈，然后去慢慢体会啊，不要总憋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不断锻炼的过程当中啊，一定避免不要不小心我们就收缩肛门阴道的时候，我们就把腹肌收缩了，
1: 嗯，
0: 就使劲的去收肚子啊，甚至腿都紧了啊，然后连那个屁股啊都在使劲，臀部也发力哈，啊，然后浑身就是下边这个盆腔的这块的那个，除了这块的肌肉，它身边的那些肌肉全都去收缩了，反而会增加盆底肌的这个负担，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起不到一个锻炼的效果了。
1: 嗯，所以在锻炼的时候呢，哈，不要憋尿啊，这是第一。再有就是不要过度的发力啊，
0: 嗯，
1: 再就是痉挛型的盆底肌啊，禁止盲目的去做凯格尔运动哈，啊，这个大家一定是这个要注意 啊我们医生的提示。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听一段轻松的歌曲啊，这个歌曲的节奏呢也很明快，大家不妨动起来。

0: 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海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兰心。我们每期的金牌医生啊，都会邀约我们省内的这个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健康科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2021和2024年分别被评为长春市职工技术带头人的我们的资深专家杨佳老师做客节目。今天我们的科普话题呢，和我们的所有女性都有关啊，守护女性，隐形盆底，远离盆底功能障碍。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刚才我们聊到了好多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尤其女性朋友的盆底肌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我想问一下杨佳老师哈，这个盆底肌啊，肯定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习惯是有关系的哈。那日常生活中哪些坏习惯会毁掉我们的盆底肌呢？
2: 这个也是很多的患者朋友非常关注的情况哈。那么很多人说了，说的我平常我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你看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哈，我身体也非常棒，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我怎么会盆底肌受损呢？还有的人说了，说的我这个还没有生育呢，盆底肌怎么会有点受损哈？到老了怎么会有出现这样漏尿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的人说呢，说的我生小孩我也不是顺产呢，我是剖腹产呢，为什么我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啊，除了一些我们真的是分娩呢，还有年龄增长的原因呢，怀孕呢，一些情况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之外，那么其他一些情况，比如包括呀便秘呀、咳嗽呀，然后长期的这个久坐久站呢，它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就是它都属于坏习惯。还包括像肥胖啊，肥胖，这个过度的肥胖也会增加这个盆底肌的这个损伤啊，对它造成一种负担，所以这些呢都是坏习惯。还有的人说，就是说长期的，比如说有鼻炎啊，鼻炎得不到根治，那鼻炎和我的盆底肌有什么关系呢？那你想啊，你如果有鼻炎的时候，经常会特别敏感啊，鼻炎的同志这里头要对号入座了，经常会打喷嚏，对不对？经常会打喷嚏，那么在打喷嚏的那一瞬间啊，那一瞬间的力量就会刺激到这个盆底肌，导致它迅速的就会一个扩张啊，松弛。持续的话，那么你这个如果长时间的总是打喷嚏得不到一个这个治疗的话，那么它会加重它的情况，尤其是它会导致漏尿啊，就是盆底肌一下子兜不住了，我们这张吊床一下子兜不住了，然后这个怎么样啊，它就一个膀胱啊收缩功能受到了一些限制，那么怎么样就会瞬时间出现一个漏尿的情况。所以说当我们合并有长期的慢性咳嗽的时候赶紧治，当我们有鼻炎的时候赶紧治，当我们就是肥胖的时候赶紧减减肥，那当我们就是长期的有便秘啊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时候也是赶紧治，找出为什么我便秘的原因是我缺乏锻炼呢，还是我这个总是膳食纤维进食的太少了啊，还是我这个就是总要找自己的原因。当你把这些，还有就是产后过早的去负重啊，那么能不能找一个人帮你看看孩子呀啊，你出门去超市买一些很多东西的时候，能不能让你爱人去伸把手啊，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够导致盆底肌松弛障碍的这些情况，那么及时的去纠正，那干预，那么可能我们这一生都不会出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1: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生活的细节，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你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啊，原来我鼻炎还可以会导致盆底肌这个问题哈。便秘啊也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身体真是一定，就是
2: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
1: 对，是一个整体，否则的话它可能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一定要及时干预哈。再有呢，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啊，这个50岁左右的哈，她可能没有生育的需求了，这个时候还要做这个盆底肌的养护吗？
2: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盆底肌呢，在任何时期去保养它都不晚。
1: 嗯，
2: 其实盆底肌的保养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一辈子的事儿。那么绝经之后，它也是一个盆底肌疾病的一个高发的非常危险的时期。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里很多人挂号来看病的时候哈，那么基本来看病的多，来咨询的少，是吧？所以说他基本都是遇到了一些困扰他的问题。那其中盆底肌功能障碍出现这些漏尿啊、脱垂啊、腰底酸胀啊这些问题的，经常来看病的都是老年女性啊，都是绝经之后的女性。那这种情况她们出现的就比较多，所以呢她们是重点需要养护的人群啊。不能说我没有生育要求了，我绝经了，我是不是连妇科都不用查了，我可以不用看什么了啊？不是的，不是这样。那么女性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它会一个大幅的下降。那么大幅的下降这个雌激素之后呢，盆底的黏膜，就是这个筋膜呀，它就会怎么样，它营养缺失，肌肉的营养缺失，它会肌肉力量不足，那么筋膜松弛，那么黏膜变薄，那么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经常会出现外阴啊，阴道生殖器官的萎缩，那么里面的肌肉其实也是要萎缩，也是会出现萎缩的，肌肉萎缩。所以原本呢可能很轻微的这种盆底的损伤，就会在绝经之后快速的加重啊，快速加重。然后很多的阿姨呢，年轻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漏尿的问题，但是50岁以后突然出现像漏尿啊、子宫脱垂啊，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原因。而且呢，中老年盆底的问题，它不仅这个影响我们的生活，那非常严重的脱垂，它会导致出现摩擦。很多人呢是以流血来看的啊，然后说担心自己得癌了。那么到门诊一看啊，一做内诊检查的时候，还没等窥息进去呢，让他使一个劲儿，然后就发现，哎，宫颈已经脱出来了，有一个小肉球从下面出来了，那上面摩擦的呀，这个都是血渍啊，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平时的这种摩擦呀、出血啊，有的时候伴随着感染呢，有臭味儿啊，哎，还会行走困难。那行走困难，他再出现严重的漏尿，就会很多人就不出门了。严重的影响了他的这种生活质量。那所以说呢，绝经之后他的这个盆底的养护他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比较轻的话呢，可能也不需要高强度的这种去训练，那么是以这种比较温和的凯格尔运动啊然后盆底的放松啊，这个预防腹压增高啊，从这个习惯啊、饮食方面去调理为主去保养。那一旦要是情况比较重，像刚才说出现的脱垂啊、摩擦呀、咱就不能自己在家去凯格尔运动去生活习惯的调养了，我们得需要到医院来啊，到医院来，医生来评估啊，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手术啊，还是需要这个做一些借用一些仪器啊，再来做这个盆底肌的康复啊。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绝经后的女性啊，更要引起重视啊，养护好自己的盆底肌。其实我觉得盆底肌的保养啊，是终身都要做的，是吧？从我们怀孕到生完孩子之后，就得关注自己的盆底肌健康了啊。盆底肌健康可以终身养护的啊。那有没有完整的女性盆底肌养护的方案呢？您能不能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今天肯定是有备而来哈。那盆底肌呢，它其实和我们的皮肤啊、骨骼一样啊，那需要终身的养护，不是说产后修完咱们就一劳永逸了啊。那么我给所有的女性朋友呢总结了一套全年龄都非常通用的盆底养护的一个公式，大家可以简单套用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育龄期和备孕期的女性啊，有的人说了啊，我还没有生小孩我就要提前养护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养护呢？提前我们可以筛查一下盆底啊，然后呢日常坚持轻度的像凯格尔的锻炼、凯格尔运动，强化我们的盆底肌力，为怀孕分娩打好基础。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有像练瑜伽啊、练什么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么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一些运动了，就是为了他以后自然分娩呢来做准备啊。那还有产后的女性，42天我们一定要来做筛查的啊，盆底肌的筛查。那黄金期规范修复，杜绝隐性的损伤啊，杜绝隐性的损伤。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中青年的女性啊，避免像久坐呀、负重啊、便秘啊这样的情况，不要养成一些坏习惯哈。那么每天呢10分钟这种居家的凯格尔运动，那么定期呢做妇科的盆底方面的检查啊，盆底方面的检查。那有的人肯定要问了，我到医院做这个盆底肌这个检查复不复杂呀？可能很多人说呀，会不会花很多钱啊？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哈。那么其实不复杂，那么有这个彩超检查啊，那么还有这个仪器上的检查。那仪器的检查呢，它这个也是无创的，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然后呢，不用太多的担心，整体的检查费用也非常不高，非常不高，因为它就是一个检查嘛，啊，可以判断咱们到底盆底肌有没有问题，啊，哪束肌肉力量有问题，平时我们需要锻炼哪一束肌肉，我们平时锻炼的时候，我们找的肌肉对不对，它可以帮你去衡量，这个仪器上去判别。嗯，那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我们那个不能落了绝经后的女性，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女性都会面临这个绝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要减少剧烈的负重的运动啊，我们如果岁数很大了，已经绝经了，像经常像比如说像那个挑重物啊、挑水啊，或者是拎重物，尤其是很多很多老年人要面对去带娃，对吧？带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啊！我经常在小区看到哈，有时候很辛苦啊，孩子一哭一闹，马上就是抱啊这样的。其实这个也是负重的。如果他本身合并有这个漏尿的情况，他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些病情啊。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像漏尿啊、下坠啊、肚子疼痛啊这种情况，不要隐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好，这时候我看看我们听众也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关注一下哈。这位肖女士她说，如果杨老师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漏尿、盆腔脏器脱垂的情况，那除了康复训练，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啊、吃药啊？另外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做这种干预，效果会好呢？
0: 这里呢其实就带出来一个问题，也给很多的朋友一起来科普一下哈。那么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不一样，那么轻度、中度、重度啊，他这个出现了盆底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治疗？其实刚才我们的那个网友就以他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重的情况了，是吧？那么如果是轻度的盆底损伤，那么它的几率一般是在1到3级，偶尔出现漏尿，但是没有脱垂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无需仪器来治疗，那么居家凯格尔运动、日常生活习惯调理，那么就会过来啊。那么中度的盆底损伤了，包括肌力降到了0到1级了，那么频繁的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同时伴随轻度的阴道的脱垂这样的情况，那么单纯的居家锻炼可能效果有限，或者是自己锻炼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可能就需要结合到医院配合这个精确的这个仪器的来治疗。它可以帮助唤醒我们受损的这个盆底肌，那么纠正错误的发力，那么是临床比较主流的这种盆底康复的手段。那么如果第三个出现了重度的盆底损伤，比如说这种持续性的漏尿，出门都得垫尿不湿啊，那么子宫出现了脱垂啊，有小肉球出来了啊，或者是这个伴随着这个膀胱的重度的膨出啊，或者是直肠的膨出这种情况，那么保守治疗它是非常有限的了啊，非常有限。那而且很多人是年纪比较大了，那他本身雌激素水平啊，再加上本身35岁以后的这种肌肉量的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这种盆底康复的这种受到影响啊，治疗效果不好。那可能这种情况就需要您到我们到医院啊，到医院来面诊，那么根据你的这种情况啊，来评估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得需要手术去进行修补啊，然后把膀胱推上去这样的一个手术啊，阴室的手术。那么阴室手术呢，也是一种微创手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种微创手术呢，术后一般来讲，恢复的是还不错。而且呢，就是它这个一下子可能就有效的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问题可能比较解决的立竿见影啊，立竿见影，对对对，
1: 所以可以
0: 需要评估。
1: 对，如果评估说可以
0: 手术、
1: 那手术反而是立竿见影。
0: 对，
1: 嗯，
0: 但是手术也有一个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代的。手术之后，在短时间内可能一下子你可能漏尿的问题，或者是脱垂的问题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如果后续他还是，比如说，如果他后续接着去总是这个拎重物啊，

0: 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会增加这个盆底肌松弛的风险的话，它可能还会复发。为什么？因为很多女性这个时期她盆底肌已经松弛了，我们给她修复完了之后，她呢雌激素水平下降，她盆底的肌肉还会进一步的松弛。有的时候你给她阴道前后壁修补完了之后，然后她很紧了但是等她再过了几年可能自己又松弛了，就是有一些日常习惯没调理好的话，她进一步的又脱垂下来了，她原来的这个肌肉又开始松弛了。我们不能把你的所有的都给你切掉，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日常的我们对盆底肌的养护是极为重要的。
1: 那这个刚才您说了是个微创手术哈，那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它的恢复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术后
0: 其实恢复期还是蛮长的，
1: 大概多久啊？
0: 因为它毕竟是涉及到盆底肌嘛，有的时候手术的范围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涉及到子宫保不保留的问题。如果只是前后壁的修复，它取决于就是说它做到什么样的范围啊，它严重不严重？如果范围比较小，只是简单的修补的话，那么基本恢复期很短，很快就可以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术后几天就出院了。手术时间也很短，手术风险也很小。但是如果说推迟特别严重，涉及到比如说子宫啊保不保的问题啊，那么手术范围大的话，那么可能得需要术后一周到九天才能出院，回家呢还得调养一个月左右才能正常的去做我们的日常的活动。它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微创手术，但是它也是一个就是像不是说特别简单的一个手术。
1: 对，也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要根据实际情况。所以为什么总是强调面诊呢？
1: 对对对
0: 对。
1: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呢是这个一个新生宝妈啊，术后呢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呢，他说我就开始锻炼健身跳舞。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是不是盆底肌越练越紧就最好呢？如果过度的训练，会不会引发身体的其他的毛病？
0: 这位宝妈她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就是她是非常爱自己的一个人啊。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都能爱自己哈。产后呢很快就要想回归正轨，开始锻炼自己哈。我们还是那个年轻的漂亮的生完小孩的宝妈，对吧？但是确实是，如果锻炼的错误的话，那么可能会给我们的盆底肌造成负担。也不是说我们通过跳舞啊就练盆底肌就让它特别的紧致哈，因为我们说了，如果想锻炼这个盆底肌的话呢，最好的一个运动是凯格尔运动。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去健身房锻炼，总是去做一些负重的这个，总是去就是让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我们做哪一项锻炼感觉到像往下使劲儿，你感觉像就好像要排大便的那种使劲儿的感觉的话，那么如果你产后刚刚时间并不长，并不适合你很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盆底肌的损伤，所以不要过早的去做负重的锻炼啊。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咱们这个人瘦了，然后呢，腹肌好像是腹部这个肚子小了啊，我们是不是就把盆腔的这个盆底肌锻炼到位了？我们说了，它这个盆底肌看不见摸不着的，有的很多时候我们锻炼错了，并没有把它锻炼到，可能我们锻炼了我们的腿，然后还总是加腹压，反而增加了它的负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平时日常锻炼的时候，是任何的跳舞也好，什么锻炼也好，我们都要注意它有没有说短时间的会增加我们的腹压，一下子会产生经常会漏尿，我一做这个动作我就会漏尿，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尽力去避免了。我们先去医院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盆底肌的问题，然后需不需要这个去做盆底的康复啊？我们需不需要事先做凯格尔运动恢复一下盆底肌，然后我们其他的再同时并行啊？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白山的朋友哈，王女士她说，杨老师，现在呢这个盆底肌修复的仪器，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产品，也有一些网红的这个康复的课程，但是哪些靠谱，哪些是智商税呢？您能不能提示我们一下？
0: 这个首先呢，我个人肯定没有在网上买过这一类的产品啊，所以说并没有，我不可能说一下子否决或者是一下子认可它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得亲身试验过这个东西，或者是我有身边的朋友确实用过这个东西，确实是效果非常不错，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答复，对不对？因为本身来讲，我的这个工作它决定了我说出来的话是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这个 问题我不能直接的去说哈，但是呢这个有一些仪器来讲哈，如果说你锻炼，比如说你之前有一些症状，我是觉得比如说你有漏尿啊，然后呢有一些情况你觉得很难受，但是你通过比如说你网上学习了他的一些动作之后，你觉得对你有帮助，那可能是比较有效果，你可以坚持下去练习一下啊，或者是你用了他这个东西你觉得对你有疗效啊，然后那个对你有好处，那你可能坚持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了，同时你要你锻炼可以没什么，但是你要是买仪器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关于卫生方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哈。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其实，在医院呢，就因为本身医院是有这个盆底康复的设备的啊，那么也可以做一个评估啊。那因为我们在医院的话，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患者，我们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病人他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或者轻或者重，咱们到医院来康复也不是同一套治疗的方案，不是说这个人来了躺下然后治疗就是这套方案，然后那个人来了还是这套方案，不是的，我们是根据每一个人他具体的情况，就先评估他到底是哪块的有问题，他是漏尿的问题，还是说他这个憋不住尿的问题，还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就只是松弛，阴道壁松弛的问题，根据他这个评估的结果，他哪块有问题，来这个仪器来调整然后给他做相应的康复，感觉这样的康复就是效果，一个疗程下来效果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好的，是有针对性的。所以说，如果我来推荐的话，我可能更推荐的正规的医院的这种盆底的康复的模式。
1: 好，那今天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杨佳老师哈，那节目的尾声，您能不能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女性朋友，那可能因为女性朋友除了事业、家庭、孩子哈，她们更应该呵护自己的健康，尤其是盆底肌的健康，您还有哪些提示呢？
0: 很好，因为我本身来讲也是女性嘛，我也是咱们女性朋友中的一员哈，所以呢我特别心疼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所以最后呢我想和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那女人呢这一生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奔波，却最容易忽略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那盆底健康呢，它不是什么私密羞耻的问题，它是关乎健康、自信、生活质量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健康的问题，它不用自卑啊，也不用害羞，早筛查、早干预、早养护，那么绝大多数的盆底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那希望我们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远离盆底的困扰，轻松自在健康的生活。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杨佳老师的分享哈，我觉得今天的科普真是对女性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哈，我们要终身来呵护和关注我们盆底肌的健康，那么防病于未然嘛，
0: 对的，
1: 当然如果一旦哈您的盆底肌有一些问题，也要及时到我们的三甲医院找我们的正规专家医生进行指导和康复。也祝我们的女性朋友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呢也可以啊闪闪发光，能够美丽的去绽放。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杨佳老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结束了，明天上午9点钟金牌医生，我们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8: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9: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8: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9: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0: 不是，不是啊。
8: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9: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0: 我不是这么想的。
8: 否定无效。
10: 我不是这么想的。
8: 否定无效，已关机。
11: 我很担心他，
12: 吃药快睡吧。
11: 不想安慰他，
12: 嗨，不是第一。
11: 我也很爱他，
12: 我就知道你得老。
11: 给你送
1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8: 需要正确表达。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7: 吉林
18: 四台山
19: 白城
20: 辽源
21: 通化
22: 延边
23: 通化
24: 顶
25: 梅河口
26: 千户街村
27: 自得其乐。
28: 哎呀妈呀，保佑
29: 哎呀妈呀，
2: 老有才了。
1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7: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7: 兰心陪。

此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一起互动分享，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快乐、遗憾，有自己的得意，有自己的失意，对生活有自己的领悟。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我们互动分享，把你读过的书、唱过的歌，那些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美好，我们一起来传播。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日子日复一日，平淡的没有一点波澜，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都在重复，偶尔会觉得生活枯燥又乏味，好像没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我们似乎总在等，等生活变好，等日子有趣，可是越等越迷茫，越等越疲惫。其实慢慢到了一定年龄，你会明白，生活从来不会主动取悦任何人，那些热气腾腾的日子从来是生活不会赋予你的，而是我们带着热爱一点点经营出来的。真正有趣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热爱生活的你自己。很多人过得不快乐，都卡在了一个误区里，总觉得等有钱了、有空了、顺利了，生活才会有意思。可现实是啊，人生大多时候都是平平无奇的，没有那么多惊喜，也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我们会为琐事烦恼，会为压力焦虑。太多人把快乐寄托在外界，寄托在未知的未来。我们往往会忽略，快乐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同样的日子，有人过得很煎熬，但有人过得很温柔。差距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心态。你敷衍生活，生活就会黯淡无光，你善待生活，日子就可以温柔可期。生活本来已经是一地鸡毛，遍地琐碎，可是热爱就是生活最好的滤镜。热爱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接纳平凡的日常。真正的热爱不需要多富足的生活、多完美的人生，是接受自己的普通，接纳日子的平淡。我们不用和别人攀比，不用过度焦虑，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偶尔放慢脚步，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藏起温柔和热爱。平凡的日子重复过，用心过，便是人间的好光景。热爱真的是治愈一切疲惫的良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是轻松的，谁都有压力，都有委屈，有不为人知的难处。有的人被生活磨平棱角，变得消极又颓废，有的人历经风雨，依然对生活满怀热忱。难过的时候不必纠结内耗，累了咱就好好休息，烦了我们就慢慢释怀。不纠结过往，不忧虑将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日子不会一直一帆风顺，但心态可以一直向阳。一点小欢喜就能够抵消生活所有的苦，一束盛开的花，一杯温热的茶，
一句温暖的问候，一次惬意的独处。生活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这些细碎的小事里。心怀热爱，万般皆甜。生活本来就是寻常的，有趣的不是生活，是认真生活的人。生活从来不会自带光芒，是热爱让日子发亮。用心去对待三餐四季吧，温柔对待人间烟火，平凡度日，认真生活，便是此生最好的状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和兰心互动心情、互动心意、分享美好。可能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才艺也不是最优秀的，哎呀，唱歌可能还不自信，可能还有点跑调哈，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生活的那份接纳和热爱。你可以接纳生活的平淡，包容自己的不完美，是不是？保持一份热爱，忠于这份热爱，对我们来说才更重要。因为有了热爱，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可以不慌不忙，不急不躁，静静生活，慢慢发光。好，我也期待着闪光的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份光不一定闪亮，也可以是微光。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哈、夏薇，来自吉林的一位朋友。你好，夏薇。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夏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分享的是一篇名叫《烟火藏温柔，平凡即圆满》的一篇小短文。
0: 那这篇散文也是引起了你的共情，能不能分享给大家呢？
1: 我感觉这篇小短文呢是既贴近生活，然后它又很温暖，也很治愈，所以我非常的喜欢。
0: 好的，那我们就共同的在这个散文中去治愈自己，因为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嘛。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也感谢你的分享。
2: 烟火藏温柔，平凡即圆满。总有人问，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圆满？我们总追逐远方盛大的风景，向往耀眼的荣光，却常常忽略，幸福就藏在人间细碎的温柔里。清晨推开窗，迎面而来的清风，带着草木淡淡的清香。厨房里温热的粥冒着热气，家人轻声叮嘱出门注意保暖，这是独属于家的安稳。奔波一天，走在街头，偶遇一场温柔落日，橘红色霞光铺满整条街道，疲惫的心会瞬间被抚平。温柔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

0: 在无数不起眼的瞬间。是雨天陌生人递来的一把伞，是疲惫时朋友安静的陪伴，是街边小店老板一句贴心问候，是环卫工人默默清扫干净每一条道路。他们平凡，却用善意撑起世间暖意。我们这一生难免经历迷茫与坎坷，会有压力缠身、情绪低落的时刻，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允许偶尔脆弱，允许停下脚步喘息。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但人间的善意永远不会缺席。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偏爱热闹烟火，有人独爱安静独处。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接纳普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好好善待身边每一个人，认真对待三餐四季。灯火万家各有悲欢，也各有温暖，那些藏在烟火里的细碎美好，拼凑起生活全部的意义。愿我们始终保有一颗柔软的心，不辜负每一份善意，不忽略每一寸温柔。愿你历经世事，依旧眼底清澈，尝遍人间冷暖，依然愿意热爱生活。往后余生，有风听风，有雨看雨，守好身边温暖，从容走好脚下每一段路。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夏薇和我们分享的这篇散文啊，也希望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啊，即便在生活中有很多坎坷不如意，即便这世界的底色是灰暗苍凉，也希望呢，你能够给这个世界一份微光，给世界一份善意，也希望世界对你温柔以待。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陪伴大家的老朋友蓝心。那每天这个时候，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吹拉弹唱作品带到节目中，和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推荐。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一个作品啊，是来自我们大连的一位听众娜娜老师。娜娜老师呢退休之前一直是一位音乐教师。他呢几年前在网络上收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呢，就成为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那虽然身居大连，他说呢，但我们都是北方人啊。他说平时呢除了热爱唱歌之外呢，就是热爱旅行。今天呢要把一首藏族歌曲带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民族风。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大连的娜娜姐为我们分享的《爱在丝巾拉错》。

好，非常感谢娜娜姐啊，和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斯金拉措》是一个地名，在藏语中这个名字啊，斯金拉措就是具有威力的神湖。那里的神湖呢是特别美的，而且那里的湖泊有很多，据说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啊，这个而且呢据说在传说中哈、说这些神湖都可以显灵。很多喇嘛呀还有藏传佛教的一些法师们都会到那里去祭拜。那里的景色呢也是特别特别的美啊。在整个的雪域山川有珍贵的药材、树木、鲜花、野生动物。而且呢每到这个夏季，这里可以说繁花似锦哈、真的宛如仙境哈、不知道我们将来有没有机会啊，可以到那一片土地、那座神湖去看一看。大家记住，叫斯金拉措。好的，非常感谢。

0: 谢谢我们娜娜姐的分享，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分享。我是兰心，也会继续陪伴你。
1: 赵鑫，今年58岁，
2: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6: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7: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8: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7: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8: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7: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9: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3: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1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赵燕琴大姐。燕琴大姐上午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没有声音哈，我们的导播可以再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刚才公益广告时间他等待的太久了呢。也欢迎大家哈，尤其是新朋友在打进热线的时候啊，一定要听听你手机话筒里的声音，而不要听那个我们的收音机，因为收音机会有几秒钟的延时，我们的对话呢就不会同步了啊，特别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更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您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66 85815669，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

0: 不知不觉哈、我们马上也要迎来端午节和父亲节了哈。那两个节日在一起，我们还可以享受一个端午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哈，在这个小长假期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在端午节我们旅游广播同样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直播分享，大家呢都可以在假期和我们形影相随。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燕琴大姐，上午好。
1: 好，上午好，
0: 欢迎你的到来，大姐。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要唱一首《当那天来临时》。
0: 好，那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你的歌声。那这首歌有没有想特别送给这个某个人呢？
1: 送给那个我们的好朋友歌友们。
0: 好的，希望你们的歌友们哈在一起一路向阳每天都能够让生活因为歌唱而变得更加的快乐幸福，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那也感谢我们的新朋友燕琴大姐的分享，
1: 谢谢，
0: 也欢迎你带着你的歌友们一起来唱歌。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这是一首军旅歌曲哈，那么本来是一首男高音的歌曲，那我觉得女生演唱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带来很多记忆啊，别有一番韵味。也谢谢新朋友燕琴大姐的分享。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继续收听。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好，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分享中。

0: 好的，那马上呢就要到父亲节了，本周日就是父亲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心姐为我们推荐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叫越来越像你了，父亲。我们在这呢也祝愿普天下所有的父亲安康幸福。
1: 越来越像你了，父亲。作者

0: 作为女儿，我一直相信我与母亲更为亲近，但现在我发觉我越来越像你了，父亲。这最初是从镜子里显现出来的，眼睛、鼻子、嘴唇都在某个瞬间像极了你的青春，而后是神情和动作，扶额、皱眉、微笑，如果遮去其他的部位简直无法区分，而后是善良、倔强、隐忍，你性格中所有闪光的部分都已在我的身体里扎根。只是最近其他以前从未显露过的相像越来越多了，仿佛是一个人就要把一生的所有完全倾倒给另一个人。我察觉到了这个秘密，我因此而恐慌，我怕当你倒空自己的时候，神会感知到你的亲，会派出不容拒绝的风来邀请你。我不能说出，我也不能哭泣，我要把更多新鲜的爱还不给你，就像给你另一个纯净的自己。你必须在身体内重新养育这个新鲜的小女儿，这样在她长大之前谁也带不走你，这样在她长大之前谁也带不走你。
1: 父爱如山，山在，我们的心则安。父亲给了我们爱，我们也在传承这份爱。有了父爱，有了山在，我们才会心安，心安处才是我们温暖的家。

0: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一下日历哈，我发现呢，下周19号啊，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是星期五，然后呢，休息。20号也是端午假期，那么21号就是父亲节。哎呀，都是节日挨着节日，过完了端午和父亲节呢，我们上班之后就来到了六月末了啊。那你看一年就已经过半了，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呀。所以孝敬也是时不可待哈，时不我待啊，要趁早。好的，那我们再抓紧时间来请进一部热线，是我们的来自黑龙江鸡西的一位朋友啊，崔大哥，崔道华大哥，你好。
1: 雷一老师，好久不见，万分想念啊。
0: 哎呀，真是万分想念哈，这段我们的崔大哥一向可好呀。
1: 是吧，哎，提前祝你和导播这端午安康啊。
0: 啊，谢谢谢谢，我看您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唱首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忙忙忙》。
0: 好，我感觉是你。
1: 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和导播，送给我两个大侄儿，一个山东聊城的咸阳大侄儿，一个哈尔滨的，哎，那个小何，我大侄儿，这俩大侄儿啊。
0: 好，来吧，闪亮登场。
1: 看到礼拜天，东乡歇一场，陪完了孩子，我陪爹娘，带着我的媳妇。街上逛逛，这一天到了晚上，喝了这一桌，还有下一场，天天熬夜加个班，工资也不涨，忙忙忙，我是天天的忙，连一顿热乎饭我都吃不上，为了买套好车，买套好房，累坏了我的小肩膀。盼到礼拜天，总想歇一场，陪完了孩子，我陪爹娘，带着我的媳妇街上逛逛，这一天又到了晚上，喝了这一桌，还有下一场，天天熬夜加个班，工资也不涨，忙忙忙，我是天天的忙，连一顿热乎饭我都吃不上，为了买套好车，买套好房，累坏了我的小肩膀，忙忙忙，我是天天的忙，连一顿热乎饭我都吃不上，为了买套好车，买套好房，累坏了我的小肩膀。演唱完毕，掌声鼓励。
0: 哎呀，此处必须有热烈的掌声鼓励。好，
1: 谢谢，
0: 感谢我们的崔大哥啊，给我们带来这么接地气儿的歌，是吧？哎呀，大家可不是嘛啊！你说有的时候真是想一想，为了车子、票子、房子、老子、孩子、孙子，哎呀，大家忙了一辈子啊！但是记住要好好爱自己，你也是柔弱的，你有一副柔弱的小肩膀，别把自己身子累坏了啊！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兰心呢，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笑口常开，健健康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期待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啊，节目开始我们就得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
4: 补贴终于来了。
2: 对啊，昨天我们还说呢，可能是6月18号，结果提前了，是6月13号，今天11号，明天后天就正式开始了啊。试补这次是3000万，金额不变，但是呢，我看力度有所这个
4: 调整，
2: 对，
4: 缩减。
2: 因为原来呢，最高可以享受8000的那个40万以上的补贴，现在没了。现在呢是1000、2000、4000、6000，但是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哪儿呢？就是不光买新车你可以享受补贴了，买二手车现在也有，是1000、2000、3000，
4: 对
2: 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最近有买二手车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子。你坐地讲话了，能便宜最高3000呢？
4: 你这么
2: 是不是，
4: 但是这么看的话，补贴消耗的就快。
2: 对，一定是非常快的，因为3000万，你想想，又有新车，又有二手车，
4: 对。
2: 然后这两天呢，四 S 店再攒点订单啥的，咔嚓一下子，我估计啊，用不了1星期，可能都得结束，
4: 是吧？这次金额太少了，所以各位呢，如果说啊，你们想在6月份买车的话，啊，想享受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抓紧时间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它不是从6月13号开票就开始算了，应该是提前几天，具体哪天？
2: 10号不是1号啊？
4: 具体哪天我俩没仔细看，你们自己去看一看。也就是说，这两天买车就可以了。
2: 没错啊，就提前上传吧。就是你资料，只要是资料能上传，基本上这个补贴问题不大。
4: 嗯，
2: 但是如果说他资料你上传不上去了，基本上可能就钱就没了啊。总共3000万，你算算能有多少台车？又是新车又二手车的，
4: 等不到10天。
2: 对，昨天可逗了，昨天那个发布之后
4: 啊，
2: 然后立马那个他推送那个新闻又撤回了，
4: 删了，为啥呀？
2: 我寻思怎么没了呢？或者怎么地的？是不是取消了还是咋的？又改变了？
4: 估计可能什么字儿编辑错了什么的？
2: 不是，后来一看4S店好像少了几家
4: 啊，
2: 就有些4S店可能。

0: 不符合相关规定
1: 啊。重新是这样的，四 S 店如果说你要是能享受补贴的话呢，你的新店必须营业额得在500万以上，
0: 是吧？
1: 你才能参加，
0: 要不然500万以内的话，基本上属于歇菜了
1: 啊。关键是商务厅怕这种新店，对吧？不准成啊。
0: 变补贴，变补贴肯定是存在的。我估计二手车的风险要更高，新车还好一点，
1: 嗯，
0: 对不对？大家关注的话，可以这两天研究一下，因为这次的补贴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能够跟这个国补的置换补贴进行叠加。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置换补贴能拿满12%，是不是啊？
1: 嗯。
0: 12%拿满的话是15,000元，然后呢，你在这个试补再能拿满。最高拿6000，
1: 2万1
0: 还是挺香的啊，21,000还是挺香的。所以说大家现在有购车需求的话真的抓紧了。这两天很多听众都说，哎呀，买理想的啥车现在没有现车，大卫能不能整着，我估计够呛了。
1: 嗯，同时呢我们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要是外地的，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吉林省这3000万补贴的话呢是可以享受过票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沈阳啊或者是天津啊你没有补贴的话，你可以在当地买车，买完车之后呢让你的经销商呢给你开长春的发票，然后呢你就可以享受我们长春市的补贴了啊！这一波是可以这样的啊。
0: 对啊，再有就是也说另外一件事啊，我们听众说大卫啊，7月份是不是还有一波补贴？是的，
1: 是的。
0: 7月中旬咱们长春市有个汽博会，那么这次呢消息已经定了，在汽博会期间还有一次补贴，但是那次补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估计大概率跟这次试补的金额是一样的，知道吧？最高6000，但是有一个点非常关键，就是你现在是有置换补贴，可以跟置换补贴叠加的。
1: 嗯，
0: 去年置换补贴是在6月25号结束的，那么今年它能不能挺过6月25号不好说，明白吗？就很有可能啊，大概80%到90%的可能性，就是你7月中旬汽博会开始之后，你只剩下试补了，然后呢，国补的置换补贴没有了。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买车的话，有置换的话，还是6月份会比较划算的啊。7月11号到20号这10天的补贴呢，一共是2000万，我估计也会消耗挺快的。
0: 不用想，因为他这次加上二手车的话，消耗会非常快。
1: 是的，
0: 而且是这个咱们长春试补来讲，二手车卖的还非常好，现在、
1: 嗯、
0: 那你想想，对不对？我看好像二手车5万以内不给补贴，
1: 不对，5万以上给，
0: 5万以上的全都给了，
1: 多合适啊，
0: 对吧？所以说也是对二手车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促进、啊。
1: 哎呀，但别管多少，然后呢，也别管这个能消耗多久，至少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啊。咱长春市来政府补贴了，各位如果想买车的话，6月11号开始就可以享受补贴了啊。
0: 没错啊，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留言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1: 嗯，没错。那除了来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节目。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那么节目开始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力拓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的活动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如果说你现在开的是燃油车，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那么直白点呢，就是说你这车只要是加汽油，这个产品呢，你一定都需要啊。而且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年了，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相当棒啊！618期间138直接给你发2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拍1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
1: 嗯，
0: 那么你最低最低也能打一个5折。
1: 对，就是拍1单2单，拍2单4单还是5折呢。如果你要拍6单给你发15单的话呢，相当于是打了3点几折。
0: 没错，
1: 这个产品效果非常好。各位呢，赶上618呢，你就抓紧时间薅羊毛。如果你是新听众的话，你买个试试，无效退款。如果你是老听众的话，只此一次，一年只此一次的囤货，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没错啊，这个价格呢，我们给大家保价一整年啊，保价到明年的618啊。大家呢有需要的你去囤货去啊，真的合适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依然是无效退款啊。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随时找我们退钱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侃是调侃的侃，就单轮加个口那个侃，字不能写错，否则的话搜不到啊、
1: 嗯！
0: 来吧，关注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说准备开个12年，嗯、你这都预算好了，这怎么计算出来的？必须开12年呢啊！准备开12年，一年内也就8000公里左右，80%的城市或者是城市周边用车，探岳300、威兰达油车，还有哈弗 H6L 的 2.0T 啊，该买哪个啊？如果干到12年的话啊，我倾向于让你看看威兰达。 为啥呢？就是因为对威兰达 2.0 自吸的也好 2.5 自吸的也好，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包括燃油经济性都要远远优于探岳300和谁呢，和哈弗 H6L 2.0T 版本。
1: 嗯，
0: 当然它的动力表现是这几个车当中是最次的，哪怕你看探岳300是 1.5T 的，它动力表现也不如人家，
1: 是的，
0: 知道吗？但是它的节油表现，它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确实要更高一点，
1: 包括它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
0: 对，
1: 也更低一点。
0: 就是你8000公里，其实油耗不是特别在乎啊，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开12年，那如果说你做10年以上打算的话，毋庸置疑，日系车特别是丰田的很多车型，它的耐用度还是更好一点的啊。
1: 哎呀，但是动力和内饰配置就是不敢恭维了。
0: 对，但新款还好吧？我觉得威兰达也好，荣放也好，新款上了比老款强多了。
1: 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 B8 什么时候停产呢？等着买便宜的 B9 呢？
0: 嗯，
1: 估计快了吧。
0: 嗯，谁知道了？现在我觉得，因为 B9 卖的不是特别好
1: 啊
0: ，B8 它轻易也不敢停产，
1: 对、
0: 啊，很有可能呢就走那个原来那个马自达的套路，就老款新款同时一直在销售。
1: 现在就一直在销售嘛？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这个 B9 不管 B8 什么时候停产 ，B9 如果你要能买的话，嗯、全款呢大概是能优惠35000，贷款的话呢得优惠50000，得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才能去买，才值得去买。否则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全款应该是优惠20000，贷款的话呢应该是35000，不合理。就是这样的买的话，性价比太差了。这车你多花10000多块钱犯不上啊、嗯。
0: 没错啊，我们向往田园想问一下，70升的油箱加利。维托加几瓶啊、嗯？一单是两瓶，你要70升以上大油箱的话，一箱油可以加两单，就加四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了是没问题的，知道吗？
1: 嗯、
0: 它是30升到60升汽油的话是加一单，60升以上可以加两单，明白吗？所以说你70升油箱的话加两单没问题啊、嗯。但是你要公里数少就没有必要了，你就直接加半箱油就完事了呗。是不是啊？你看看你的公里数啊，你公里数大的话，你需要加很多次，那你这么加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公里数很小，你加两单太浪费钱了，犯不上啊啊。
1: 没错，
0: 龙行天下说 A6 的四五两驱四 S 店比汽贸贵10000块钱，应该怎么选择？汽贸呢？你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厂家正常的售后服务。明白吗？如果说有厂家正常的质保、正常的售后，那你要便宜10000块钱就在汽贸买呗。
1: 而且它还得是新车，没有任何事故，没有任何损害。
0: 汽贸比较大的风险在哪儿？特别这些小汽贸，你像很多那个小县城啊，很多个人开那种汽贸，最大风险是啥呢？就是你这车可能哪地儿它
1: 磕碰了，
0: 磕碰过，它偷摸修过，
1: 对，
0: 就运损，知道吗？那你修过之后呢，他也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这个我都碰到过，就原来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买了一个啥呢？买了一个沃尔沃的X60
1: 当新车买的。
0: 对，这个新车当时他在长春问的时候，确实他长春呢确实价格要贵了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那么他当时就在这个汽贸买的，汽贸呢便宜了10000左右。结果后来过了2年吧，应该是他当时就发现个问题，就是底坎那个位置发生过
1: 挂喷漆。
0: 对，明显因为有色差，他当时新手不了解、
1: 哦、
0: 后来他朋友可能是干这行的，就说你这地儿应该有色差呀、
1: 嗯、
0: 一看啊，那但是你找人家，人家不承认了。
1: 所以你想想汽贸为什么能便宜呢？
0: 对。
1: 对吧？这个用东北话来讲，皮袄套皮裤，其中必有缘故。
0: 是，
1: 它就算是经营成本再低，但是呢，它也不可能便宜那么多。
0: 对，所以说你汽贸反正便宜10000块钱，你呢如果买的话倒是也行，就是把车验好吧，啊，找个明白人给你验验车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瑞虎8现在好几个系列应该买哪个呀？看你预算。
0: 是
1: 真的，
0: 虎八现在是最便宜的，
1: 嗯，
0: 是吧？1.5T 的90000块钱嘛。
1: 对，
0: 你要 Plus 和 Pro 还是相对来讲要价格高一点，
1: 贵一点的。然后呢，完全没有必要上 2.0T。现在基本上买虎八的话呢，就是 Plus 和 Pro 多一点，
0: 嗯，
1: 买 1.6T 的，然后呢配7档双离合，大概呢预算可能是在11-12万就可以提到手了。看你对车辆的需求，如果你想选择6座7座的，可以看看 Plus； 如果想选择内饰配置好一点的话呢，看看 Pro。这玩意儿你到店看车你就一下都知道了。你在线上问的话，我们说什么你都没有。概念一定要去看车去试驾啊！
0: 因为啥呢？因为它的产品定位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你配置啊、空间尺寸呐、啊，包括其实发动机不一样，它动力表现也不一样。
1: 虽然都叫一个名儿，
0: 对，所以大家你去看了之后呢，你试驾一下，感受感受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有报废车，但是不着急，什么时候买更合适一点？报废补贴短期内很难结束的，海滨。
1: 但是报废你今年买。
0: 对，
1: 我们两个觉得明年都够呛。
0: 我觉得很难有了，因为报废补贴，咱讲话了，现在持续2年多了，
1: 嗯，
0: 对吧？你还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很难
1: 了。都报废到国四了。
0: 对呀、啊，你现在其实报废车都很少了，真的很少见了啊。但大街上确实偶尔我还能看着 QQ 啥的，
1: 是吗？
0: 是吧？这真想不开。你说这现在政策这么好，该换换呗，对不对？啊、嗯，35想问一下，智己的 LS8 怎么样？品控是不错的啊，我个人觉得25-26万的一个价格，性价比相当高了。你啥都有啊，你这小车20多万，后轮转向都给你配上了，而且纯电续航够用， 真的，我觉得现在买一个新能源车，特别是混动版本车型，你的纯电续航，咱别说别的哈，你咋地得干到300公里以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跨到20万以上的车型的话，必须达到300公里以上。如果你这车是10万块钱以上的车型，
1: 嗯，
0: 到20万区间的，你咋地得干到200公里以上。
1: 嗯，
0: 所以自己的 LS8 来讲 ，LS9 包括 LS6。我个人觉得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都是挺好的。特别早期，你看老款的 LS6， 当时最便宜卖14万多吧？
1: 对，
0: 那性价比多高啊！但是现在白扯了，现在可能老款没车了，新款上了干19万了，我觉得就一般化了，没啥大意思了啊。但整体品控，你看自己 LS9 南方卖的很好 ，LS6 啊卖的非常好，整体品控各个方面都没问题。所以上汽吧，我说实话，包括我觉得一汽也好，上汽也好啊，这些大的车企，其实他做的很多车型，他还是很关注这个品控问题。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包括经销商的这个不是经销商了，就是供应商的这个选择，
1: 嗯，
0: 它也是有一定的门槛
1: 在的。我可以卖的不好，但不能打脸。
0: 对，这个很关键。它不像一些小的车企，或者说一些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它相对来讲为了追求这个成本，然后在车卖的很便宜，它可能能减配的地儿就减配了，
1: 嗯，
0: 能省钱的地儿就给你省了。短期内可能你发现不了啥，开个3-5年的，你看看，全问题全出来了啊。嗯，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理想 R8 和问界 M8 该怎么选啊？哎呦，这两台车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怎么选，理想 R8 你现在都不能看了。
0: 对，
1: 真的，因为你价格都已经干到这价格了，理想 R8 马上出新款了，据说6月中下旬
0: 差不多，
1: 就要到店了，
0: 6月末吧，
1: 就要上市了，你一定要等等新款理想 R8。 但我知道你看理想 R8 是因为最近它便宜了，确实降价了，嗯，但是新款的理想 R8 确实有很多的升级，所以我建议你啊，不差这10天半拉月了，你等一等，等新款的理想 R8 上了之后，你看看提升了哪些配置，你再看看价格，然后呢再跟问界 M8 去对比一下，你再最终决定。
0: 没错啊，这个听众关注了问界的 M6， 问这车咋样啊。 M6 品控倒没问题，因为整体品质来讲的话其实接近于 M7 吧，价格呢比 M7 要便宜一些啊，但是其实26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26万9千8
1: 其实挺贵的，
0: 我觉得不便宜，
1: 对，
0: 真的不便宜啊，所以它性价比这块我认为一般化。
1: 所以你会发现问界的车型哈，
0: 嗯，
1: 7、8、9卖都挺好，
0: 是
1: 5、6反倒卖的不好，
0: 5基本上现在无人问津了，
1: 对
0: 啊，现在很多人都买6了啊，但6现在销量挺高的啊，就是整体来讲销量够用，
1: 嗯，
0: 当然 M6 呢我觉得性价比一般啊。再有就是智驾方面，问界呢不管哪个车型呢，确实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整体来讲确实更突出一点，但是 M6 呢，它分两个版本知道吗？所以它硬件匹配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包括呢 M6 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我个人觉得你现在低配版本的车型续航，
1: 纯电续航太短了，
0: 你都干26万、27万了起步了，这样一个价格你这个续航说不过去，太拉胯了。
1: 嗯，
0: 就这么讲吧，你说同级别卖26万的车谁呀？26万9千8，那个小鹏的 GX
1: 太多了，
0: 起步400公里，
1: 智己的 LS8 不也是吗？
0: 对啊，所以说你这个续航我认为太一般了。我原以为可能 M6 新出的个新车型，
1: 嗯，
0: 你咋地不得干到是不是300公里左右起步啊？结果现在还得呢忽悠人呢，整个最低配我看100不到200公里，
1: 不到200公里，
0: 对不对？你这纯属糊弄人的东西啊，嗯！就这么讲吧，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这纯纯为了降低成本，没有啥可说的。对，你要不为了降低成本，那你就用宁德时代那个超混电池就完了呗，
1: 嗯，
0: 对吧？你现在还用的那个普通电池，然后续航度数还不是很高，续航能力这么弱，咱就说句良心话，你现在还能拿出手啊？对不对？你20多万的车能拿出手吗？你讲话了，这个很多造车新势力，那个领跑的 D19 续航都干到多少公里了？500公里了。
1: 人家才219,800。
0: 对呀，啊，
1: 还是空间尺寸那么大的车。
0: 所以说没啥太大优势。但是现在呢，确实啊，问界大家还是很认的啊，
1: 对，
0: 真的很认。品控这方面，我说实话，细节做的糙了点。我真觉得，我不觉得问界的很多车型它的细节处理的很到位。就是你跟那个小鹏也好，跟那个蔚来也好，跟理想也好，我特别觉得就是没有它的优势啊。
1: 嗯，
0: 特别是跟那个理想的很多车型，整个内饰的细节处理上，我都觉得不如它，
1: 差很多哈，
0: 真的差很多。包括蔚来，我觉得都比它强。
1: 嗯。没错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蔚来的 ES8 啊，到底是买增程买那个换电版，还是买断啊？换电和买断它俩不一回事吗？
0: 就是钱不一样呗，就是我觉得预算有限的话呢，你选 bus 方案可能就不至于花那么多钱吧，省10万块钱呗，
1: 30多万呗。
0: 没有，不到30，
1: 不到30，29万多。
0: 对，那如果说你买断的话，就得干到40万了啊，差了10万多一点啊。这个如果长期开的话。特别开个7、8年以上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买断。
1: 买断，
0: 因为你看你一个月还得花1100多这个租电池， 那你算下来一年又干了13,400吧？
1: 这就跟什么似的呢？这就跟你刚开始手里边钱如果不是特别冲的话、
0: 嗯，
1: 你到底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
0: 对对 对, 对，
1: 一个道理。这个房子你是不是得住很久？如果你要住很久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租房了，因为你租房就跟你相当于是你那个还房贷是一个道理的。
0: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曾经问过我说 ES8 101度电池
1: 啊，
0: 对吧，续航其实挺长的，700公里左右。那他说我也用不着，我天天这车我就在世界代步，开出远门我也不开，不咋地的。他说我像乐道一样换60度电池行不行？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厂家的，
1: 不行，
0: 换不了，未来不让换。
1: 肯定是那必须得有个高低区分
0: 吧，对吧。我原来以为未来能换呢，现在看未来是换不了的、
1: 嗯、
0: 那换不了的话他其实就为了挣钱。我告诉你为啥为了挣钱，你想想对不对？一个月1100多，那讲话的跟印钞票一样了，
1: 那可不
0: 挣钱呢，
1: 那可不，
0: 对不对？所以说它其实整体来讲的用车成本确实更高的，但是品控我觉得 ES8 还可以，还是不错的啊。电机电池我跟你讲，跟乐道用的是一样的，但是度数提升了啊。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哈，他说想开8年啊，但是呢，长春换电站确实少。
0: 现在哎，但现在又新建了一个，
1: 在哪儿啊？
0: 北湖
1: 新建了
0: 啊，北湖公园正门附近好像又
1: 是第五代吗？
0: 哪不可能，长春哪能给你安第五代呀，
1: 代
0: 现在第五代全国都没上的。
1: 哦，也是第四代。
0: 对。
1: 跟赛德广场那个级别差不多呗。包括跟静月那个差不多。
0: 对，都一样的，那都是第四代、哦、早期第三代，现在第三代已经淘汰了。
1: 我这么说啊，就是你在长春市如果你能买台未来 ES8 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你家里边肯定有车位能安充电桩。
0: 嗯。
1: 真的，如果你要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其实换电站对你来讲的话呢，真就是应个急，真都是无所谓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么讲吧，就是你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我都觉得101度电池用不上，
1: 真用不上，
0: 是吧？
1: 功率数多大呢？
0: 成本高啊、嗯。遥远有多远？说想问一下迈腾的 B8380能不能整啊、嗯？就是我认为这个车买就应该买迈腾的 B8，
1: 嗯，
0: 知道吧？这380也好，330也好，看自己的经济能力，预算有限的话就没有必要硬上380了，你就上个330，还便宜1万多块钱，还省油，对不对？能差个半升油左右吧，性价比非常高了。因为330和380动力表现有区别啊，但是呢330我认为够用了，就不像说那个300或者280啊，它动力表现那么次。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预算有限的话，你就直接省个330可以，完全可以。你要是钱儿挺冲的，不差呢1万来块钱，1万多，对不对？你就直接一步到位，就上380得了。整体品控非常好，这个车这没啥大毛病，只不过呢年头长了之后，公里数大了之后吧，哎，修配厂干的也得3000到4000块钱吧。
1: 嗯，
0: 但是坏的呢都是7、8年以后，6年以之内坏的我基本没见着过啊。
1: 没错，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家里有两个车位，有一台问界的 M7 了啊，说再花个十来万块钱买一个轿车，推荐啥啊？哎呀，就是怎么讲呢？那你开 M7 呢，还是老婆开 M7 啊？
4: 整台燃油的合资轿车得了呗，稳当的。
3: 对吧？你十来万块钱，你只能整啥呢？我个人觉得，我如果说论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驾驶感受还不错的话啊，你就看看速腾 L， 真的不错。真的啊，
4: 或者整个20自吸开门也行，
3: 也行，
4: 十二三万，
3: 对，价格可能就高了点
4: 了，高了点、
3: 就是我为啥我问说这个 M7 是你开还是你老婆开？如果你老婆开的话，你如果再开10万左右的燃油车的话，你就整一个动力好点的，因为老爷们对动力表现、操控感相对来讲要求要更高一点，
4: 开着得劲儿。
3: 对，你整个老日系的、肉筋筋的，可能就觉得没啥意思啊。但如果说你呢开问界 M7， 给你老婆开这个十来万左右的一个车型的话，你上了卡罗拉雷凌也行。就卡罗拉雷凌的话，你 1.2T 的10万都落地了，性价比更高，而且更省油更稳定，知道吗？我还是建议你重点看看合资品牌的啊，国产品牌不是说不能买，就国产的相对来讲，你比如说、那个、
4: 你想买国产燃油的很少了，
3: 对对对对，吉利的帝豪啊，十来万块钱都能下得来啊、还有啥呢？
4: 星瑞，
3: 对，星瑞现在也要出那个双擎
4: 双擎
3: 版
4: 本，对
3: 对吧？你如果再油耗的话，也都可以看看。但我建议整个 1.5T 的开的得了啊，这个、燃油版更值得看一看。
4: 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是买现在的领跑 D19 还是等大唐啊？哎呦，看来好多人还是挺关注大唐的哈。
3: 大唐据说人家现在订单干10万台以上，
4: 真假呀？
3: 厂家我看发的嘛，人家
4: 大唐开启预售了吗？
3: 早就开启了，
4: 一直预售了，
3: 预售了一个来月了都。
4: 哦，看大唐啥价吧，因为现在预售的话呢，可能是25万，我搭档猜呢可能是23万。我估计可能是22万9千8左右，是不是？
3: 差不多。
4: 如果他要能定到21万9千8，那这车就太响了。
3: 我觉得够呛，
4: 够呛，是不是？
3: 不能差那么多。比亚迪应该不愿干这事儿，他不像那个小鹏
4: 啊、不像小鹏或者领跑什么的，
3: 是吧？小鹏一下
4: 咔嚓把价格整那么低，
3: 降了十来万块钱啊。
4: 领跑 D19 的话呢是21万9千8，价格确实低，但是呢，我们两个是觉得比亚迪的品控还是相对来讲比领跑强一些，还是值得信赖和信任的。
3: 对，
4: 你不着急的话呢，等等吧，我估计大唐啊也马上了。大唐现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说过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迟迟不上市呢？就是因为它那个第二的端喷电池现在产能跟不上，因为大唐的话呢，不管是增程还是纯电的，它都是用的第二的端喷电池和闪充技术。
3: 对，
4: 所以你等等吧。别着急了，我估计这车呀上了之后价格不能太低，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既然订单已经成这样了，你如果不是首批车主的话，交车费点劲。
3: 因为它现在第二代端喷电池产能非常有限啊、所以说其实大唐迟迟不上市就是因为等电池。你等交车了，如果它真要订单卖得这么火的话，你等，
4: 你说没有3-4个月4-5个月
3: 交
4: 不
3: 了车，
4: 是
3: 不
4: 是够呛哈，
3: 绝对交不了车啊、这个海滨说看了阿尔法的 S5 觉得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真实感受。
4: 阿尔法 S5 极狐，阿尔法 S5
3: 对啊、我还是觉得很关注大家的一个真实感受的啊。极狐的 S3、S5 性价比非常高了，
4: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挺好看的。
3: 对，而且
4: 颜值很高，
3: 配置也很高。
4: 对，
3: 而且人家纯电续航，而且你就哪怕卖这么便宜，人家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对吧？整体来讲，电池各个方面整体品控，我认为问题不太大。所以原来我不是不看好极狐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极狐人家还是下功夫研究好东西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品控没有问题的话，这个价格性价比超高。但是我也很关注大家对这个车的看法啊，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啊。这个笑看江湖想问一下，探岳的进站单元现在还爱坏吗？一个东西啊，兄弟啊，你探岳的进站单元跟那个迈腾的它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4: 都是气档双离合，
3: 对，都是气档双离合变速箱。它进站单元其实过了7-8年之后都有坏的风险，但是不是说个保个全坏啊？但是我确实碰到了4-5个了。
4: 是吧？
3: 对，就是迈腾也好、
4: 但得是开时间长，比如7-8年什么的。
3: 对，6年之内的我没见过坏的。
4: 对对对，时间长了之后会坏的，而且那玩意儿修确实挺贵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你车开的时间长短。如果说你要开的时间短的话，你选德系车没问题，因为确实操控感啊、推背感啊、动力啊确实是不错。
3: 对。
4: 但如果说你要开年头多，比如8年或者10年的话，为什么建议你选日系的？就是因为日系车的话呢，它虽然是自吸发动机，虽然 CVT 变速箱，但它确实稳定，而且维修保养确实便宜。
3: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 利必拓的六幺八活动能再介绍一下子吗？我再说一下啊，六幺八活动啊，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下周有没有都不一定了，所以说你们想囤货的，你们抓紧拍啊，六幺八活动嘎嘎给力，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拍两单发四单，等于打了五折，
4: 嗯，
3: 知道吧？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你算算合几折吧？我也没算，反正
4: 买六单发十五单合三点几，我算了，
3: 是吧？
4: 非常便宜，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
3: 没错，
4: 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一单啊，这两瓶都一次性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嗯、这羊毛赶紧薅，朋友们，真合适。
3: 对，而且我们这个价格给你保价一整年啊，哪天你发现低于今这个价格的话，你不用担心找我们退差价啊。还有就是我们依然推荐了七年的产品啊，我们保证啥呢？保证大家这个效果。你如果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对给你退款。
4: 嗯，
3: 对于你来讲那就零风险零损失了啊。所以说你如果开的不是纯电的车，只要不是纯电的你都需要，知道吧？就是你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还是双擎的，这玩意儿你都应该加。
4: 是的，
3: 不管你是自动挡手动挡的，多大排量的都可以用。嗯，
4: 我们有听众开摩托车还买了呢。
3: 那可不，真有啊、嗯，不是开玩笑的，真是有。因为现在年轻小孩啊，花两万三万的买个骑摩托非常好啊。大家有需要自己拍吧啊，这个活动嘎嘎给力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砍是。调侃的侃啊，就单轮加口那个调侃的侃、啊、
4: 嗯，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发来的新车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极狐出的那个 V9 能不能买啊、
3: 嗯、
4: 你看没看见我俩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说了，只要是啊价格够低就会有人关注，
3: 是吧？19.98万吧，
4: 对，
3: 那空间尺寸配置，我说实话跟那个30来万的你像腾势
4: D9
3: 啊高山八呀没啥大区别，真的。
4: 但是呢咋说呢，因为这是极狐出的第一款 MPV、
3: 嗯、
4: 它的品控到底什么样，然后呢市场口碑什么样啊，对吧？日后的销量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不太清楚，不太好说。
3: 哎，我没关注一个事儿，就是他这个车能换电吗、嗯、
4: 不能，没听说、
3: 啊、
4: 没听说换电。
3: 其实我觉得要 MPV 换电的话也可以，不是说不行啊。
4: 他如果要换电的话，那真就开创了 MPV 换电的领先了。
3: 没有，因为未来没有过造过 MPV 车型。
4: 没有没有。
3: 就未来我看李斌的意思，我看ES9 上市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观点，就那意思、嗯、我大六做 SUV 比 MPV 都得劲儿。哈哈哈哈，这意思，其实你要做过 MPV， 你再做
4: SUV
3: 六座的 SUV， 其实说实话
4: 还是
3: MPV 得劲儿。
4: 就虽然尺寸都一样，
3: 对，
4: 但是 MPV 的布局更合理。
3: 对，而且 MPV 车型相对来讲，它第二排座椅要更宽大一点。
4: 对。
3: 对吧？
4: 对对，
3: 你坐着肯定是要更舒服一些的啊。
4: 嗯，你看吧，等等再说吧。我是觉得问到 V9 的话呢，反正目前来看啊，销量还不错，但是呢，没有达到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你可以再观察观察，价格确实挺给力。
3: 对，你刚上市一个月都不到呢。
4: 等等，
3: 看不出来啥问题啊。这个听众说，吉林市40A625万能不能买？是吉林市吗？
4: 吉林市
3: 你要25万的话，你就老款也合适啊。
4: 对呀。
3: 你老款现在很多地儿都没车了，
4: 老款还得28.9万呢。
3: 对啊，你现在 Q5 的老款
4: 32万多。
3: A6 其实很多地儿都涨价了，对吧 ？C8 也行啊。
4: C8 不是新款吗，哥们儿？
3: 不是不是 ，C9 新款
4: 啊。
3: C8 就等于它那个老款的 A6
4: 啊啊。
3: 对，就是你买没问题啊。就第一点，你这三块大屏，我觉得比新款大连屏好看多了。
4: 但你要知道这车是不是新的。有没有运损问题？一般在吉林市这样的二网都会有一些漏网的这种库存车。
3: 嗯，
4: 你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价格肯定很合理。
3: 对啊，可以买啊，这25万真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是不是必须逼着你这个做贷款、买保险啥的？是不是啊？肯定有一些附加条件，肯定是的啊。这个涛涛说国补什么时间到期？哎呀，我俩要知道这个消息啊，我俩是至少是个正厅以上的领导。
4: 正厅以上都够呛，
3: 都不知道是吧？
4: 对，
3: 所以这个消息是没有的。但是咱们国家给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是今年的12月31号，
4: 嗯，
3: 对吧？
4: 嗯，
3: 但是呢，每个省它金额不一样，那消耗的金额快点可能就早点结束，你消耗金额慢，它可能就晚点结束。那去年置换反正是结束的早，6月25号结束的，咱吉林省报废啥时候结束？我忘了，
4: 报废去年没结束吧？
3: 没有，结束了，好像10月份不是几月份？因为我当时我有个朋友吗？买个车他就是领的报废补贴是9月末领的，当时告诉他要结束吗？
4: 报废补贴去年也结束过。
3: 对，后年也结束了。
4: 对对对。
3: 好像是过了11结束的好像是。
4: 嗯。 反正你们看吧，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你们要补贴的话抓紧时间领，真的这玩意儿没准哪天就停了。
3: 我们听众说听你们节目都想直接去订车了其实现在订车我真觉得合适，为啥合适，就咱吉林省现在可以置换补贴和那个市补叠加一下子，那你最高可以领21000啊。
4: 对，但是前提什么呢，就是你们一定得是刚需。
3: 是
4: 啊，
3: 我们听到提示我说长春去年是11月份结束的报废补贴，不是10月份11月份，我有点记不住了。
4: 记不住了啊。魏俊祥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宝马 X3 和新款 Q5 选择哪个，推荐一下呗，一年5000公里左右。5000公里说实话你买谁都行，真的他俩都差不多，但是现在 Q5 不推荐你看，因为新款 Q5 的话呢价格太高了，就是没有老款 Q5 合理。如果说你就现在买的话，你就现在这个价格区间买的话，宝马 X3 的价格呢更合理一点啊。但不知道你多大年纪，说实话现在原来我们觉得可能老款 Q5 的话呢可能比较适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新款宝马 X3 的话呢实在太年轻了。但如果现在你买新款 Q5 的话呢，其实它跟老款 Q5 呢还是有挺大差距的，跟新款 X3 就差不多了。等等新款 Q5 的价格如果着急的话看 X3 啊。
3: 没错啊，潇潇想问极客 9X 跟问界的 M9 我更推荐哪个啊？我更推荐肯定是问界 M9，
4: 你最好是能整那个创世版
3: 对啊，但是问界 M9 来讲的话和极客 9X 都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作为国产车这个级别车型已经到这个
4: 天花板了，
3: 真到天花板了。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有个神明也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么说吧啊，就是问界 M9 的智驾水平跟极客 9X 绝对是有区别的，知道吗？就问界 M9 的智驾，除了国内除了特斯拉之外啊，我觉得问界 M9 的智驾水平是最高的，明白吗？所以说你要是在意智驾水平的话，看问界的 M9 吧。那么极客 9X， 我说实话，整体开起来驾驶感受，包括内饰的那种豪华感、那种做工的精致细程度，我认为比问界 M9 强
4: 啊，是
3: 对吧？你去感受感受，我觉得这方面更优秀。那么至于他俩，比如说800伏、900伏平台呀、啊，包括电池电机呀、啊，我个人觉得区别不是很大。
4: 他俩就差在了个智驾上，
3: 对对对，包括内饰整体做工水平上。当然极客 9S 现在卖也挺火，但是我不喜欢这车，我不喜欢这车不是说这车不好啊，我是觉得这车的外观的整体设计太 low 了，
4: 有点就是模仿那个库里南嘛。
3: 对，
4: 人家不说吗，这车叫杭州湾库里南嘛。
3: 哎，我不喜欢，我觉得你有点自己的创新是可以的，
4: 是
3: 对吧？你不能一味的模仿人家，就容易出现啥情况呢？你这很多人说哎这买不起库里南，整个这玩意儿装上了
4: 受不了这舆论啊，
3: 鄙视链很严重。
4: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华境 S 值得买吗？啊，华境 S 咋，我跟你讲这玩意儿这车关注度老高了，因为真便宜，
3: 149800
4: 啊，149800整一个九字辈的车型。然后呢50的话呢居然还拿它呢跟问界 M9 来比，我也真是觉得50可真是太过分了你往哪儿贴不行啊，对不对？你往这个问界 M9 上贴太过分了。如果说预算有限，你还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所谓的九字辈的车型，你又对国民这个好车，不能说国民好车哈，就是50属于什么企业来着，
3: 叫
4: 老百姓需要什么50
3: 就
4: 造什
3: 么。
4: 对对对，你要对这样的企业信任的话，华境 S 你可以看。据说现在华境 S 如果你订车的话呢也得一两个月才能提车，
3: 卖挺火
4: 挺火。
3: 我觉得怎么讲呢，50这个车出晚了，他要去年推出这个车啊，那都得卖飞鞭子了都得。
4: 但是我必须得发言啊，我对这个车的品控存在严重的质疑。
3: 嗯
4: 啊，你想想啊，这也行那也行，对不对？我又宁德时代电池了，对不对？我又鸿蒙座舱乱七八糟全给你搬来了，然后卖149800，咱就说九字辈的遮羞布你再扯吧，你也不能扯成这样啊。对不对？反正我是觉得啊，别对他希望太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车开是可以的啊。
3: 对，你关注关注，不着急的话等一等，等等市场反馈啊，就看看到底品控到底咋样啊。我们听到说增程和插混的哪个更好一点啊，就是那这个就是不分车型了，就分这个技术层面了、啊、就是工作逻辑不一样啊、
4: 嗯、
3: 就是你首先第一点你得知道他俩到底啥区别怎么回事，知道吗？增程是什么概念呢？增程呢就是他那个发动机根本不直接提供直接的动力，明白吗？它不存在直驱的问题，那么它主要就是给这个车发电的这么一个功能，它不存在其他的功能。那你这个车，你像增程的车，它等于是一直通过电机来驱动，那我没电了之后怎么办呢？它这个 1.5T 的这个发动机，然后直接它叫增程器，直接通过油来给它发电，发完之后它存储到电池当中，电池再驱动电机，然后直接带动这个车辆，对吧？
4: 就是它一直用电来驱动。
3: 对对对对对。那你混动的呢，你像双擎啥的呢，对不对？不是双擎啊，叫插混。
4: 插混。
3: 你插混啥概念呢？插混就是说我可以选。

0: 选择模式啊，我可以通过发动机直驱的，
1: 有电用电，没电用油。
0: 对，然后我可以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油电比占多少，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我跑长途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更经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倾向于让大家看插混的，我是觉得插混这个技术相对来讲是有一定优越性的，
1: 嗯。
0: 那么增程来讲的话，我说实话，30年前国外就淘汰了，明白吗？只不过呢，理想第一个在国内把这个插混增程这个技术拿出来了，
1: 嗯，
0: 给它复活了。那复活之后呢，大家就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车主的认可。为啥中国市场它能卖得动，它有市场，而且现在确实市场还挺大，啥原因呢？我觉得跟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用车需求有关系，
1: 国情有关系。
0: 对，因为咱国内来讲的话，很多人买这个车家里就唯一用车，那原来可能配套也没现在这么全面，对吧？你充电不是很方便，那你说我出过远门跑过长途，那我要是整一个是不是啊纯电的，或者整一个插混，其实理论逻辑来讲，那时候还没有插混车呢，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时候只有丰田的双擎。
0: 对，那你说我这种东西增程的不就有优势了吗？
1: 哎呀，这么看的话，还得出去见世面。我估计理想啊是出去见了一圈世面，然后呢把国外淘汰东西拿回来了，
0: 对，
1: 一用啊，然后呢还整个老这个 1.5T 三缸老破发动机，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吧？早期其实很受诟病的，我一点都不推荐。但现在来看的话，你看，
1: 转型转多好啊！
0: 人现在出的 i 系列卖的嘎嘎火 ，i 六我看它同级别车型排量销量排名排第一啊。
1: 所以你说 i 六那个外观，大家怎么能不喜欢呢？咋说不喜欢呢？
0: 那外观我说实话，
1: 销量代表了一切呀、
0: 啊。对，我觉得内饰整体设计舒适度非常好
1: 啊、
0: 但是这个外观吧，
1: 你还是接受不了。但我
0: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我说实话啊 ，i 六也好 ，i 八也好的外观，其实不如 Mega 好看。
0: 对，
1: 你还不如后边有一段的。
0: 很多人都跟我说这话，就是 i 六 i 八吧，为什么一直没下定决心买这个车呢？就是瞅着 MPV 不 MPV，SUV 不 SUV，
1: 就它那个比例就错了。
0: 对
1: 他把那个屁股一切下去之后，反而不是那么回事。
0: 对，就 Mega 瞅着很好看。
1: 对，
0: 对吧？你 i6 i8 就可能
1: 就不协调。
0: 当然，今年下半年呢 ，i6 i8 有可能要出个新款。我看了一下 i8 的备案图案，备案图片，整体外观设计没有区别。
1: 嗯，
0: 可能小细节方面会有一定的提升啊。
1: 啊，反正期待吧。我是觉得理想今年作为理想来讲，今年是一个换车的换代的大年。
0: 没错啊，天高云淡说燃油车还能坚持多久变成小众车？5年。啊，我认为5年都是一大关。
1: 多说，
0: 今年2026年，我认为2030年之后，燃油车你看什么越来越少。
1: 嗯，
0: 你现在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所有车辆的销量排行榜，5月份前10名一个燃油车没有。
1: 没错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这听众朋友说，固态电池如果上来的话，估计充电的速度就没这么快了啊。现在这个充电速度呢是最优解啊。现在爆出的信息啊，就是爆出的消息，固态电池的充电时间会更快，5到10分钟充满。
4: 嗯，就是固态电池的话呢，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充电时间问题，然后呢，解决了续航问题，解决了这个冬季低温的问题。
3: 对，
4: 这些问题如果都解决掉的话，你想想，跟你其实现在呢，你加油跑的公里数是一样的情况下，它这个充电又很省的话，你说你用电车还是用油车呢？
3: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消息爆出来是在哪儿呢？就是我用普通的充电桩充电，那么速度能不能达到这么快？
4: 就跟超充是不是一样的？
3: 对，还是是不是需要像兆瓦闪充我特殊的充电桩充电？
4: 一定是。
3: 是吧？
4: 你想想家用的慢充，那才几瓦、
3: 啊。家里肯定不行，
4: 对不对？
3: 我指的是高速服务区那种，是不是啊？你比如说那个60千瓦的
4: 啊，就正常
3: 的，
4: 比如不是五 C 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五、C 那不用说了，现在五 C 都能做到啥？都能做到10多分钟了
4: ，
3: 对吧？充满80%，
4: 对
3: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固态电池呢，现在是趋势。今天上午我看个新闻，就是东风发布了一个消息，明年固态电池批量化装车。啥意思呢？就是它某一个车型是批量生产的，然后正式上车了。
4: 哎呀，我说实话啊，就是固态电池呢，第一台车或者说第一批量产车型，我真心希望是咱一汽，
3: 是吗？
4: 我觉得应该也得是一汽，也应该是一汽。
3: 但我觉得现在好搞笑在一点在哪儿呢？东风它没公布哪个车型，你们觉得能是谁？
4: 蓝图呗，
3: 对吧？蓝图的某个车型，
4: 那还能是谁呀？肯定是蓝图啊。
3: 对，
4: 但说实话啊，这，哎呀，这个脊梁你让二汽挑起来的话呢，咋说呢？能不能行呢？肯定也行，但是呢，就是一汽应该干这事儿。
3: 昨天我看了一个财经新闻吧，还是哪个新闻报说一条消息，就是说一汽现在整体的利润率。包括销量下滑非常明显，
4: 它有利润吗？
3: 那肯定还是有，就少呗，对不对？但是现在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做了一个预判，说未来几年可能很多国有的大型车企啊，逐渐的就要整合，要合并，
4: 大型国有车企要合并，
3: 对，就逐渐就要合并。你比如说，我假设的啊，比如说一汽跟二汽合并，
4: 啊、
3: 是吧？或者上汽
4: 跟北
3: 汽
4: 合作，
3: 对对对，合并，可能就逐渐要合到一起了。
4: 哎，其实我觉得怎么合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比如说一汽把什么理想收了，然后北汽把未来收了。
3: 你咋收啊？那咱讲话了，就是未来啥的，那阿拉伯中东国家那土豪的人都占股的，人能卖给你吗？人不差钱。
4: 哦，也是哈。
3: 那不可能收呢，简直不可能。
4: 就我是觉得，如果要是完完全全让咱们国有企业统治的话，那就应该是这样的。
3: 对，
4: 就国有大型企业，然后呢去把这些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全都这个收购了。
3: 对，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咱们国家绝对是鼓励这个造车这方面啊，就是私营企业直接发展起来的。
4: 那肯定是。
3: 但是咱们国有企业，你像一汽都是央企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做，就是要推出一些新车型，大家喜欢的、认可的一些车型。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了。你像咱长春一汽，那配套企业都上百家呀。
4: 对。
3: 那咱不用别的，就一汽多少员工啊？那你再加上配套的企业，那不说上百万，也得好几十万的员工啊。
4: 所以我觉得嘛，一汽你要是自己不行的话，拿来主义得了，反正我是老大。
3: 对你也不用研发这研发那的，你就跟那个领跑似的、
4: 对不对？
3: 极狐似的，我就啥好我用啥，大家认可啥我用啥，我整个颜值高点，配置高点，我价格卖的亲民点就完活了。
4: 在利润面前，脸啥也不是。
3: 对啊，
4: 真的。
3: 所以我觉得这个身段还是要放下去，然后呢，卖一些亲民的车，你把销量整上去，因为你没有销量白扯。真的没有销量白扯，所以一汽，反正这两天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啊，都是一汽的员工，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一汽现在放假，基本上可能上3天班，
4: 原来是、
3: 上1天班休3天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现在放假放的，原来7、8月份放假，现在都已经放假放1个月、2个月了，
4: 原来是3班倒。
3: 对，
4: 现在的话呢是长白，
3: 其实
4: 这就很可怕。
3: 对，这种局面不光一汽这样，其实全国很多车企都存在类似问题，
4: 而且都是国有车企。
3: 对，
4: 是吧？
3: 我们听众说上午休9啊，哎呀，怎么整呢？原来我直播的时候有个听众给我留言说他现在一个月开2000多块钱，你咋整啊？你说你这得养家糊口啊。
4: 对，
3: 对吧？然后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我在家播了一个小时啊，晚上8点，然后咱们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大卫，我身边的同事40多岁，现在一汽员工在家待着。那根本就没有收入，那1000、2000的够干啥呀？没办法送外卖去了。
4: 哎呦我天哪，一家老小咋整？所以说有些企业的话呢，其实你并不是说这个企业你要发展的多好，
3: 对啊，
4: 那是因为你这个企业背后的话呢，有成千上万个家庭，你知道吗？指着你呢。
3: 对，所以说一汽啊，真的就是责任太大了。咱们怎么讲呢？
4: 咱俩这条子是不是上的有点大了？
3: 是吧？我觉得应该这样。我听完之后我挺不得劲儿的。
4: 那肯定是啊，
3: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一汽的，
4: 嗯，
3: 所以我觉得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买燃油车啊，这一汽的很多车还是值得大家看的啊，
4: 包括电车，红旗大电，
3: 对
4: 对不对？该买还是得买。
3: 对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说追求性价比高的，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地儿卖那个EH7
4: 啊，
3: 对吧？现在123万。
4: 贼便宜，
3: 那嘎嘎便宜啊、都可以看一看，
4: 品控都很好。
3: 对，
4: 话说回来，关于固态电池的话呢，其实除了东风之外呢，我觉得明年啊，陆陆续续要有很多车企都要出固态电池了。所以各位的话呢，不要觉得固态电池很遥远，也不要觉得我现在还死盯燃油车，电车的话呢就是不能买。现在时代的脚步已经非常快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了，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汽车行业的发展啊。
3: 没错啊，这个我们听众说你俩是不是收人钱了？
4: 我俩收谁钱了？
3: 我俩用的收一汽的钱吗？
4: 再一个就
3: 一汽看不上我俩呀，
4: 一汽给谁？花钱呢？
3: 对啊，
4: 一汽不需要这个呀。
3: 我跟你讲，我俩说这番话绝对就是因为
4: 我们长春人。
3: 对，因为一汽是我们长春的企业，虽然是央企，但是在长春有太多的家庭指着一汽了。
4: 对，
3: 所以我们希望一汽越来越好，而不是说虽然我们有时候说觉得一汽某些车型，比如红旗出的某些车型现在来看不值得看啊、但是其实我一直强调一点，就一汽的品控其实是没毛病的。
4: 是的，
3: 只不过产品定位包括整体设计，包括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对来讲定的是有问题有毛病的啊、所以你现在买的话成问题啊、
4: 没错。
3: 来接着解答汽车问题啊，我们听众朋友说我们这听众说了个观点啊，说想不通他们咋想的，就把市场上的好东西一起往车上堆，还不会吗？其实我还是这话啊，就是国有的大型车企啊，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壁垒，
4: 嗯，
3: 就是很多问题它不一定能
4: 有优点，也有缺点，
3: 对，
4: 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
3: 它传大不好掉头啊，
4: 对，
3: 真的不好掉头。你像个人的这个私企的这个汽车企业，那老大说的话，那讲话呢，就是咋整就咋整了，
4: 一言堂。
3: 对，但是你像这种国有的大型车企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4: 嗯，
3: 确实是要考虑很多问题，行吧？我们听众说沈阳的华晨也要不行了，
4: 华晨早就如果没有宝马的话，早吧。完了，
3: 那个福特在你们沈阳不原来有个工厂吗？
4: 啊、
3: 那工厂，那我看前两天我看了个视频，福特那个工厂那厂房都推平了
4: 啊，都没有人去收，完了改造
3: 都推平了，变成空地的，那空地要重新拍卖。
4: 哎呦我的妈呀！
3: 你就说现在的合资品牌
4: 太惨了，
3: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啊！哎呀，说了很多题外话啊，真的，我们怎么讲呢？
4: 我们说点高兴的吧。
3: 对，说点高兴吧，
4: 说点利比拓吧。我们来说点利比拓啊，利比拓这个必须得是个好消息，值得说一说。为什么呢？因为六幺八大促啊，六幺八大促的话呢，这两天陆陆续续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呢开始囤货了。我们提示大家呢，囤货的话呢要理智。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多囤一点；
3: 对，
4: 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你是新听众，你说听我俩节目这个三个月两个月了，天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啊？啊，138可能这个一单，我可能觉得太贵了。赶上六幺八活动的话呢，你就拍一单试试。我们还是那句话，不管你花多少钱买的，都是无效退款。
3: 对，我们这个产品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老听众都知道，而且都用过，效果非常棒。所以老听众呢，你就多囤点啊，买一单发两单，六幺八活动啊，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你就算合不合适，多少钱你就自己算吧，我们也不给大家算了啊。我们能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你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串。不好使来找我们退钱啊！这个产品这三样的功能绝对是嘎嘎的，而且这个产品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条形码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执行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这么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所以这个产品对车是没有任何腐蚀性，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加完之后真正的能够达到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这样一个效果。
4: 而且你就放心啊，只要你的车呢是燃油车，或者说呢你是增程的、混动的、 DMI 插混的，不管你是任何形式的车型啊，不管你手动挡、自动挡，只要你还有一个发动机，还有个内燃机，还加92、95、98汽油的话，这个产品就都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积碳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汽油在燃烧过程当中呢产生的垃圾，这个垃圾的话呢会附着在你整个的油路这个当中，同时的话呢在你的喷油嘴也好啊、三元也好，可能也都会有。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呢已经开了很久了，你从来没有清洗过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试一试。我们再推1万步说，我们这产品呢你可以不买，但是呢你如果要是 自己对车负责任，或者说你这车想常开的话，你就自己呢去修配厂或者去4S店，你把这个整个油路的积碳、把喷油嘴、三元你都洗一洗。但是你记着，你这么洗的话，没有个一两千块钱肯定是下不来的。
3: 对，就不用去4S店，就在修配厂这三样洗完之后都得1000多。
4: 一定要洗。
3: 对，而且你看现在车都在市区开，大家可能开的都不是很多，一年就10000多公里，甚至都几千公里，天天呢可能就上班代步开，其实很容易生成积碳的。你包括很多车主可能原地热车时间很长，对不对？这样的话可能积碳生成的要更多一点。那个东西如果越积越多，越积越厚，时间久了附着在这个缸体表面的话，第一点它燃烧不充分。
4: 对，
3: 那么大块积碳脱落都容易造成拉缸啊。知道吧，很多人不太了解，真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包括早期烧积碳，就是早期烧机油的车啊，它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那你加这个东西洗一洗，你把积碳看住了，真的是小毛病少，故障率低。你算算，就是少修一次车，不啥钱都省回来了吗？对吧？我们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长春的车主是荣放车主，威兰达车主，他当时就是刚出质保一两个月，然后呢喷油嘴干堵了，一去4S店要他10000多块钱。那你说你这玩意儿何必呢？你在外头修的话，换四个喷油嘴，丰田很多车也得10000来块。那你说你加我们这产品，加一辈子也用不完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东西啊，很多地方它是要定期清洗的，不是说你放纵不管它不会坏，它一定是会有毛病，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明白吗？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啊！所以大家如果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呢去用一用去，真的对车帮助非常大，知道吧？你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品一品车，你感受一下子，它绝对开着是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你公里数比较大的车，10万、8万甚至10多万公里的车，你对照一下用之前和用之后的油耗水平，它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你就算下来，靠省油钱一年省个1800的绝对没问题。
4: 嗯，
3: 知道吧？你现在油多贵啊！你像很多车主为了省点钱，加那个个体开那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很多，非常容易造成你喷油嘴、三元槽的堵塞。很多车主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今天亮，哎，开又灭了，挺开心的。过两天又亮，你咋回事？不知道吗？三元堵了。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产品效果非常棒，灯不灭，我的双倍退你钱啊。
4: 是的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这是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进口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同时呢，第九代产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3: 对，
4: 如果你的烧机油情况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就加吧，100%会缓解。
3: 没错啊，特别是轻微烧机油的，我们上个月啊，有几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都好了啊。有一个途观的车主，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原来5000公里烧2升，用完之后5000公里烧1升了。
4: 对，我们也现在在节目当中征集一下，如果你的车辆烧机油的话，你用我们产品试试，如果效果好的话，过来给我们反馈，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实验了，它真的是很有效果。
3: 没错啊，无效退款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无效退款，好吧？618期间有活动，我再重复一下活动力度啊，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发4单，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啊。那么首次用的话怎么使用呢？也很简单，一单是2瓶，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2瓶一次性全都加油箱里就行。5万公里内的车首次用加1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啊。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就行。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不管第一次加了1单还是4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可以了啊。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槽，而且车毛病少、故障率低，还很省油的一个状态。
4: 嗯，没错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现在就下单了。我们稍后呢5点钟左右就都能给各位运达快递包到家了啊。
3: 没错，怎么购买呢？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现在可以拿。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陆丰。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吉林市的啊一些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游玩的内容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城。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是满足了，我觉得，在省内吧，我觉得作为长春人，我挺羡慕吉林的，因为他们不有那个江嘛，松花江嘛，
1: 对啊，就是有山有水。
0: 你知道，就是我上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去的，就是。还是冬天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快要开春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要雪还没有雪，然后呢要景还没有景，
1: 然后还真的很冻人。
0: 对，然后呢，我就当时那我站江边我也得劲儿。
1: 啊，是吗？
0: 那也得劲儿啊，就喜欢水。
1: 对，就看着就得劲儿，
0: 看着得劲儿。
1: 然后它旁边还有山。
0: 对，
1: 就。

0: 就是咱们在平原待惯了之后，一看到山山水水的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哈。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吉林市啊，
1: 吉林市
0: 全国唯一的一个省市同名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吉林市呢，其实大家有它有个名号啊，叫什么呢？叫做文博之城。
0: 是的，文博之城，就是说它的博物馆非常的多，
1: 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到吉林市，它有四座山嘛，什么北山啦、朱雀山啦。等等啊，这些可能是咱们一定要去的。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松花江，我们必须要逛，必须要游一游。
0: 是的，
1: 对不对？夜游。你是坐这个快艇啊，是不是？你还是坐游船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到吉林市是必玩的。对不对？那其实呢，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我们的中高考的学生放假了，而且呢，大家到吉林市去玩去逛，我觉得这个通勤压力太低了。就是你比如说长春到吉林市高铁30分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半小时到了，
0: 对，
1: 开车1小时，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其他的，我们其他地市的，你只要是你家附近有高铁的，对不对？到那儿我觉得都不是啥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从我们的博物馆这一块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入手啊。那我们这个之前给大家也做过一期啊，就叫什么呢？叫做陵园畅玩吉林市。
0: 就是陵园畅玩，
1: 陵园畅玩吉林市啊！
0: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吃喝不算啊，那你不能让你们吃啥喝啥，我们也给你拿钱吧？
1: 对，
0: 就是啊，怎么样在这个门票上，或者是在这个旅行上省更多钱？不是省钱了，是一分不花呀！
1: 对，一分不花啊，一分不花。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简单介绍啊，23个免费打卡的这个宝藏打卡地。
0: 对
1: 啊，那这个。主要啊，其实呢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为主，以博物馆为主。那首先说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博物馆呢，叫做吉林市博物馆。
0: 对，就是这个是去任何一座城市可能都要去逛一逛的博物馆。
1: 对啊，那吉林市博物馆呢，它这个有一些名号啊，给大家说一下。它首先呢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
0: 对，
1: 加上什么呢？4A 的景区，而且呢，镇馆之宝有这个，比如说战国的青铜剑，包括世界最大的陨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陨石博物馆，
0: 对，
1: 以及其他的2.4万件的这个免费的文物，大家是可以免费看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可以免费看的，
0: 就是、在丰满的这个叫做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
1: 没错啊。有的很多朋友觉得是我到那个陨石博物馆就看那个陨石去了，
0: 不是，
1: 是不是啊？有没有别的？也有啊，所以它的内容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综合的啊，比较综合的。那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做吉林的陶瓷博物馆啊，陶瓷博物馆它有5大主题展厅啊，600多个作品。那从史前的陶片到文旅兴国潮，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啊。包括解锁这个北国陶都的进化史，以及国风的一些这个内容，我觉得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咋说呢？
0: 喜欢陶艺的，
1: 喜欢陶瓷的
0: 啊，就是可以去看一看。
1: 但现在你说
0: 的
1: 陶艺，我突然就你记不记得前一阵特别火，就是小孩玩那个就是。做那个陶泥的那个，就底下转盘能转那个，我怎么感觉好久啊？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啊。
1: 我感觉他老久没见到了。
0: 他一般都是跟什么呢？跟那个考古啊，跟那个画娃娃呀，好像他们都在一堆的。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就跟那个挖石头那边？
0: 对对呀、啊，那不考古嘛？
1: 考古是画一朵啊，轻
0: 对对，
1: 肤浅了，肤浅。
0: 对对、那一堆可能一般你走到那儿，你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就也不往里
1: 边看。但其实我对于孩子那个考古那个玩具，我真挺感兴趣的。
0: 你喜欢去砸？其实
1: 不是，就是我小时候没有啊。
0: 对，那咱们小时候都没有那种东西。
1: 对，没有啊。然后呢，这个下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叫做大东华堂啊。大东华堂，那这个呢，它在哪儿呢？在吉林市的世纪之州的1层，那里面有一些这种 VR 的体验项目，我觉得这个是适合一些这个年轻朋友或者孩子去体验的啊。但其实呢，我最喜欢的叫做喜连城的京剧艺术公园，
0: 这其实也是可以有博物馆的，因为它有一个京剧初科博物馆，
1: 对，它俩在一起啊。
0: 对对对对，
1: 但为什么说把它俩分开说呢？因为还是有分开说的意义啊。首先呢，这个喜连城艺术公园，大家能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0: 戏楼，对，
1: 这个戏楼呢，不是说这个叫做旧的，不是做旧的，真的是真旧，
0: 真旧，
1: 真的很旧啊，它是从这个别的地方，就是一砖一瓦， 搬过来，然后复刻一比一在这又搭好的、
0: 嗯、
1: 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个什么纵梁啊横梁啊包括它这个底下这个圆柱、
0: 啊、
1: 全
0: 都是老物件，
1: 全是老物件、
0: 嗯、
1: 只有什么呢，就底下周那个周边那个水泥是
0: 啊，就是为了巩固、
1: 嗯、
0: 就是为了让它更坚实一点，
1: 就别那个、
0: 哦、
1: 那
0: 哦明白了、
1: 啊、
0: 明白了，就它不是新建的一个所谓的仿古建筑，它是真的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房檐也好柱子也好房梁也好都是很多年前的这种老的东西了、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以为呢、
0: 嗯、
1: 没拿人当回事儿、
0: 嗯、
1: 我说这广场上还大整整大
0: 气台呢，可是你能看出来呀、嗯、是真的旧还是真还是做的旧，
1: 没到边上、
0: 哦、
1: 啊，我就离老远看，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正常咱们理解啊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哪个广场不得整个舞台啥的、啊、
0: 对
1: 没想说
0: 真的真的是老的大
1: 气
0: 楼
1: 啊、
0: 嗯、然后包括它的京剧出壳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京剧人物代那个代表人物的一个铜像啊，包括它配套的公园和广场，
1: 对，
0: 可以说是一个老百姓就是平时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景点啊，然后好好来看一看的。
1: 没错，然后这个京剧出壳博物馆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博物馆有个什么呢？叫做一座博物馆，半部京剧史，
0: 嗯
1: 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京剧出壳博物馆呢，为什么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呢？因为我觉得它真挺有特色的，
0: 嗯，
1: 就跟有点类似，就是我跟我搭档之前说的那个关山局似的
0: 啊，关山局、
1: 哎、
0: 对
1: 关山局似的，我觉得还是挺那个什么的。然后这个博物馆呢，里面呢也用的是这种不是里面，就整个的建筑风格，
0: 嗯，
1: 也用的是徽派的形制，
0: 嗯
1: 啊，那与这个京剧的叫做徽班进京啊、
0: 嗯，
1: 这个叫源流暗字相呼应啊、
0: 嗯，
1: 都是有典故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同时还有我们这个牛子厚哈，这个他的一个铜像，应该是铜像还叫
1: 对铜像啊。然后呢，里面呢，大家呢也能看到很多这种雕梁画栋。那这个雕梁画栋呢，
0: 嗯嗯，
1: 也不是装修，
0: 是
1: 也是人家一比一复刻搬回来的，
0: 嗯、
1: 又重新组装的。
0: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这个京剧从萌芽发展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馆内呢也有很多这种剧服啊，就戏服、
0: 嗯、
1: 啊，那包括这种这个是它戏服啥材料，属于丝的，应该是、
0: 嗯、
1: 是不是属于丝的啊？而且呢，这个博物馆呢也是讲述了啊，吉林市深厚的这个京剧土壤、啊
0: 嗯。
1: 那讲的就刚才像我搭档说的啊，百年前、
0: 嗯、
1: 这个牛子厚啊，他是非常有情怀的人。
0: 嗯，
1: 那他是主持创办了京剧史上赫赫有名的叫做喜连成社。
0: 对
1: 、啊、是他创建的啊、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喜连成社里面呢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有名的京剧艺术家，
0: 嗯，
1: 那同时呢这个当时这个也在吉林市啊，这个大家看到很多这个在那年那月而是非常丰厚的这个、
0: 嗯、
1: 有这个文艺气息啊，
0: 对对对，
1: 文艺气息的、啊、
0: 而且不光有戏服，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当时的那个演京剧的道具啊，
1: 对，
0: 然后包括一些书画墨宝啊，反正在这个博物馆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没错、
0: 嗯、然后它是分为两层，比如说它有展厅啊、
1: 嗯、
0: 这个就看这些藏品了哈，看看一些这个东西陈列的，然后还有叫做复原场景区哈、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文献资料，
1: 没错、
0: 嗯、等等等等，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其实京剧我们最熟悉就是它的脸谱嘛，
1: 对脸谱，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这种戏园子的这种浓厚的氛围就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哈，
1: 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由于它比较有特色，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经常会需要去提前去排个队什么的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是人比较多，
0: 对，
1: 那这个营业时间也挺晚，到晚上九点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博物馆到晚上九点都属于加班了
0: 啊，这个、
1: 嗯、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他五点不下班，
1: 不下班，九点啊到九点啊，
0: 好吧好吧，这个大家可以吃完饭都去逛一逛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霓虹厦门街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街类的啊，那在这个厦门街呢其实有很多吃的内容，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一提到吃就想到我们的河南街，
0: 对，
1: 河南街不有两个百年老字号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一个是我们的福源馆，
0: 嗯，
1: 一个是新兴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一个吃饺子，一个吃蛋糕，
0: 嗯，
1: 都是主食。
0: 河南街好像是不是商场也多一点？
1: 也多、
0: 嗯、
1: 啊，商业也多。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就是到了会默认就选择我们的
0: 河南街
1: 了，但是厦门街其实也可以。
0: 嗯，
1: 你包括在这儿，大家也能尝到什么乌拉火锅啊、锅包肉啊、雪豆沙呀、
0: 嗯、
1: 啊这种集菜系列，其实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
0: 嗯、
1: 啊。这是给大家中间穿插一个，这不能总逛博物馆，对不对？
0: 对，
1: 总在知识海洋也不行。对不对？
0: 不是，那你也饿呀？
1: 对呀、
0: 啊，对啊，也饿、啊。然后、就是、
1: 学习费脑力，主要是
0: 对、
1: 嗯、
0: 吉林 的美食还是非常棒的，它地道的东北菜也好，然后乌拉火锅。
1: 但你知道吉林
0: 市
1: 到现在我一直没吃过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一直没吃过吉林的尖粉。
0: 你那好吧。

0: 我就没吃过煎粉，但我吃过，我不想知道它跟咱们这炒粉有啥区别。
1: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我觉得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就是、
1: 但是你要你是看
0: 它也是连汤带水的。
1: 对
0: 啊啊啊，
1: 它只不过叫法不一样，而且它有一些饭店是做煎粉的，它不像咱们长春没有任何饭店做
0: 啊。
1: 对，它
0: 那就是饭店就把它拿个当个事儿做，
1: 对，当个菜、
0: 啊，
1: 然后有的甚至里面还有放牛肉的，有牛肉煎粉，还有普通煎粉，然后它可以是一大碗的、一大盆的那种形式，不像咱们那种小份儿，但是。他们就像有几个叫什么什么学校几中门前那几个比较火的、
0: 啊、
1: 然后也是这种跟咱们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啊。
1: 包括你知道这种煎粉也好炒粉也好，我在山东我也吃过，他们叫焖子、
0: 啊、焖子，
1: 对、啊、就跟咱们东北的那个酱就鸡蛋焖子那个不是一个东西，他们叫炒焖子还叫什么焖子、
0: 啊、
1: 然后也是在各个海鲜饭店里面赠送的
0: 啊，
1: 就是你都不用买，都不用特意找小摊，
0: 点
1: 对、嗯，小摊上也有，像我们卖凉皮儿啊、嗯、烤冷面这种、嗯。但如果你要是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海鲜饭店，就在它的那个调料台呀、啊，或者是什么，就咱就是有点什么虾片儿啊，什么什么水果这种地方，
0: 就免费的那块呗。
1: 对，它那都有，也就我觉得也蛮好吃的，跟咱们那个很像，嗯、就是也是，但是就是吉林它不有成块嘛，咱们是比较碎嘛、嗯，然后那个山东的那个。就也是更碎一点的，就是一挠一挠的。
0: 我知道啊、嗯，你知道我原来我听到煎粉这个名，我就以为它真是用锅煎出来的，我以为这个东西
1: 很那不是吗？
0: 我以为这东西很干吧，
1: 啊、
0: 就是光是煎完就拉倒了
1: 啊！
0: 我以为这个状态，
1: 它是弹的。
0: 我说这干巴，我说这咋
1: 吃
0: 啊？我说这炒粉煎完还带点汤呢。
1: 对，
0: 啊，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说话》，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姐。
0: 哎，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什么呢？叫做陵园啊，畅玩吉林市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呢，第四五个这么样的一个景点了，是哪儿呢？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吉林的文庙博物馆。
1: 嗯
0: 啊，文庙博物馆。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哎，这长春有文庙博物馆呢，这么耳熟呢啊。那其实呢，这个吉林文庙博物馆呢，我觉得首先啊，可能是在我们这儿。能学到一些这个儒家的文化，
1: 对，
0: 那包括呢学到我们一些这个从古至今的这么样的一些好的传统。
1: 嗯，
0: 其次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适合拍照、啊，那是乾隆开元年的啊，乾隆元年开建。
1: 嗯，
0: 然后里面呢它都是那种红墙。
1: 嗯
0: 啊，然后比如有中轴线，
1: 嗯，
0: 就是完美复刻这种皇宫制式。
1: 对、
0: 啊，
1: 就是很传统的国风，中国风。
0: 对，国风。
1: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打卡的地方，大家。就随处是比较出片的哈，但是这个我还真的没去过文庙博物馆啊。
0: 嗯
1: 嗯，去看看就是我们的文庙博物馆跟我们长春的有一些什么不太一样的地
0: 方。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了啊、
1: 嗯、
0: 那目前呢我觉得大家能花出去钱的主要是在我们的厦门街啊，因为得吃点小吃。
1: 对，
0: 基本上呢是不需要大家花钱
1: 的。是
0: 的、啊、
1: 就今天我们主打陵园购
0: 对陵园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第一站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先可以去到我们的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
1: 嗯，
0: 那它是我觉得除了是满族博物馆以外它有一个前缀。
1: 嗯，
0: 那它是什么前缀呢？它是东北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四合院。
1: 嗯，清代四合院，
0: 就很多朋友觉得四合院只有什么北京啊、
1: 嗯、
0: 啊有，但其实东北也有四合院啊、
1: 嗯、
0: 也有四合院。然后呢它属于叫做满汉混搭的雕梁天花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在它这个博物馆门前，就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会有一个石牌，
1: 嗯，
0: 横着的，然后上面写的叫做、叫做王百川
1: 私宅，
0: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块牌子的，
1: 好像是，
0: 对吧？然后呢在那个楼上的主牌子才写的是什么吉林市满族博物馆。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这个博物馆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有免费讲解的。
1: 嗯，
0: 同时呢我觉得它的 我听了一下他的讲解，就从头到尾他给我的这个讲解的体验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也都是我特别想了解的内容。
1: 对，他就是满汉的那个混搭的那种风格。
0: 对，
1: 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就是虽然都是清代的这个四合院，但是他满族汉族这种混搭的这种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包括这里还是这个萨满文化研究中心，
0: 嗯，
1: 对吧，就是你一进去，虽然它是一个之前的一个私宅哈，
0: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供我们广大市民来进来参观一下了。
0: 没错，
1: 嗯，
0: 啊，然后呢下一个呢我们要说的叫做吉林水师营博物馆。
1: 对，
0: 那这个呢大家呢能够穿越明清水师史啊，
1: 嗯，
0: 有六大的硬核展区，
1: 嗯，
0: 比如说康熙检阅水师的这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1: 实景还原，
0: 对，然后呢雅克萨之战的光影复刻，
1: 嗯，
0: 乾隆东巡路线的讲解，
1: 嗯，
0: 包括还能打卡这个东北水师的建成秘史，
1: 哎，
0: 啊，包括有些战船的这个
1: 模型、
0: 啊，
1: 这个小朋友太喜欢了吧，
0: 船模，啊，
1: 对啊，这个很喜欢的，他们什么车模船模应该都特别的有兴趣哈。
0: 对对对，
1: 那在我们的这个水师营博物馆全部可以达成他们的愿望了。
0: 没错啊，那下一个呢叫做吉海铁路总站，
1: 嗯，
0: 那这个呢也被称作叫做中国最文艺的火车站梦回1928，那它是29米的中塔加上98级的旋转木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片，
1: 嗯，
0: 啊，那有时候穿越时空不说就要一张照片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真的是哈，你这句话哎说的挺文艺呀，
0: 挺文艺是不是，啊，就需要一张照片啊，现在有时候也愿意看点穿越小说啥的是不是
1: 但你千万别看那种什么霸总文，晋江文学之类的，真的太扯了，
0: 容易出戏，真的，
1: 对的，太出戏了，什么就是那个婴儿，然后为什么那个啥了，因为他
0: 东北霸总，
1: 不是他什么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然后捏住了妈妈通往心脏输送的那条血管啊什么
0: 因为很多都瞎写，
1: 对，瞎写，
0: 瞎写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
1: 是的，
0: 啊，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做西团山遗址。
1: 遗址
0: 啊，
1: 嗯，
0: 那这个呢是主要什么呢，嗯？是主要研究东北青铜器时代的文化谱系的，
1: 嗯，
0: 以及这个古代民族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证实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其实这个其实大家去的不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西团山遗址。如果你其实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 对, 对
0: 啊，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在西团山上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吉林建制博物馆，
1: 嗯，
0: 啊，吉林建制博物馆呢是也是算是我们新地标了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我觉得未来这个博物馆啊，可能有一部分博物馆要做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0: 它是什么呢？
1: 像是这样的，
0: 它是三层。这个三层它也做了分区，首先就是一楼就是文创加上咖啡，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吃喝的内容，
1: 嗯，
0: 再加上免费的图书，
1: 嗯，
0: 第二个呢才是说人家这个正式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区域，你这个城市的变迁呢，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0: 三楼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解锁有一些盖章，再加上它还有一个餐厅。
1: 对，
0: 我就觉得以后这个博物馆有的是，真的是，如果你是特别大的那种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真展品太多了，咱也没地方说本身我好几万件展品了，我再给你整出咖啡厅来，
1: 嗯，
0: 也不现实。但一般说展品数量，我觉得是相适应的，
1: 嗯，
0: 就不太多的，我真的可以往这方面
1: 可以搞一搞，
0: 可以搞一搞。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吉林市是哪一家博物馆楼上我去了，他家那个有一家餐厅，
1: 嗯，
0: 里面是满屋全息投影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咱们一整在包房里边吃饭，
1: 嗯，
0: 啊，那唯一能够提供点节目效果就是你就是最搞笑的朋友，别人就你就指不上了，对不对？或者有点意境啥的，要不就指你有点闹心事儿，要不就有点开心事儿，
1: 嗯，
0: 但是你环境上也没法改变，就是桌子。
1: 对
0: 啊，可能有的地方有点落地窗什么的。
1: 对，
0: 他那个投影一打开，就是你可以挑景色的。
1: 嗯，
0: 什么什么有什么大海的呀，
1: 嗯，
0: 森林的呀，
1: 嗯，
0: 有什么花落的呀，
1: 嗯，
0: 而且他不是说那种就是咱们看投影，你知道吧，只投一块儿，
1: 嗯，
0: 他整个屋子
1: 全景的，
0: 对，
1: 全景，明白了。
0: 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太会做生意了。
1: 嗯，
0: 你说。你比如说我想庆祝一下，
1: 嗯，
0: 你应该来这儿，我有感觉，
1: 嗯，对对对，
0: 你说我想比如说喜欢一个女孩子，想追求人一下，
1: 对，表白一下，
0: 对对，表白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这多好，就西湖场景太多了，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很多这个博物馆应该往这方面想一想，而且大家是，如果你做得好，是真的认可付费的，他真的不是说你说哎，你一个噱头啥去的，真不会，真的不会。而且那天我还到那博物馆还问了呢，人就说今天晚上呢，包括什么周末啥都被定没了啊，这还不是说你
1: 非常紧俏的，
0: 对，你说你想吃就你去吃，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啊。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啊，叫做吉林的关山局。
1: 嗯，对对对，关山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开的也是比较新的了一个哈，主要是清代我们东北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参管理机构啊，关山局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参管理机构，它是属于当时的政府职能部门吧，也不能说职能吧，反正就是有点
0: 是呢，是
1: 管人参的，
0: 管人参的。
1: 然后它也主导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对于人参的一个是没有记忆标准的，就像咱们现在什么三西认证啊，这个那，它是没有的。
0: 但是没有，就是反正你啥都行，
1: 咋都行。
0: 啊、
1: 然后它呢，主导了叫做七年根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标准啊，就在这个七年之上、七年之下是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什么的参，然后影响了我们整个东亚的一个人参的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展馆呢，以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还原了像采参啊、然后加工、拍卖等等一些历史的场景，
0: 对，
1: 然后呈现了包括一些古籍器具还有人参标本。哎，我记得谁来的，就是一个搞金融的一个老外，叫什么名来着，什么斯啊什么什么来，搞金融的，就是整那个
0: 巴菲特，
1: 对、他还来了呢、他还去那个关山局去参观了呢，还买了、买了几个就很便宜的参。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啊、哦，应该是他，反正去参观来
0: 了。你这形容的太抽象了，我跟你说。
1: 可能他也不太会挑吧，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反正就
0: 他们可能不太懂，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值得去在哪儿？第一，他比较新，第二个，其实大家很多我们东北的朋友，咱都别说这个外地的朋友了，就是我们东北的朋友，其实你对于这个人参的标准，其实大家也没有概念，
1: 对，
0: 你就知道。就什么炖汤的，咱们开玩笑一整叫萝卜参啊，那么地的，包括你能入药的，
1: 对，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包括你是需要这个人参的虚，是你是啥样呢？为啥不能断？
1: 还有就是你那个有没有叶子的啊？然后包括还有养殖参，
0: 对，
1: 养殖的，还有林下参，
0: 对，
1: 对吧？野生的，包括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吃参，
0: 对，
1: 什么样的体质不可以吃，是讲究非常
0: 多。但我知道，就是小孩子不太适合吃。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记得在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
1: 你
0: 记得
1: 出鼻血了是不是、
0: 没有，我有同班同学，他家里面老人就会用那个人参，就是也不是人什么方法腌完之后，因为人参不很有点辣嘛，然后就腌完它是属于就很甜，他就觉得那小孩就觉得甜的东西好吃嘛，他就吃了，然后就流鼻血了，
1: 对，流鼻血、你现在你这个状况应该也会流，
0: 那身体还行，
1: 对，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身强力壮的这种，就是
0: 不太适合过度的，
1: 对对对对，小伙子、就你们都睡凉炕都行，就别补了，
0: 别补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再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河南街，那河南街其实呢，我们一般介绍都叫做百年河南街，
1: 对的
0: 啊。那街区呢也是以明清历史为背景的，大家都知道上面有两个老字号啊、比如说我们的新兴园饺子，它蒸饺特色，它家还是锅包肉大赛第一名。
1: 对，哎，真的，后来就是老多那个餐饮了，说自己是锅包肉大赛第一名了。
0: 对，然后这个再有呢，旁边有个福源馆，就是卖糕点的。
1: 对
0: 啊，这现在我搭档一般比较愿意吃
1: 中式小点心、
0: 中式小点心。
1: 嗯，
0: 而且呢，现在中式小点心呢，跟大家原来想的不一样了。
1: 以前
0: 大家原来一想一提到中式小点心，那叫什么江蜜条、
1: 桃酥
0: 什么
1: 卤果、
0: 卤果，
1: 没有一个我爱吃。
0: 什么？
1: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反正就是特别油，
0: 绿豆糕。
1: 对，哎。绿豆糕我挺爱吃，
0: 绿豆糕，然后还有什么？
1: 就是、
0: 那个、
1: 一咬掉渣的那种
0: 方饼，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1: 方饼，
0: 蛇果
1: 啊，
0: 就是
1: 蛇果是啥呀？
0: 就是
1: 不是苹果吗？
0: 不是那个蛇果，就是舌头饼
1: 啊，舌头饼，椒盐的那个咸的，
0: 对，舌头饼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妈，一到那个老师糕点都是这些东西。大家去福源馆可以看到，他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 就是跟现代的一些糕点的一个结合。
1: 嗯，
0: 就我每次到那儿必须得消费，
1: 嗯，
0: 我必须消费，我就必须支持他，
1: 因为咱俩都
0: 这种精神，你知道吗？
1: 对，喜欢吃甜的，
0: 对，
1: 嗯，好吃，
0: 对，
1: 而且他也会有一些西点吧，有一些小蛋糕，
0: 不是他
1: 没
0: 有
1: 吗？
0: 一些
1: 啊，挺多呀，
0: 有很多、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你想自己吃、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你要给家里老人带，他传统的也有。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糕点、
1: 嗯，
0: 这个店铺里面最理想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对对，
0: 你也别说你就纯做这个传统，
1: 嗯、
0: 你也别说你就纯做这种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1: 嗯、
0: 说到我们、
1: 就是河南街，我们说完了，
0: 对，
1: 我们沿江来到了松江中路哈、
0: 啊。松江中路，
1: 对、
0: 啊，
1: 绝对是一个比较 C 位的一个景观，不能叫景观带了，是一条景观的主干路了。
0: 对、
1: 嗯、啊，也叫吉林第一路，全长大概2.5公里，沿江长度达到了2.36公里，几乎就是全部都是沿江的了。
0: 没错，
1: 啊、然后也是吉林市比较重要的一个街路。而且是赏就是在大家说啊我上江边溜达溜达、
0: 嗯、
1: 那都是上这儿来了啊，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这里边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了。
0: 对，那大家比如说有一个教堂，
1: 哎，你坐船花钱，
0: 坐船花钱，
1: 嗯，
0: 有个大教堂，
1: 嗯，
0: 也是免费
1: 拍
0: 照、啊、
1: 对对
0: 对，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所以我们这个陵园购逛了2天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的，
0: 没错。然后呢、
1: 嗯、
0: 第三天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吉林市的劳工纪念馆，
1: 劳工纪念馆，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也是勿忘国耻的一
1: 个
0: 血色地标、
1: 这个对对对，这
0: 个、
1: 嗯，看完心情还是很沉重的，
0: 对，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吉林市的明清造船厂的遗址博物馆，
1: 哎，是跟船有关的。
0: 那这个呢比较硬核了啊、
1: 嗯、
0: 那吉林其实有600年的硬核造船史，
1: 嗯
0: 啊，600年啊，这很多人是不太了解。
1: 嗯，
0: 然后呢明朝督战造战船、
1: 嗯、
0: 清代的这个抗俄基地，
1: 嗯
0: 啊，61年的时候成了这个省的保护文物单位了啊、
1: 嗯、
0: 那2002年的这个陈列馆开放了啊，比如说里面会有这个
1: 磨牙石刻
0: 呀，船厂的这个遗址的沉浸式穿越体验呢、啊、
1: 嗯，
0: 东北水师的传奇，大家在这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
0: 啊、
1: 喜欢历史的，喜欢造船史的啊，喜欢这个研究船的，包括这里应该也有很多这个船模吧，
0: 估计肯定是得有，
1: 肯定是有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啊，清代的造船厂的遗址、
0: 嗯、
1: 然后建成的博物馆哈，去逛一逛，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吉林的机器局的旧址，那这块呢主要是工业风啊，那在1881年吴大铖抗俄建的东北第一座兵工厂，
1: 兵工厂，
0: 对，那现存是2.4万平方米的这么样的一个遗址。
1: 嗯，
0: 那大家在这儿呢是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文艺的东西啊、
1: 嗯、
0: 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改为了叫做艺术中心，洋务运动的老厂房混搭现代艺术，大家就自己构想一下、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建议大家逛完之后在它文创这片有一个门、
1: 嗯、
0: 大家走进来之后、
1: 嗯、
0: 就能看到就是我们推文上图片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拍照的、
1: 嗯嗯
0: 啊，当时我们冬天去的，我也拍了一张、
1: 嗯、
0: 啊，还挺好看的啊。
1: 这个就是它是，就这一堵墙，
0: 就这一堵墙，
1: 后面没有，
0: 后面也有，但是这堵墙就是更直观、
1: 嗯、
0: 啊，它里面的楼都也都是老的啊、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市图书馆了、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看见你个人的这个时间了啊，
1: 嗯、
0: 看能不能去了啊，能不能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级的古籍的保护单位啊。
0: 对。
1: 然后有很多这个满帖的文献，包括它一些这个特色的史料等等哈、
0: 啊。没错啊、
1: 嗯，
0: 那其实你发现我们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需要大家去
1: 对
0: 花钱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有需要大家花钱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你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真的到吉林市玩、
1: 嗯、
0: 真的不需要花大家什么钱，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段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吉林市的大家一个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陵园陵园。再比如说陵园沟不好听就是陵园畅玩吉林市。
1: 对，
0: 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奉上一个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就是涉及到博物馆的，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一笔带过了，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那首先呢，就是第一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北山公园，
1: 对，
0: 再到我们的满族博物馆，再到我们的天主教堂，再到我们的这个陨石博物馆之后我们夜游松花江再到我们的吉林市集局旧址、新兴园饺子、京剧出科博物馆，再到我们的这个玄天岭公园，这一共是一个两天的一个行程一共是一个两天的行程，
1: 两天一晚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而且花不了很多钱，
0: 真花不了啥钱真是花不了啥钱，主要是路费主要是路费和你的三餐
1: 对，主要就是在吃上，就是交通费用真的也是没有太多的。
0: 没错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博物馆的内容。那在近期呢，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也是上新了展览，叫做《宋韵千年，礼行天下》。那一共呢，展出了158套的宋代精品文物和图像资料。那分别从这个礼服、礼器、礼柱等方面呢，展现了两宋时期这个叫做礼制恢复和这个建设的社会图景那从现在起呢，一直展览到我们的9月7号。那展览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7点在吉林省博物院的4楼地区展厅进行一个展出那本次展览呢，也是以这个叫做宋礼文化为主题，那设置了宋礼国家礼制的建立和演变
1: 包括还有一些礼制重构当中的一些佛教和道教的元素所谓的叫什么，还有一个板块叫做回向三代到礼制下移这样的一个板块主要展示的就是在两宋南宋和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宋真宗、宋徽宗和南宋宋高宗时期这几个皇帝这几个时期里面他们为了加强礼制恢复和建设，然后以礼治国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图景。
0: 没错，
1: 当然对我们朋友来说是稍微学点历史的都知道，就是宋朝的这几个皇帝他们的审美还是可以的然后所以他的一些藏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出土的古董文物都很漂亮。
0: 对，
1: 你看有一个叫什么道士像这个叫啥呢这个叫龙泉窑青瓷鹿胎道士像就什么各种胎，就是就比较难了，比较专业了。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去看吧，包括还有宋宣祖的坐像，他们的画像书法呀字画这些全部都有，
0: 包括他们当时穿的这个衣服这些都是有的
1: 对，
0: 以及这个
1: 冠服
0: 刻石的拓本册
1: 这是假的，
0: 就大家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当时咱们有个记忆叫做拓印嘛
1: 拓印
0: 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到
1: 的
0: 我觉得这个展览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有一些名器什么名铜爵
1: 这个挺好玩叫什么这叫什么呀什么鸟纹双耳摩羯金杯，这跟摩羯座有关系吗
0: 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
1: 然后鎏金双龙戏珠纹银托盘，
0: 对，就是有很多一些比较精致同时呢能展现当时这个技艺的这么样的一些展品
1: 对，
0: 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对什么就叫刚才说啥了，有礼服有礼器还有各种的这个礼柱还有反正就是喝酒的杯子呀书画这些都这个我应该去看一看，很喜欢这种
0: 你应该去看一看
1: 它都是真的是不是它没有假的吧，没有赝品吧，
0: 应该没有应该不会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好嘞，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记者发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夜游二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影十一城山海奇妙夜二那也在今天正式开启了那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它有一些就结合山海经做的一些内容那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我估计今天时间也不赶趟了等我们这个这两天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但是比如说你明天晚上，你这不正好周五嘛，对吧？
1: 对，
0: 明天晚上你如果说你就想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感受感受，那么大家呢长影十一城也是一个比较好 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去处啊。那其实呢，说到吉林市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松花湖度假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1: 对的。
0: 然后呢，它的大青山在夏季的时候，下面的露营啊，晚上的草坪音乐呀，就是那种。哎，晚上吹着山风，听着民谣，喝着啤酒，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适合大家去放松的。我觉得如果你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你倒也不一定说非得找一个僻静之地，我就是说与世隔绝啊，这个也不跟人见面或怎么样的啊，非常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找到一个能让你相对来讲比较放松的这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是比较重要的。包括现在你到这个大青山看日出，你也不遭罪，
1: 对，
0: 这天气什么的，我觉得也还可以，
1: 是
0: 吧？但是呢，我看现在外面应该还是在应该不应该差不多快停了啊，应该是小雨的一个状态。那明天是会是阴天，周六和周日呢可能会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对咱们之前连线那个露营大会应该是没啥影响。
1: 应该是
0: 小雨就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
1: 哎，反正就是从下周日开始就开始真正的进入到一个盛夏的状态了，好像都是在32-33度左右了。
0: 莫文蔚那叫什么？盛夏的果实
1: 。对，
0: 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啊。
1: 对吧？
0: 下周最热能差不多达到33度。
1: 对，就是要珍惜我们这一两天的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初夏的
0: 季节。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还真的有的时候挺喜欢下雨。是跟上这个年龄有关系吗？
1: 有
0: 关系啊？没有关系，
1: 没有
0: 啊。那行吧，那可能是怕热啊。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了。其实如果大家你以文博的角度去逛我们的吉林市，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不需要花费太多，反而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体验。那有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们的百年的历史，那所以大家我觉得吉林市真的是一个两天一晚，或者说大家作为一个暑假一个我比较推荐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陆丰。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涉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3集，梁帝又转向了客席上的两国政事。
3: 大禹北燕都不愧是英杰辈出之地，这些少年英雄们远道而来，竟都是战绩不俗啊！只是朕都不怎么认得，贵使啊，可否向朕介绍一下啊？
2: 两位使臣连忙起身施礼。
4: 谢谢。
2: 可等他们直起身子刚要开口之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两国都有人最终入选，可梁帝只说让介绍一下，并没有指定谁先介绍谁后介绍。本来先说后说也不算什么大事，但在这种隆重的宴会之上，大家总是要互相别别苗头的，何况大禹和北燕也不是什么友好邦邻之国，平时撕破脸互相抓互相挠次数可也不少，谁也不愿意平白就示了弱。愣了片刻之后，两个正使觉得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只好一起将目光投向了东道主，结果呢，却只是看到了那老皇帝一脸不厚道的笑容，摆明是要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顺序问题嘛。
5: 我们大禹这次共有2名勇士入选。
2: 大禹正使立即说道，言下之意是我们有2个，而你们只有1个，所以我们先说。
6: 可惜这10人之间互相没机会比了，我们的百里勇士还觉得意犹未尽呢。
2: 北燕正使则是不甘示弱，意思是你们家2个也比不上我们家这1个厉害，凭什么你们先说？
5: 其实敝国还有不少勇士有能力参与争锋，只不过想到这是在向郡主求亲，总要才貌双全才好啊，因此事先还细选过的。
2: 大禹正使满脸鄙夷之色，摆明讥讽百里奇相貌丑陋，郡主肯定不会看上。
6: 古语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语，郡主是何等超凡脱俗之人，怎么会亲眼相加于那些金玉其外百绪其中的人？
2: 北燕正使同样是牙尖齿利，立即顶了回去。
3: 哈哈哈哈哈哈，今日三国交好乃是喜事啊，何必拘泥于细节呢？两位请都坐下，这介绍之事让蒙挚代劳吧。
2: 蒙挚立即闪身出席，一声臣遵旨之后，反身就先到了大禹入选的其中一人身旁，礼貌地以手掌指引着。
7: 这位大禹勇士，姓游，名广之，28岁，父亲官居2品中书，曾订婚胡氏，3个月前退婚。
2: 接下来又来到了北燕席旁。
7: 这位北燕勇士姓百里，名齐，30岁，北燕4皇子家将，除这次以外从未离开过4皇子半步，未婚。
2: 之后他又回到大禹这边。
7: 这位大禹勇士姓郑，名成，27岁，大禹2皇子内定，曾娶妻曾氏，8年前以恶与罪逐出匹离。
2: 梁帝默默地听着，嗯了一声。大禹使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大梁

0: 梁竟然将这些候选者的底细打听得这样清楚，心中有些发虚。
1: 陛下，这两位都是我国英才，品貌端方，曾有的婚约绝对已结束干净，不敢委屈郡主。
2: 哼，结束的还真是时候呢，
1: 总比贵国将家奴都送来的好。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是在向郡主求亲？
2: 郡主要嫁的是人，不是门第。本来嘛，以郡主的身份，哪里还用得着在乎什么门第啊？
1: 自古贵贱有别，岂能轻忽？
2: 我国百里勇士临行前与四皇子结为兄弟，这贵贱二字也不过是应时运而变的。
1: 你
0: 大禹使臣正待还要再变，他身边已有一个人暗中的扯了扯他的袖子，低声说道：
3: 郡主，如何选婿已有章程，争之无益呀。
0: 那大禹正时也是不笨，片言提醒立即明白过来，更何况出言阻止的人又是他的副使，琅琊榜之上成名的高手金雕柴鸣，焉有不听之理啊。当下冷冷地哼了一声，便坐了下来。
4: 大家都是英才，不必强争，可惜的是朕朝政繁忙，未曾每场比试都看的，对这几位勇士都还陌生得很呢。
5: 启禀父皇，儿臣有一建议。
0: 誉王生性最是伶俐，加以信息灵敏，早知父皇的意思，
5: 不如趁着今日宴饮，让这十位勇士切磋一下，也不失为一桩家谈。
4: 不知各位的意思如何呀？
6: 儿臣以为誉王这个建议有些欠考虑了。
0: 太子习惯性的反驳：
6: 父皇驾临在此，朝堂之上岂容刀光剑影啊，万一惊了。
0: 话音至此，严伟突然扫见梅长苏一面举杯在手中赏玩，一面轻轻地摇着头，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急速改口：
6: 这也是儿臣对父皇的一点担心罢了。不过转念一想，一起父皇当年勘定内乱时那般英武，又有蒙统领侍卫在旁，想来啊，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故而儿臣建议，大家切磋可以，但要点到为止，见血不及呀！啊，
0: 他临到半途改变话意，倒也显出一番极致。誉王因为没有看到梅长苏的暗示，不明白这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开了窍，心中有些失落，冷冷地哼了一声。
4: 两位皇儿的建议都甚合朕意，大家随便挑战，不必再定什么规则了。
0: 此言一出，摆明他确实想要看看众人的比试。太子心中暗道好险，不由将感激的目光投向了梅长苏，可是后者呢，却正俯身听霓凰郡主低声私语，根本就没看见。虽说是自由挑战，但大家都是千辛万苦争来的这个资格，又当着郡主的面，谁也不愿意贸然出场，怕是风光没出成，反倒丢了丑。一时间互相衡量着，局面有短暂的冷场。
7: 还是我先来吧。
0: 随着一声长啸震衣而起，当然是轻飘飘的，什么都不在乎的颜玉金。他来到中庭向梁帝行礼之后，他悠然回身扬起了下巴：
7: 在下颜玉金，挑战萧大公子。
0: 面对颜玉金的挑战，萧景睿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只得站起身来。见他二人面对面的站着互相抱拳，这庭上诸人之中有好几个都不禁笑了起来。这俩小子从小撕咬到大，还连走带爬的时候就曾经在彼此的小脸上留下了牙印呢。但要说起正正经经的对打，竟还真的从来没看见过。可正当大家满怀期待之心

0: 凝望着二人开打之后，没过几招，全体观者都已经忍不住心里切了一声，这哪是什么重要的对战呢，分明是场表演赛。萧景睿倒也还罢了，一贯是中规中矩，可是严玉金却是铁了心的要显摆，把他最有型最好看的身法全都亮了出来，像只花蝴蝶一样的满场的翩飞。有时萧景睿的攻势不小心挡住了他准备要展示的招数之时，他还要瞪人家一眼，百忙之中尚不忘了要选择角度向郡主露出迷人的微笑，害得霓凰郡主笑得直不起腰来。
1: 小金啊，够了够了，我知道的，你从小就最帅了。
0: 这样一场开幕战之后，现场的气氛自然一下子轻松到了极点，很快的有人陆续出场请战，一时间精彩场面不断，倒也的确是个个身手不凡，各有长处。大约四五场之后，最大的黑马百里奇终于站起了身，向已胜了一场但中途也休息过一场的一位大良人抱了抱拳。在如此场合之下，不可能犹豫，对方当然是立即站了出来。
2: 这个人不是京城本地的，你认识他吗？
0: 严玉金凑近好友的耳边问。
3: 李潇是武当本代最杰出的弟子，卓爹爹常对他赞誉有加，此人内功极是扎实，倒也算百里奇的一个对手。
0: 萧景睿低声说道。两人窃窃私语之时，场中已经交上了手。武当历代高手不绝，其内功心法招数身法自然都是有其出众之处，即使面对百里奇这样的高手，李潇也是攻防得当，一招一式捉捕中蕴含威力，转眼数十招过去竟未成败相。然而就在众人为李潇使出了一招绝妙的此消彼长叫好之际，霓凰郡主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同时蒙至运气大喝一声，
4: 不可。
0: 余音未消，李潇的身子已然飞了出去，被蒙至闪身接住伏坐于地，再看时他已经满额冷汗，面色惨白了。蒙至握住他软绵绵的右臂微微查探，眉头便紧皱起来，虽然幸得刚才运出十分内力的一声喝足所护，百里奇未能震断他臂上所有的经脉，但臂骨已断，主筋也是伤得严重。虽然那年轻人咬牙未曾呻吟，但从那惨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已明白自己今日这一伤只怕是日后修为再难精进了。
5: 这是寒衣寻真先生所制的断续膏，连服三日，半月内不实力便可痊愈如初。
0: 梅长苏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从侧面绕了过来，将一盒药膏塞进李潇的衣袋里，轻声说道，
5: 你要信得过荀先生，安心休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0: 荀真的断续膏是江湖上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奇药，一个都不怎么认识的青年人竟然送上整盒给自己，李潇震惊感激之下竟连伤痛也忘了，呆呆地瞧着梅长苏，半天说不出话来。蒙挚向梅长苏略略点了个头，招人将李潇抬了下去。百里奇这个时候已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仍是目光漠然，仿佛刚才的痛下辣手根本算不上什么。
6: 新使臣大人，这大家善意切磋，贵国的武士怎么如此没有人心呢？这太过分了。
0: 太子因为刚才提议点到为止，此时觉得大没面子，他第一个就发怒了。其他候选者也是纷纷投来了愤怒的目光。那北燕正是起身傲然说道，
7: 我们谨遵了太子的旨意，并未曾见血，何况比武较力难免伤损，我国中一向崇敬强者，天下俱知，君主乃军旅豪杰之人，当知战场之上并无人字，我们百里勇士何错之有？
0: 梁帝面带犹豫，
8: 朝堂之上并非战场，贵国勇士鲁莽了，下次不可。

0: 话虽如此说，但毕竟人家是在比试，梁帝也不好发怒惩处，落人口实，只得斥责一句，在对方躬身应诺之后，暂且略过不提了。然而接下来，在北燕使臣冷冷的笑容之中，大家发现百里奇的目的根本不是抓住机会展示武技而已，他一连挑战了包括两名大鱼人在内的七名对手，虽然没有在下断骨之类的狠手，却也让他们多多少少都带了些暗伤，最后只留下了严玉金、萧景睿不予理会。不知是瞧不起他们呢，还是太瞧得起他们了。眼看百里奇再次获胜归座之后，并无再起身的意思，萧景睿面色凝重地站起来，冷冷地向他一抱拳，
1: 在下萧景睿向百里勇士请教。
0: 百里奇今天是第一次被人挑战，眸中精芒一闪，可回头看了看本国使臣，见他向自己摇了摇头，表情立刻转为木然，摇头拒绝说道，
2: 我累了。
0: 萧景睿知道自己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大梁的皇子，怀疑对方是因此而拒绝，忙补上了一句，
1: 在下宁国侯谢玉之子，特来请教，百里勇士如果疲累，可以稍歇片刻再行指点。
0: 百里奇又回头看了看北燕使臣，仍是摇头，于是他又说，
2: 今天不打了。
0: 其实啊，众所周知，萧景睿生性不爱争强好胜，像比武这种事情，他一向认为无论输赢都不必结怨，可是今天百里奇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有时明明对方已经退败，他还非要硬是追上去彻底击倒不可，不由激起了这个温和青年的怒意，因此气血上涌，竟主动出场进行挑战。他憋足了一口气，想要拼着受重伤也非得挫一挫百里奇的力气不可，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被软绵绵地挡回来，偏偏那人又真的是连打了好几场，非要说他装累避战之类的话，以萧景睿温厚的性格又实在说不出口，竟只是气愣了半晌。
1: 那请百里勇士与我约一个时间，你我择日再战。
0: 百里奇喝了口茶，第三次摇了摇头，他冷冷说道，
2: 改天？还有什么再战的理由吗？这儿这么多人，你要实在想打，另挑一个地方好了。
0: 李蒙志禁军统领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俯身在他耳边说道，
3: 陛下切莫误会，北燕人并非示弱，只是知道景睿和玉金一定身份贵重，刚才又显然与郡主相熟，不想过于得罪大梁权贵罢了。其实景睿并不是百里奇的对手。
0: 梁帝闻言虽神色如常，但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百里奇今天如此逞能，身为大梁君主，他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个本国人争回些颜面的，可惜看这个样子只怕难以如愿了。正心中郁闷之时，突然发现下方的梅长苏不知与郡主在悄悄私语着什么，霓凰听后一脸惊诧之色，不由问了一句，
4: 霓凰，你和苏青在说些什么呀？
0: 霓凰郡主迟疑了一下，勉强笑道，
5: 没什么。
0: 梁帝眉头微微挂着些沉色，沉声说道，
4: 不可欺君哦，到底在说什么？
5: 霓凰怎敢，苏先生不过是稍稍评论了几句刚才的对战，却无他言。
4: 哦，苏青有何高论？不如说来大家听听啊。
0: 霓凰郡主瞧瞧梅长苏，见他也是一副无奈的表情，便只好站起了身了。
5: 苏先生说百里勇士过刚易折，练武的路子错了，若被人寻出破绽，几个质子便可继而导之。

0: 听到这种评论，百里奇面使臣却是把这番话当成了大梁人想找回点面子而已，当下傲然地说道：
1: 这种话放在谁身上都可以，先生若是高人，不妨寻一寻他的破绽，再找几个质子来击倒他多好啊。
2: 是我妄言了，两位放心，百里勇士能练到这样也不容易，我是不会随便毁人前程的。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四集，他明明是在道歉，可那话听着却比叫板还要扎心呢。被燕使臣正是志得意满呢，听着怎么可能舒服？
1: 这位先生若是有这般本事，不妨当着陛下的面试一试。我们百里勇士虽然疲惫，可也不敢扫先生说大话的兴致啊。
2: 哪有这么快的？就算能立即找来几个质子，我至少还得教几天呢。好了，就算是我胡说吧，两位别在意。
0: 北燕使臣一听，这话怎么越听越说的跟真的一样了，要就这样不理他了，倒像怕了他似的。百里奇一拳一脚争来的面子，如果被人在口舌上转了回去，日后四皇子知道了，只怕会说自己这个正史无能呢。于是当下他冷笑说道：
1: 哼，先生要调教人，我们等着就是了，请陛下指个日子，保证随叫随到。
2: 我在京城又不熟，哪里去找这些质子？
0: 其实要找什么质子，只要梅长苏说一声，在场每一个大梁人都能立刻帮他找来一大群。可是大家谁也拿不定他到底说的是真的呢，还是只是想气气百里奇而已，都没敢开口。北燕使臣见他这样，越发肯定他是虚张声势了，立即火上浇油说道：
1: 这有何难，听说贵国京城的武馆里有很多小学徒。
2: 武馆里的孩子太强了，我怕百里勇士吃亏，再说找几个练过武的孩子来围攻也不公平啊。
0: 见这个人到如此地步还要继续吹牛，被燕使臣气得一咬牙：
1: 无妨，我们并无怨言。
2: 哎，不好，要找弱一点的，这宫里还有各位的府上有没有比较弱的孩子？
0: 众人紧惧，未敢答言，怕不小心帮了倒忙。只有景宁公主不太明白这个情况，加之不久之前才刚刚被夜幽亭的惨状刺激到，于是马上接话说道：
3: 宫里有啊，夜幽亭里有好些小孩子的，都是骨瘦嶙峋的，真可怜。
2: 夜幽亭的罪奴啊，倒是比找寻常人家的孩子合适些，不过陛下是否准许？
0: 梁帝见他的目光向自己看来，一时也无法确认他到底是希望自己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正犹豫之间，蒙挚的声音细细入耳：
4: 请陛下恩准。
0: 梁帝对本国这位第一高手在武学上的信任那是毋庸置疑的，于是立即说道：
4: 真准了，来人呢，前去夜幽亭挑几个孩子来。
2: 记住，要弱一点的啊。
1: 罪奴可也是人啊，先生叫这些孩子平白送死，倒也真是忍心。
0: 景宁公主看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造成了这种的后果，正着急呢，忙接着话锋：
3: 是啊，这不是让那些孩子去送死吗？父皇，这样绝对不行。
2: 公主放心，我还是有些把握的，再说身为罪奴，能为陛下效力，就算死也应该，更何况一旦赢了，陛下还会有重赏的。
3: 他们每日在宫中劳役，赏再多的银子也没地方花，当然生命比较重要啊。
2: 说的也是，

0: 这些小罪奴心中毫无希望，只怕形势懈怠，不好调教呢。这个主意错了，不该选他们的。
1: 北燕使臣本来看到他们已经选人去了，还有些诧异的，此时见梅长苏又有退缩之意，心中顿时又安定了下来。他讥讽道：
2: 先生真是嘴硬，到这时候了还要强撑。其实只要认一句错，我们百里勇士也不是小气之人。
0: 唉，苏某再三给你台阶下，你就是不肯下来。既然非要试一试，就只好对不住百里勇士了。
1: 北燕使臣气结，正要反击，刚才奉旨去夜游亭的太监已经回来了。他禀报道：
3: 回禀陛下，奴才带来五个孩子。
4: 啊，都叫上来吧。
3: 是。
1: 跟在太监身后的五个小小的身影瑟缩着上了殿，缩卷成一团跪伏于地了。靖王原本就已经开始觉得有些疑惑了，现在看到庭生就在其中，心中更是明白了大半。看看殿中之人注意力都在那边，忙找了个机会悄悄跟坐在身旁的皇妹景宁公主说了几句话。
4: 抬起头来，报报年龄，都是哪家罪臣的后人呢？
1: 梁帝语气冷冽地说道。五个孩子都吓得不轻，在太监的低声催逼之下，逢一个一个的颤抖着声音断断续续的回禀。轮到庭生之时，他煞白着一张小脸小声说道：
5: 罪奴11岁，袁太和大学士敬魁之孙，因科场案问罪。
1: 梅长苏突觉得心中一酸，忙端茶作饮掩饰了过去。现在想想当年在被收监入夜游亭得不到外界一丝帮助的情况之下，齐王的女眷们竟能同心协力为庭生这个侥幸降生的遗父子谋得一个假的身份，庇护他逃过太子和誉王的斩草除根，实在是值得让人对他们又敬又叹的。可惜令人心伤的是，这些异烈女子们饱受折磨，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存活于世了。五个孩子回禀完毕之后，梁帝都没太放在心上，嗯了一声之后对梅长苏说道：
4: 苏青，看这些质子可还使得？
0: 五个太多了，不能太占百里勇士的便宜，3个足够。
1: 梅长苏随意看了看，指了韩庭生在内的3个人。
0: 臣恐怕要带回住处去调教2天，陛下能否恩准？
4: 朕准了，如若2日之后能胜，朕有重赏。
0: 陛下固然深，不过公主适才言之有理，这些孩子是罪奴，赏金银也无处使用呢。
4: 你误会了，朕的意思是重赏你。
0: 臣就不必了，要出力的都是他们，不如陛下还是赐些他们能消受的恩宠吧。
4: 他们自然也要赏。
1: 梁帝见一旁的北燕使臣听到此时已是气得面色如土，心中不由是大悦了。
4: 如赢了，朕赏赏
6: 父皇，您可得要下重赏，他们才肯出死力，苏先生才好调教。女儿的意思吗？对这些罪奴最大的恩赏莫过于除其苦役，让他们能出幽夜亭自寻立身之所，父皇就算赏金山银山也不如赏这个啊。
1: 梁帝见小女儿今天实在是太多同情这些小罪奴了，为了让她高兴，加上那几个孩子都没什么要紧的，并未多想，当下应允：
4: 好啊，朕就依你了。 若是他们立了功，朕准免其苦役，着内政厅妥善安置。
6: 谢父皇，儿臣就知道父皇最是圣心仁德的。
4: 你呀，就是心软。哎，不过女孩家嘛，心软也没什么。
1: 梁帝慈爱地看了他一眼，这才转向众人说道：
4: 今日就暂且散了吧，啊，两日之后郡主文氏之前，我们且先看看苏青调教的本事。
7: 遵旨。遵旨。
1: 梁帝扶着内侍的手站了起来，起驾回了内宫。殿中众人恭谨肃立，等他离开之后方陆续散去。太子和誉王这个时候全都赶了过来，想要询问梅长苏的惊人之举是不是当真的。只有靖王不声不响，独自一个人离去了。
0: 没想到靖王殿下竟如此沉稳有度，不多言不多行，无论出现任何场面都不曾见他惊诧失态过，实在是大有皇子风范啊。
1: 太子和誉王一听，原来麒麟才子喜欢这种的，立即把满肚子的问话都吞了回去，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便同样沉稳有度地走了出去。梅长苏一句话打发了两位皇子，一回头就看见了霓凰郡主抿嘴忍笑地向他点点头，一脸十分佩服的表情，便也回应了一个无奈的笑容。这个时候，萧景睿牵着庭生，颜玉金牵着另外两个孩子一起走了过来。
8: 苏兄，你有把握没有？我们刚才确认过了，这三个孩子可真的不会武功哦。
0: 没关系，谁生下来就会武功啊。啊，景睿，麻烦你跟侯爷禀报一声，这三个孩子也要住在雪庐。
9: 这个没什么问题，可是苏兄，两天后还是先让我去挑战一下吧，我总觉得……
0: 好了，你放心好了，苏兄自己练不成，调教人还是可以的。
8: 苏兄说可以就一定可以，你就别死皱着眉头了，本来就没我帅，一皱就更不帅了。
1: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心情也都轻快起来了。只有那三个孩子垂头缩身，乃是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梅长苏知道一时之间也无法让他们完全放松，所以并没有急着跟他们说话，只是微微打了个手势，示意三个人跟着自己与郡主一路同行，直至宫外。霓凰郡主看见先行出来的弟弟已经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等着自己，而梅长苏有相熟的朋友在一起，应该不需要穆王府备车相送了，因此也不再多留，道别而去。宁国侯府和严府的马车恰好驶了过来，梅长苏带着孩子们一起上车，途中仍然不问话，只是掀开车帘让他们看着外面街市上的风光。同车的萧景睿瞧着庭生沉静的侧脸，回想起当初见到他时的情形，心中渐渐地明白过来，不由转头看了梅长苏一眼。面对这个含着询问之意的目光，江左盟盟主浅浅一笑，点了点头。虽说梅长苏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会认真地调教这三个孩子，但随后两天来探查情况的人无一不发现，其实呢，他过得逍遥轻松至极啊。除了在院中地上画些奇怪的线点让孩子们踩着练习之外，他几乎是一整天都半躺半靠在树下的长椅之上，而辛辛苦苦陪着演练身法跳来跳去的人却是飞流。可饶是如此，所有来客仍然被他以独门秘技要保密为由，只准在院门口瞧上两眼便匆匆请了出去，令这个调教过程停添了几分神秘之感。只有萧景睿比较特殊一点，勉强可以进来坐一会，不过看的时间多了，渐渐也就有了些不同的感受。

0: 第二天的晚上，萧大公子再次进入雪炉问候兼带人打听情况之时，却已惊讶地发现那几个孩子的行动速度明显呈急速的增长。
1: 从昨天下午算起，他们也才练了一天半而已，居然进步这么快，要看清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我必须要凝神才行了。
2: 这些孩子虽然瘦弱，但他们所拥有的忍耐力、意志力和专注力都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成年人，绝对不能小瞧。
0: 梅长苏用手势指挥着飞流为被训者调整着步伐。
2: 不过就算他们资质再好，两天时间还是练不成什么的。
1: 啊？那你的意思是？
2: 别着急嘛，要单靠这些孩子们去击倒百里奇，当然有些痴人说梦。真正能够发挥效力的，其实只是这套步伐和与之相称的剑阵。
1: 可是再精妙的配合与步伐，没有相当的实力也根本发挥不出来啊。百里奇内力雄厚，就算拼着一动不动挨上两剑，这些孩子也炸不动他吧。
2: 景睿，你习武多年，不知道什么是借力打力吗？
1: 借力打力需要手法引导巧妙，可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安武艺啊。
2: 手法一时间当然练不成，不过这套剑法配合起来玄妙之处你倒是看了就知。再说那百里奇越刚猛，他的弱点就越柔脆，我已经知道他的罩门在何处了，所以才敢在圣驾面前妄言。怎么，你信不过苏兄吗？
1: 怎么会呢，苏兄学渊天下，景睿不敢不信，只是担心万一。
2: 放心吧，这件事虽然好玩，但如果真的有风险我就不会玩了。你再多耽搁我一点时间，把握就会少一分哦。
1: 哦，苏兄忙你的，我这就出去。
0: 梅长苏眼见着他的身影远去，眸中这方才闪过一抹异样的神采。
2: 果然新时的孩子不好欺瞒，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扎实平稳，不求捷径旁途，所以才知道越花哨越玄妙的东西其实越不可靠呢？
0: 飞流听到他说话立即闪身过来，大大的眼睛凝望着他。
2: 不是啦，不是在跟我们飞流说话。飞流辛苦了哦，他们还必须要练得更熟，要让人眼花缭乱才行，这样苏哥哥才唬得住人哦。
3: 太慢，快。
2: 没错，现在还太慢了，要加快。
0: 飞流立即转身，又专心地投入到调教三个孩子身法的任务中去了。梅长苏放松腰身向后仰靠着，目光虽仍是看着场内，但是心神此刻已有些飘荡了。不知过了多久，这才被飞流的一句话惊醒。
3: 大叔。
0: 飞流站在院子的中央，气呼呼地说道。因为他突然停止而待在原地不敢动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愣愣地僵立着。梅长苏刚刚回过神来，居然很是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飞流之意。
2: 哦，今天已经练得有些晚了，飞流带弟弟们到西厢房睡觉，不要再出来了哦。
3: 哎，睡觉。
2: 对，睡觉，明天要早早起来练习，这才是好孩子呢。
0: 飞流瞧瞧正屋，又歪着头想了想，似乎觉得当好孩子比较重要，便带着三个小徒弟进入到西厢房之内，很快关上了门窗。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眼下已经进入汛期，降水明显增多，如果出门时遇到暴雨积水，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信发布的安全提示，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容易引发积水内涝。遇到暴雨天气，

0: 咱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掌握暴雨信息，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第二，如果必须外出，千万不要贸然趟水前行，一定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这些地方，看到水面有漩涡或者冒泡要赶紧绕开，下面很可能啊是被冲开的井盖。第三，走路时要远离落地广告牌、电线杆这些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要立刻停下来往后撤，这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五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多雨的季节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出门前要先看看天气，遇上下雨最好在家待着，如果必须出门呢，走路的时候要多留意脚下，避开积水深的地方。总之啊，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图省事儿，您记住了吗？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进入六月，天气越来越热了，网上关于夏季养生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有人说呀，夏天出汗能排毒养颜，有人说每天多喝水能排毒，还有人说吃苦胜似进补。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五月份发布的权威科普，以上说法都不科学。首先咱们来看出汗排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在发布会上指出，出汗根本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出毒素，反而可能会引发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中暑。关于喝水排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说，人体的代谢和排泄功能主要靠肝脏和肾脏来完成，过量饮水反而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啊会引发低钠血症。所以啊，各位中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讲究科学，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可别迷信暴汗排毒。喝水呢也要适量，别等渴了再喝，也别一次性喝太多。饮食上注意清淡均衡，别听信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总之，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夏天，比什么都强。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六月入夏，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身体调节能力比年轻人呢要弱一点，眼下正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期，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高温防护提示，夏季减少在户外停留时间，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尤其是要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运动或劳动。出门要注意多遮阳，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喝水呢，也要讲究方法，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此外呢，要保证室内的通风良好，确保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特别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口渴这些症状，就得马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最后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夏天出门前一定要看看天气，尽量选早晚凉快的时候。在家呢，注意开窗通风，空调温度别开太低，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感觉不舒服呢，就赶紧休息。总之，安全度夏最重要，可千万别硬扛着。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有白纸黑字的保本高息合同， 有实体运营的养老活动中心，还有持续开展的康养服务。这种养老投资项目您信吗？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咱们一定得听听。据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发布的一起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典型案件，张某某等人以某康养服务公司的名义，打着预存养老储备金享高额返利的旗号，承诺每月或者每年按照本金的10%到20%返还现金利息，预存满一年之后还能全额赎回本金。他们还专门打造了实体养老活动中心康养基地，开展常态化养老服务运营。业务员平时是叔叔阿姨叫的亲热，加上真金白银的返利，很快就让360多位老人放下了心理防备，纷纷的拿出毕生的积蓄参与其中。可是啊，从2020年9月开始，这家公司突然停止了利息兑付，本金更是遥遥无期。老人们这才意识到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雅安市禹城区法院已经对该案分批判决，张某某、裴某等十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3年10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我们千万要记住，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十有八九是陷阱。银行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啊，才2%左右，哪有什么稳赚不赔、一年返利10%几的好事啊？真有这样的好事，人家凭什么告诉咱们呢？拿不准的事儿啊，多问问子女，或者拨打96110咨询民警，千万别让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卷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伊犁河谷、额敏河谷，谁不想在这里拥有一栋独栋的小木屋呢？伊犁河谷虽然这里是各种资源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它真的是太美了。摊开新疆年降水量的分布图，在占据主体地位的苍茫一色的黄褐色里边呢，在西北边陲地带有两个显眼的蓝色三角区域，那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和塔峨盆地，是北疆的珍贵绿洲和生态方舟。额敏河河谷呢，是地势比较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一农一牧，素有新疆粮仓肉库之称。那深入伊犁河谷呢，随着地形的抬升，留下了丰沛的降水，这里呢不仅有发达的绿洲农业，也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 成片的向日葵田呢，在阳光的照射下

0: 尽情绽放，焕发出勃勃生机。那在今天呢，伊犁草原上并不少见的乌孙古木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时间的剪影，令我们无限遐想，寄托思古之幽情。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伊犁河谷去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啊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洋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咱们说到包公病倒在大相国寺，这位老方丈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言谈话语中间他发现了包拯的才能，

老方丈，知道执事的僧人把斋堂打扫干净了，就陪着老相爷来到斋堂。庙中的僧人呢，排着队的，按着名额前来领这些东西，东西全发完了。王相爷就问这老方丈：“老方丈，庙中的人全都领了吗？”相爷呀，庙中还有一个人，恐怕呀，他未必愿意领您这份施舍。王相爷也很聪明啊，这个人是谁？难道说他不是庙中的僧侣吗？啊，相爷，请您到方丈室，老衲再详细回禀。老方丈陪着王相爷来到方丈室内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老方丈告诉小和尚：“你呀，去请包施主，让他来见相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包拯走进这方丈室。王丞相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30出头，身高7尺开外。看相貌是个儒生，长得黑面皮，浓眉虎目，虽然是个念书的人，可是一派英姿，满脸的忠正，不怒而威。包大人已然知道这位是王相爷了，赶紧跪倒施礼：“相爷，费员包拯给相爷叩头。”哦，王丞相一听，这位是被革职的官员，他说了吗？费员包拯见礼。王相爷用手一指：“免礼，请坐吧。”在丞相面前，费员理应站立。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在庙中呢，就不必按这些礼节了。包拯呢，就按照王相爷的话在旁边落座了。王相爷观其面，知其人：“你是什么人？自称费员。”包大人看了看老方丈，老方丈点了点头，包大人就把自己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到定远县前去当了县令，然后怎么审问的案子、怎么审的乌盆一案，全都跟王相爷说了。我今天来到京师，因病在庙前坠马，蒙老方丈关怀，在此诊治养病，今天幸遇相爷，期盼相爷教诲。王相爷手里银然，微微一笑。王大人已然明白了，这个包拯是本科的进士，那么这一科自己是大主考，这个人就算作自己的门生了。你既然是我的门生，到了京城为什么不面见老夫？包大人也聪明啊，一听王相爷说出师生二字，赶紧站起来重新跪倒：“老师，门生背参革职，给老师丢了脸，虽然来到京师，无言夜见恩师。起来起来吧，你不去见老夫，就是怕人有人说你一时脱情啊，这么做也很对。今天在大相国寺相遇，也是你我师生的缘分，既然是我的门生，就不必在庙中给老方丈添麻烦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接到我的府中去住，多谢恩师。”这样呢，王丞相又跟老方丈说了几句话，告辞回府了。老方丈高兴，包拯也高兴，马上让包兴收拾东西。一个时辰，相爷的管家到了，包拯辞谢了老方丈，就跟着这位管家带着包兴告奔相府。从打这天开始，包拯带着包兴就住在王相府了。没事的时候，王丞相王延龄就跟包拯谈论学问跟治国。

0: 我知道，王丞相非常喜欢包拯，就想好了主意了。这一天是正月二十，王相爷就跟包拯说：“你呀，年富力强又有才干，我已然在朝廷保举你了，让你再登仕途。多谢恩师的栽培。”过了两天，王丞相告诉包拯：“当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明天我带你入朝面君。”第二天早上，包大人就跟着王丞相来到朝房。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宋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来到殿中，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宋仁宗传下口旨，召见阁员包拯、包惜人。司礼太监到朝房前去传旨：“万岁有旨，召见包拯。”“
1: 遵旨。”
0: 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丹池之下，肘膝见礼，就跟趴在地上一样啊。废员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拯，你抬起头来。包拯一抬头，宋仁宗一看这包拯虽然黑，但是包拯面带忠厚。您瞧，这人也是缘分。说我瞧你顺眼，一眼就顺眼；我要瞧你不顺眼，八眼也不顺眼。宋仁宗瞧着包拯还挺顺眼，看了看王相爷，点了点头，王相爷心里踏实了。宋仁宗轻轻地跟包拯说：“包拯啊，我已然知道你在定远县上任的经过了。而今宫中有座玉成宫，每逢深夜就有各种异样的声音，所以没人敢在玉成宫居住。今天朕要看看你的本事如何。你呢，夜间前去查看玉成宫，据实回奏。”废员包拯遵旨。旁边的王相爷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这包拯可真够倒霉的。因为在王相爷家中住了这么多天，包拯呢把自己一落生以后的事情全都跟王相爷说了。王丞相心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被赃官参了职，好容易在大国寺碰见老方丈见了我了，今天我把他带到金殿之上，我说当今万岁为什么这么痛快呢？感情想派他去查看查看玉成宫也是。那么宫中的大小文武官员谁敢去呀？当今万岁派谁也不如派一个新来乍到的。嘿，王相爷在金殿之上也不能说什么呀，怎么把这案子交给包拯了？先说包拯，你干嘛遵旨啊？可是王相爷也错了，当今万岁传旨的包拯能说抗旨不遵吗？王相爷在旁边看着。宋仁宗又看了看御前内侍杨忠：“
2: 奴才在。”“
0: 你陪同包拯前往玉成宫，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2: 奴才遵旨。”
0: 内侍杨忠用手一扶：“我说遵宪，请起吧。”包公已然听明白了，当今万岁让这个内侍杨忠跟着我一块儿到玉成宫查看清楚了，据实回奏。咱们说不说废话，散了朝了。包大人跟着王相爷回到相爷府，王相爷让包拯跟自己一块儿吃饭。王相爷就问他：“贤妻，你怎么敢领旨查看这玉成宫呢？你可不知道，好几年了，这个宫中夜间发出怪异之声，没人敢去。 即便有着胆儿大，

刚一迈步进这玉成宫，哎呦，里边砖瓦乱飞呀，有人还受过伤呢。可能是当今万岁听说你在定远县审过一些案子，才派你去呀。可是定远县的案子表面上虽然奇怪，可是案后有证人有实物啊，这玉成宫可不行啊。你怎么查看，怎么复奏呢？恩师，请您不必着急，据门声响，这宫中哪能有什么怪异，不过是这座宫长时间没人住了，这样呢日久空闲，当然会有一些飞禽走兽、狐狸老鼠之类的东西到这宫中乱窜游玩，夜间的杂乱之声也不过如此，门生前往您放心，料也无妨。哎呀，如果你能查明玉成宫的事情，当今万岁一定会重用你呀，贤妻呀，你可要好自为之。恩师放心。当天晚上，杨忠派人送信，定好了时间，杨忠在朝门外等候包公。包兴呢，就把包大人送到朝门之外，看见杨忠了。咱们书不说废话，包兴回去。这样呢，杨忠用手一指，包县令，随我来吧，请大人头前带路。两个人直接够奔玉成宫，包大人可不敢左看右看呢，宫中是禁地。杨忠一回头就跟包公说，孙贤，您到了玉成宫可得多加小心呐。据我想，我从来没进过宫，即便宫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为何伤我呢？我为什么要小心呢？嘿，得那是杨忠一听，这位县尊口气还不小。尊贤，我进宫当差20多年了，听说当年这宫中可有屈死的人，夜间不静，也许跟这冤魂有关系。啊，真有屈死之事，我包拯一定尽力为这冤屈之人伸冤报仇。内侍杨忠听到此处，上下仔细打量包拯，一看包大人虽然黑，但是满脸正气，不怒而威。杨忠低头想了想，双眉一皱：“尊贤呐，如果您存心给屈冤的人能够报了仇，我可得嘱咐嘱咐您。”您本来是备仓阁员之人，您就不怕您的前程吗？哎，想我包拯在定远县的时候，也是为被害死的刘世昌报了仇。我得罪了凤阳府的知府，嗨，我包拯虽然丢了官，现在这些事情我根本不去想。好。杨忠往上一纵，这双肩双眉一挑，包拯看得出来，他听完这话，他高兴了。包拯瞧着杨忠，杨忠笑着就跟这包拯说：“县尊呐，想我杨忠40来岁了，没想到能遇见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令我佩服。好好好，您放心，我会武功。”如果玉成宫有事，您看我这口宝剑了吗？啊，我一舞剑，也许就能镇住了。可有一劫，尊贤呐，要是真有屈死的鬼魂，您可想着为他报仇？包大人一听这话里可有话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难道说这个内侍杨忠他其中做了什么事吗？包大人没说话，就跟着杨忠走到玉成宫门前了。

0: 中掏出钥匙，把这宫门给开了，一推这宫门，吱扭一响，里边阴气森森。您想，多少年没人住了，包大人迈步就进去了。哈，杨忠心说，这位县的老爷胆儿挺大呀。杨忠把所有的灯全都点上了，这大殿虽然点上灯了，可是玉纯宫不小啊，四处是又黑又暗。包大人一看，这大殿之内东边有一张桌子，背后有个座位，包大人不客气，就在这座位上落座了。杨忠看了看包大人，手握着宝剑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凳子，杨忠就坐在凳子上了。什么季节？初春。这初春的夜里寒风阵阵，包大人在这一坐，杨忠在旁边陪着，两个人不说话，就听这院子里这哗，这风这么一吹，荒草跟这树叶在这院子里这么一刮，真是冷气森森渗人呐。等着子夜已过了，杨忠呢就靠在椅子上，鼾声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这位内侍胆也不小啊。可是包拯问自己，包拯啊，你怕吗？你怕诡异吗？你怕鬼吗？这世上能有鬼吗？真是传言呐，宫中老没人住了，阴气森森，谁敢来呀？包大人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想在这殿中活动活动。他刚一动魂，突然间噌的一下，这杨忠背着眼睛站起来了，走到了包大人面前，跪倒在地：“冤枉啊，县尊呐、啊！”嗯，包大人心说，这纯粹是杨忠闹事儿。他说宫中有冤魂，感情他有冤，我听听他有什么冤屈。包公往下一低头讲：“杨忠，有冤你就速来。”
1: 县尊，我叫寇珠，原来在西宫伺候刘妃，因为东宫李妃生了一位太子，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谋害李妃跟太子，怕我们给他们泄露消息，就把我力逼帐下了。如今害人者在宫中掌握集权，被害者沉冤未深，县尊呐、啊，你既然来了，你是有胆有识之人，望着你设法平此其冤，妾身明谢九泉呐、
0: 啊。包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包大人听明白了，他叫寇珠，伺候刘妃，李妃生了太子，他伺候的这位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害着李妃，害着太子，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儿可涉及当今天子跟国母刘后啊，这刘妃现在是掌朝后宫，当朝太后啊。这件事儿如果是真的，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是个废员，怎么能办这么大的案件呢？即便是我的恩师王丞相知道这件事儿，也不敢受理此案呐、啊。嘿嘿，反正我包拯已然被革了职了。再说了，兄嫂把我拉扯成人，宁老先生让我深入仕途，一定要除恶扶正，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我既然遇见这件事了，我知难而退，我知难而退又当如何呀？现在我一官半职都没有，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还管什么前程不前程啊？再说了，这个内侍杨忠领我进宫的时候可跟我说了，如果这宫中有屈死的，让我替他报仇，我可答应了。 而且杨忠还嘱咐我，你要打算给怨鬼报仇，你考虑不考虑你的前程？哎，这杨忠肯定知道详情，他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怕招来杀身的横祸，不敢明言，假托闹鬼。他跪倒在地，不说他是杨忠，他说他是寇珠的阴魂附体。我明白了，他借此机会想带李娘娘伸冤。作为一位内侍，他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已然难能可贵了。好，我借这机会让他说出详情，我在办理奏章，我在看事行事。我问你，你既然知道东宫李妃被害，你得把详情说出来，我才能替你替李娘娘伸冤报仇啊。没想到包大人刚把这句话说完了，这杨忠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吐了半天白沫子，他站起来了。哎，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包大人一看可全明白了。那么包大人如何奏明当今万岁，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四弟仁宗传下口旨，命内侍杨忠陪着包拯去查看查看玉成宫闹鬼的事儿。杨忠呢就陪着包大人深夜之间到了玉成宫。玉成宫里确实阴森森呐，就他们两个人，一个坐在桌子后头，一个坐在椅子上。突然间杨忠睡着了，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包拯面前，说自己叫寇珠，求包大人给做主，就把自己的冤情说清楚了。包大人一听，往下一追问，这杨忠啊什么都不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他躺在地上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我怎么躺这儿了？哎，包拯虽然年轻，但是包拯很聪明啊。包拯知道这是杨忠假冒寇珠的阴魂呐，看起来寇珠这

这些事情杨仲是一定知道，他是宫中的内侍啊，他是一片好心吧。啊，杨仲啊，刚才你怎么忽然间昏倒在地，说一些话我听不明白呀？啊，尊仙呐，难道说这宫中还真有驱死鬼吗？你放心，如果真有冤魂，现在已然到了夜里三更天，他也不敢再出来了。我可没伤着，你也没伤着，咱们是不是离开玉成宫回去复旨啊？啊，对对对对对，这冤魂呐，可能是知道您做县令的时候为官清正，盼着您日后替他伸冤，他也不会伤害您。哎呀，好，包大人更明白了，那么这寇珠的话也就是你杨忠的话呀，你是替寇珠前来告状，这件事儿非同小可。这样包大人就跟着杨忠两个人往出走，等到了杨忠的住处，包大人落座了，看了看杨忠，杨忠看了看包拯，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杨忠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包拯呢就在这屋中写奏折。您别瞧这内侍杨忠，他可认识字啊。杨忠看出来了这奏折怎么写的，杨忠就踏实了。这样呢，两个人就分了手了。包大人够奔朝房，因为快到早朝了，只能在这儿等着王丞相了。王丞相来到朝房准备见驾，包大人就把奏折递过去，恩师请您过目。好吧，王丞相看了看奏折，点了点头，可以这样上奏。天骄五谷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仁宗皇帝把国事办完了，包拯，臣在。你到玉成宫查看之后，可有本章奏上？包大人用手往上一递，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玉成宫日久空闲，被禽兽占据，所以夜间才有杂乱之声，并没什么诡异，请万岁传旨派人居住，宫中有了人气了，就可以免去讹传，宫院自安。仁宗皇帝看完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包拯啊，你是前科进士，现在朕传旨命你署理开封府府尹，即刻到任。包大人跪倒在地，谢主隆恩，臣遵旨。等仁宗皇帝退了朝了，包拯回到王相府，哎呦，可把王相爷乐坏了，真是这四个字叫心花怒放。一个他喜欢包拯，知道包拯是正人君子，再说包拯确实有才能，而且离开定远县确实冤屈，到玉成宫去查看鬼魂之事，王丞相真担心呢、啊。没想到这些事情办得这么好，现在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让包拯做开封府的府尹，即刻上任。包拯可是自己的门生啊！好好好，王相爷就跟包拯一。

一起用饭。然后呢，就把玉成功的事情详详细细地问了问。王丞相心里有数了。好吧，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谢过皇恩之后，吏部就发下行文了，包大人就够奔开封府接任，跟前任的开封府府尹办理完公事，包大人开始查看文件，就让包兴回家送信儿去，然后呢跪倒在地替自己给宁老先生谢恩，让包兴把家中的事情办完了，到隐逸村投递书信，一来呢是给自己的岳父报喜，二来求婚避孕。包兴放了包大人之命，拿着书信回家，真是替包拯在宁老夫子面前跪倒磕头，把宁老先生乐坏了。包兴把包家的事情办完了，然后到隐逸村面见包大人的岳父李大人。李大人一听更高兴了。那么包兴呢，一来是报喜，二来呢就替包大人求婚避孕。李老员外很高兴，就答应了，告诉包兴，你回去告诉我的门婿，马上让我的夫人带着我的女儿够奔开封府衙。包兴回来就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让包兴派人给准备住处，然后准备亲自迎接，把包兴留下，又商量商量如何办这件喜事。没到一个月，张氏夫人就带着小姐到了，当然定日迎娶，这些事情包兴都帮着包大人办理得十分妥当，地方官员全来贺喜，连王老丞相都来了。包大人自从成婚之后，一看自己的夫人李氏小姐悠闲真静，体态端庄，真是大家风范，包大人当然十分高兴。张氏夫人陪着女儿在这住了些日子，告辞回家，就把自己身旁一个家人叫李才的留下来，让他伺候包大人。包拯自从接任开封府之后，马上升座大堂，在大堂之上晓谕府中的衙役三班，说我到任，在衙门外头你们给我设一面鼓，这面鼓叫鸣冤鼓，每天12个时辰派人在这轮流之日，不管黑天白夜，只要有击鼓鸣冤者，立刻禀报我之。如果你们要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让我查清楚了，绝不宽恕。嘿，开封府府衙这些人一瞧，这位老爷可了不得呀，所以呢，就把这个鸣冤鼓给立起来了，一个时辰派2个人值班，不管过路的行人，还有到开封府办事的外地人，走到开封府府衙面前都能看见这面鸣冤鼓，而且鸣冤鼓旁边贴着告示。这一天，这些公差一看包大人办完了事情，已然退了大堂了，那么知日的呢就来到门房这儿落座喝茶，刚把这茶碗端起来，就听府门外咚咚咚3声鼓响，这知日的差役赶紧跑出来了。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啊，他跟谁说话呢？跟这鸣冤鼓旁边这俩公差说话呢。我们听见了。什么时候啊？现在包大人正在休息呢，刚刚吃完午饭，你们不会看着点，对不起您，我们可不敢拦着呀，让大人知道了我们还吃饭不吃饭了，
也是。这个公差呢，一看这击鼓的人是个男人，看岁数已然快到50岁了。你有冤吗？是啊，我前来鸣冤告状。好好好，请你在门房候等，容我禀报包大人。这话刚说完，就听公堂之上，哎呦，好家伙，包大人升堂了。因为鼓声传进衙中，包大人刚刚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听见有人鸣鼓，马上更换官服，吩咐升堂。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众衙役往两旁边一站，师爷呢也落座了。来，待鸣冤之人。这差役赶紧到门房，就把这喊冤的人带到大堂之上。这人往地下一跪，草民参见大人，求大人给草民做主啊。包大人低头一看，这个人长得黄脸膛，黄中透白，面带秀色，而且双眉紧皱，看起来他确实有愁事，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将近50岁的人长得挺瘦，但是看面貌就看得出来他是个普朴实实的忠正之人。头戴布巾，身穿布衣。包大人用手一指，喊冤者，你姓叫何名，在何处居住，有何冤情，讲。这个人呐，给包大人又磕了三个头。大人，小人我姓张，我叫张志仁，我在七里村住，我有个堂弟呀，他叫张有道，他是卖货的货郎，跟我家住着也就相隔2里多地。有一天呢，我到我堂弟家中去看他，没想到我的弟媳说他前3天就死了。我就问我的弟媳呀，我这兄弟得的什么暴病啊，怎么连信儿都不给我送啊。我的弟媳说我这兄弟是得心疼病死的，家中就他一个人，所以没人给我送信儿。我就觉得我这堂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到祥符县申诉情由，请县的老爷开棺检验。县的老爷还真准了小人我的状子。等到开了棺，一看我兄弟没有伤痕，我这弟妹可就犯起刁来了，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县的老爷没有办法，打了我40大板。刁氏这才不哭不闹了，县的老爷并没责备我，把我放回家中。可是我回到家中，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就觉得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来到大人台前，求青天大老爷给小人我做主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张志仁是眼泪汪汪，趴到地上哭得都起不来了。包大人往下看了看，你先止住悲声，我问你，你的兄弟平时有病吗？哎呦，老大人呐，我为什么前来申冤告状？就因为我的兄弟平时他没得过病啊，他身子骨可硬朗了。哦，我再问你，你多长时间没看见你的兄弟张有道了？我们哥俩呀，跟您这么说，也就我们哥俩了。哎，他们家独根，我们家独根。我们哥俩感情好极了，
几乎是他天天到我家，我也天天到他家。五天前，他呀，还来到我的家中。我突然觉得他好几天没来了，我算了算，足有五六天了。所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没想到他前三天就死了。哦，包大人一想，五天前他的兄弟还到过他家去看他，这个当哥哥的第六天去看望兄弟，他弟妹说了，他的兄弟已然死了三天了，那其中只相隔一两天呢，也别说他怀疑这里有事儿啊，怎么能没有缘故呢？好，本堂准了你的状子，谢过青天大老爷，请您替我做主。包大人马上出签了，命衙役传刘氏到案，然后呢就退了堂了。包大人回到书房，仔细看了看张志仁这状子，也确实觉得有点纳闷。包大人往旁边一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包大人刚要说话，突然间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包兴就迎出去了，然后进来呈上一封书信。大人，这是大相国寺了然老方丈的一封信。好啊，包大人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呢了然和尚给包大人举荐一个人，说这人人品跟学问都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包兴啊，老方丈给我举荐一个人，你马上出去把这人给我请到书房。包兴出来了，到门前一看，这人年纪在三十五六岁，长得中等个，稍微高这么一点儿，细条身材，圆方脸，黄中透白，是个黄白镜子，两道细眉，眉长过目，一双朗目，这眼神就透出来，十分聪慧。头上戴着蓝色的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袍，腰系四套白袜云鞋，这身衣服是相当旧了，而且衣服上还有补丁，虽然旧，但是头上的包巾、脚下的鞋、身上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穿在这人身上，这人显得特别的利落，那么也就显示出来这个人精明强干。包兴跟着包大人这么长时间了，包兴也很有眼力呀。您就是老方丈给推荐来的吗？啊，正是，小人公孙策。好，公孙先生请。包兴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马上起身相迎，这人赶紧上前施礼，公孙策拜见包大人，请坐吧。公孙策落座了，李才赶紧出去沏上茶来，就给包大人倒了一碗茶，又给这公孙策倒了一碗茶。包大人瞧了瞧公孙策，先生，请问您贵姓高明？公孙策赶紧站起来了，哎呀，坐下讲话，坐下讲话，这是书房，又不是大堂之上。公孙策才落座。大人，晚生我父姓公孙，单字名策，因为吕落孙山呐，流落在大相国寺。了然禅师对我十分好，我在大相国寺住了些日子，所以了然师父让我来见大人，而且带来了然方丈的一封书信，恳求大人收留于我。好啊，包大人两只眼睛不揉沙子，一看这个人口齿清楚，语言简洁明了，而且举止端详，眉宇之间一派英姿叠爆。
包大人呢就一边喝茶跟他一边聊天。公孙策是对答如流，包大人听出来了，这个人学问渊博，是个落地的才子。包公很高兴，因为自己刚刚到开封府到任，手下正缺人呢。正说话呢，外边支着衙役前来禀报，刘氏已然传到，升堂伺候。包大人传下口谕要升堂了，然后一转身，李才呀，在，你替我先陪一陪公孙先生，宝行随我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位，包大人升坐大堂，落了座了，待刘氏。衙役喊出声音时间不大，由打角门这儿轻轻地走进一个妇人。包大人一瞧，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也就20岁出头。包大人可十分奇怪呀，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为什么他脸上毫无惧色？那么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

0: 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2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中国大学教授。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

0: 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7: 。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4: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
0: 以为我能撑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8: 你好，欢迎来到城，
3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8: 你还好吧？
3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五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4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4: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那年我5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36: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3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8: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下。

0: 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
3: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

0: 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11: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34: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3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3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7: 您坐这儿吧，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3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0: 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

0: 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

0: 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香。

0: 团。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

0: 定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

0: 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坐一个。

0: 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2: 。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5: 好累。
2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3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5: 好累。
2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0: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9: 其实，
0: 大师就在身边。

0: 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绝境。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

0: 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2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8: 嗯，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3: 想孩子吗？
3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6: 不算差。
3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6: 还可以。
3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6: 一般。
3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3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8: 读书是一种境界。
3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4: 读书是一种快乐。
4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 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宸宫的宫门之外。这玉宸宫的宫门上边悬挂了一块匾，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宸宫。这宫门是闭着的，红漆的宫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这门是锁着的。杨忠走到这儿，上了几等台阶，伸手就掏着钥匙。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跟包公就讲：我跟你说呀，进这个宫门没胆子的可不行。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这里头深更半夜你睡着觉，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包拯说：怎么嚎啊？怎么嚎？那声我学不上来。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冤枉，那声清脆，女声。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半夜里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可不是那水壶啊，是一壶水，一个大水池子，能摆船。没有风，那水自个儿就在那咕噜，哗啦哗啦的直反浪。你说那怎么回事啊？包公说：我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半夜起风，风吹沙石打的那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把我都给打醒了。那您还睡吗？我不管那个呀，敢不打窗户了我接着还睡啊。哦，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有人敲窗户，在那一敲窗户，我一睁眼睛，哎呦妈耶，在窗户纸那月光下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披头散发。哎呦，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我敢出去吗？我就在那闭着眼睛，心里边叨念：我说咱俩没冤没仇，你快走，你惹乎我干嘛呀？哦，照此说来，这玉宸宫的的确确有鬼怪出现。哎，请了不少法师来呀，法师来了也不行啊。 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有的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第二天走人。哦，好吧，

凰一样，而且那凤凰的两个翅是红色的。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包公说不知道，这叫彩凤石。这个石头纯天然的，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这凤凰俩翅膀它就是红的，当中间呢是暗褐色的。这个石头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告诉了皇上，当时就把这块石头原封不动车船运载送到了宫中，就放到这儿了啊。哎呀，这是天然造成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包公说是啊，公公咱们还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这是玉宸宫的宫门呐，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啊，跟我来，绕过彩凤石往里边一瞧。包公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什么白雪？这是春天，这是一片梨树，梨树开花了，就像一片白雪一样。杨忠一回身，我说包拯啊，看见过这个场面吗？这是一片梨树，别看这一片梨树啊，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跟你说，这玉宸宫当年的李娘娘特喜欢梨树。老主爷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就全国各地让人往这儿送梨树，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瞧这个梨树吗？这叫青梨。瞧这个吗？这叫紫梨。瞧这个，这叫白梨。你瞧那边那片吗？那叫窄叶梨。尤其这边，这杨忠一边走着一边向包拯诉说。走到这边之后，你瞧吗？这叫金叶梨。瞧这梨树没？这叶子是金黄色的。哎，它不是枯了，它就是这色儿。这一片梨树每逢这个季节这一开花啊，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徜徉散步啊。李娘娘这个人啊，好人啊，心地善良，纯洁如雪，所以她就喜欢这样的梨树，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瞧那边吗？不是光梨树，那边还有梧桐树。这梧桐树是引凤凰来的树啊，啊！那边这湖，这湖里边可以荡船。这个湖它有个名字，叫圆池，姻缘的缘，池水的池。当年老主皇上跟李娘娘经常在这湖上荡船玩耍呀。跟您说呀，那边金华宫那边也有个湖，跟这大小一样，它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那恩海里边也能荡船，那是西宫娘娘刘娘娘在那边住，李娘娘是在这边住。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李娘娘那样的人呐不多呀。哦，这李娘娘，哎，李娘娘已经死了，所以就撇下这片玉宸宫啊，走，往里走。杨忠领着包公还往里走，走来走去就来到了这个玉宸宫里边的起居殿。看见没有，这就是起居殿。这个殿呐，老主爷经常上这儿来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吟诗作画，抚琴答对，我呢就伺候在身旁。包拯啊，你今天福分大了，皇上和娘娘在这儿吟诗对对的地方，你也能够前来呀。 啊走吧，到里边瞧瞧。包公说好吧。包拯跟着这杨忠就走进了这个起居殿。

到这店里之后一看，这里边陈设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古玩，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精雕细刻，见所未见。正当中放着一块玉，这块玉是碧玉色，一个出水莲花。杨忠就说了，瞧见没有，这个玉叫碧玉，有人说它是玉，有人说它是翠，而可贵就在玉和翠之间。可得这出水莲花价值连城啊，啊，在这桌子上一摆，这马上就显示出了皇家的豪富高贵呀、啊！瞧见这椅子吗？这椅子是香檀木的，檀木它就高贵，这个椅子叫香檀。香檀木有一个特点，夏天坐在这儿，你手出了汗，拿手抚摸这个椅子背儿，你摸来摸去，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时间一长了，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儿。哦，包公说是是是是，正面这个座，这就是老祖皇爷坐的地方，到现在没人再敢往上坐的。我们到这儿来呀、啊，都得先下一跪。我说包长啊，你也得跟我一块儿磕个头，就算是对老祖皇爷的一份尊敬，好吧。包公跟着杨忠一块跪地下，冲那空椅子磕一头。杨忠又站起来，看见旁边这屋没？旁边这屋，这就是娘娘书房。娘娘待在这书房啊，那里边还沉着很多书籍，到现在都没动。李娘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至于说她都经常看什么书，这当奴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了。瞧右边那屋没？右边那屋就是娘娘的寝宫，娘娘在那儿住。对过啊，就是娘娘的寝室。我说包拯啊，我领着你上对过看看娘娘的寝室怎么样。哦，寝室，对呀、啊，娘娘会弹琴呐、啊。那屋子里边有一架琴，那架琴据说是周朝的琴呐、啊，也不是哪位给保留下来的一种古物，七仙琴在那屋放着。娘娘往往兴致一来，就倒在那琴室之中，旁边有丫鬟、宫娥、才女给分上香，娘娘在那里就弹那琴。你听过娘娘弹琴吗？包拯说我没听过，我怎么能会听着呢？那娘娘的琴弹的才好呢，我在旁边听过，有的时候弹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弹的那琴我也说不上什么名来，如怨如诉，感动人的真情啊。哦，包公说是啊，那么咱们今天还往哪儿去？还往哪儿去？咱先坐这屋里边歇会儿，我走累了。哦，好。杨忠在旁边有一个龙墩，其实就是平常人坐那种墩子，他给包拯搬一个，他在那儿坐下了。这种东西呀、啊、就都是我们下人做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做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做的，做的就犯罪。哦，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的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
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春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她。是啊，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边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前蹄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黄，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嘿，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都是活的，啪就啪嚓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儿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慌神，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他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他他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他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实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哈哈，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春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嘡，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尘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这灯笼又打李靖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
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

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这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蹬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了，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脊梁沟发凉。包公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来，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啊！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

0: 碧城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不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1: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0: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
1: 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
0: 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珠，
1: 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珠，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
0: 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1: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0: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1: 嗯，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0: 大人，我还要状告。”“
1: 还状告何人？”“
0: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1: 哦，你还状告何人？”“
0: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1: 包公说：“寇珠，你还有告的吗？”“
0: 我还有。”“
1: 还告哪个？”“
0: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
1: 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寇珠，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0: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珠今日给您从头详诉。”
1: 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口珠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听口珠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引婆，这引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那个接生的引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 给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着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刘娘娘马上吩咐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飞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戚，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她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正用剥皮的狸猫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儿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

0: 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石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石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他送到南清宫，我见了八千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八千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石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挎着这石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疑。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她，我安排你的事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石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她。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呼啦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来妖孽， 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
1: 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
0: 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的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儿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长长，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

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儿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既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

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她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盒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呀？啊？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刘娘娘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来说给郭槐听。郭槐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呐，这是皇帝选定的要立为太子啊，我们还真得对这孩子好好的看护着，有一点闪失差错，娘娘不光说您呐，就连我大概也都得受牵连。刘娘娘说是啊，只是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当年李宸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这个事儿啊，你要想弄明白弄清楚，那就得问寇珠，就是当年寇珠是不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刘娘娘一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决定，夜审寇珠，晚上还不在他的金华宫，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玉宸宫自从李娘娘打进冷宫之后，这个宫就空下来了，那是一个比较清静的所在，所以这刘娘娘就在玉宸宫的起居殿里审问寇珠。审问寇珠的这一天，只叫他的亲信人意跟随着，但是他把陈琳也叫来了，让陈琳在旁边听着。那么玉宸宫里边这太监杨忠呢，他是看玉宸宫的，自然也在殿下听候。当时把寇珠叫来，这刘娘娘就问

扣珠。开始的时候是满脸堆笑，说：“扣珠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当年我让你把那孩子扔到金水河里，你扔了没有啊？啊？你是不是没扔啊？让别人给捡走了？这孩子后来又长大了，跟我实说。你要实说，我不怪罪你。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他的命令做了，他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寇珠说：“对。”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琳呢。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琳这儿来。陈琳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琳说：“我不知道。”陈琳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于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你没把他扔了。”寇珠说：“我不把他扔了，我把他放在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只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顶，
这顶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琳在旁边吵着呢，陈琳心里边为之一动，陈琳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得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的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

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妃郭槐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哪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跟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

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了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他住的那屋子，他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两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回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的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

不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她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中，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中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中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清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中，这个于中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中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中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中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中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啊。这郭槐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啦，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槐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槐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槐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亲派太监。你像郭槐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亲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
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陶俑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钦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拖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朕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引朕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在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忠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忠说的那么做吧，您带着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忠一把夺过这壶来，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哪儿的于忠喝起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跟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忠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忠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忠死在这儿了，
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宫里，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句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说这里边还有个余钟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余钟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余钟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余钟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这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
看着朝

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那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珍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呀？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0: 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到了家中来见母亲。老太太一看秦琼身上这身盔铠甲胄，正是丈夫秦一秦鼎臣的。儿啊，你知道这身铠甲的来历吗？母亲，难道说您知道吗？儿啊，老太太已然泣不成声了。叔宝啊，想当初杨林指挥人马攻打马明关，你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关的总兵，他在两军阵前为国捐躯呀，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儿啊，可是你爹他……说到这儿，老太太放声痛哭。贾氏夫人、老管家秦安，还有旁边的丫鬟婆妇，全都哭了。傻小子罗石信受不了了：“
1: 妈，您别哭了，你要再哭我就急死了。傻儿子，我可受不了，妈您别哭了。”
0: 秦安止住悲声，好好劝吧。大家劝了半天，秦琼跟母亲才止住了悲声。就在这时候，听见济南城南当当当炮声隆隆，二爷秦琼知道杨林营中大炮响了，自己再不回杨林大营是不行了，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个头：“妈，您千万不要伤心了，孩儿我一定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我要到杨林大营，您可要多多保重。”老太太只好忍住悲痛：“秦琼儿啊，你去吧，一路之上要好好照料自己，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秦琼站起来拉着大哥秦安的手：“哥哥，家里的事就请您分心料理吧，兄弟啊，你放心去吧。”秦琼又跟自己的妻子贾氏说：“妈已然上了年纪了，早了晚了的，你可要多加注意呀。您呐，您就放心的走吧，就不用嘱咐了。”秦琼回过身来，又嘱咐傻兄弟罗世信：“傻兄弟，
1: 哎，二哥，您走啊，您走您的，娘就交给我了。”“
0: 好。”傻兄弟，有这句话我听着就高兴，我走了之后妈可就交给你了。
1: 二哥你去你的，我们娘俩活着一块活，死了一块死。
0: 老太太叫了一声：“傻儿子呀，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哎，您想想，我二哥把您托付给我了，您要死了，我要没死，明儿我见着二哥，二哥跟我要妈，我上哪儿找去？咱娘俩活活的一块，死死的一块。”“
0: 好。”秦琼说：“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这么一说，二哥我就放心了。”秦琼又托付托付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让他们好好看家照顾老太太，这才跟母亲告辞出来。老太太跟秦琼的媳妇贾氏、老管家秦安看见秦琼走了，当然心里十分难过。秦安呢，带着仆人就把二爷秦琼送出来了。

慎重，要紧的，大哥，我就嘱咐你一句，刚才妈所说的话，你可不能忘了啊。大哥，您放心，这话我一定谨记心中，您就瞧我秦琼的吧。好吧，二弟啊，你走吧。秦琼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大哥呀，我走之后，你可要多多保重。秦琼这才拢丝将刃等班鞍上马，催坐骑出了专诸巷，出济南南门，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等到了营门这儿，因为靠山王杨林大营的人全都认识二爷秦琼，就不拦着了。秦琼催马进大营，直奇园门。进了园门，往前面一看，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在金顶黄罗帐前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被火遭擒了呢？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家楼上。自从秦琼火烧龙皮走了之后，单雄信是心急如焚呐。单雄信抱拳拱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老杨林心肠狠毒，二哥火烧了龙皮，去见杨林肯定是凶多吉少。倘若二哥有个不测，咱们对得起秦母老太太跟着歃血之盟吗？想到二哥一片好心，为了想把染面屠须大当刀，而今又冒着生命危险火烧龙皮去见仇人，是我单雄信好汉好恼啊。这时候北平府少保罗成大茬了，我说五哥呀，你嚷什么呀？你到底是恨谁？你倒说清楚了啊。嘿，老兄弟，我就恨那劫黄冈的人，到了现在坐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实在是憋不住了，双手一摁桌子，噌就站起来了。尤俊达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一看他站起来，心里着急，用手一拉他，心说：“你怎么又要说话呀？”这回程大爷可真急了，不是单单因为单雄信几句话，二哥走了。倘若二哥要死在杨林手里，我对得起二哥秦琼秦叔宝，我对得起秦母老太太嘛。程咬金站起来了，转到桌子前边，用手一指单雄信：“嘿，我说单老五啊，你少在这骂街，告诉你，你要想问劫黄冈的是谁吗？就是我程咬金，在小孤山长夜林劫的黄冈。”单雄信一听啊，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哥魏征，魏征点了点头，一乐。少保罗成一挑大指：“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的好四哥的。四哥呀，您怎么劫的黄冈？您说说，让我们哥几个也开开耳朵。老兄弟，你要打算听程四哥我劫黄冈，你给我坐稳了，傻老五，你听，我得从头说起。”程咬金呐，就把他的父亲程有德在长春关阵亡之后，母子二人逃到了山东，自己怎么卖的私盐，怎么打的盐巡，怎么砸的盐店，在牢中待了三年，自己怎么惩治的小刀子李二，后来遇见敬劳大赦，自己出牢之后搬鸠镇卖耙子，大闹会友楼的事情说了个一清二楚。罗成、柴少、楼上这些人这叫爱听啊。少保罗成站起来了：“四哥呀，您说的我太爱听了，我问您，

您到会友楼吃饭把这东家给打出来了。这东家到底是谁呀？老兄弟啊，程咬金用手一指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会友楼的东家，他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这时候再想拦程咬金是拦不住了，程咬金就把咱们前边说的几回书详详细细的讲给了贾柳楼上众位弟兄。赤发灵官单雄信听的是无名火起，须眉乱炸。单雄信用手一指尤俊达，姓尤的，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尤俊达还别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单老五，你小子先等会儿，程大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吗？啊，现在没你问话的份儿，听着，大家伙儿全想听听程咬金怎么结的黄杠啊，但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都不想抢单雄信的话。少保罗成可不在乎，对，程四哥，您说您的，我还听上瘾来了。您说说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因为少保罗成常年在北平府，他没地儿听这些事儿去。程咬金往这一站，老兄弟，你们给我听好了，6月24啊，夜里三更天，黄杠又打东南方向就来了。我往前一催，大肚子郭若红，对面来了一员战将，我以为他是老小的杨林呐、我一问他，原来是杨林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徐放。我让他回去把杨林给我叫出来，没想到呢，他跟我动起手来了，嘿嘿，让程大爷我三斧子就把他给掏了。我追过去，我就火了，这小子爬起来了，我催马往前追，嘿，他回头问我，他说响马，你结了黄杠，你敢通名报姓吗？众位哥哥兄弟，我程大爷有名的程大胆儿，我有什么不敢通名报姓的？我高声喊嚷，你回去告诉老小的杨林啊，在下程咬金伙伴尤俊达结的黄杠。嘿，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柴少、柴思昌、少保罗成、王伯党、谢颖等楼上所有的人都暗竖大指，程咬金好样的，够个人物，坐响马结完了之后敢通名报姓。程咬金用手一指，单老五啊，你们做过多少案，你们敢通名报姓吗？嘿嘿，我这一通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让杨林这些兵将听错了，变成程达尤金了。大家伙才明白这程达尤金到底是怎么回事。柴少就问程四哥，那您为什么要通名报姓呢？兄弟，你要问程大爷我为什么通名报姓，我告诉你。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身旁的尤通尤俊达，嘿，连这小子他也不明白程四哥我的心思。我呀，并不是为了结黄杠发财，我是为斗一斗老小子杨林。罗成一听，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四哥，您可真够个人物啊，我瞧着楼上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您的。老兄弟，你还甭捧我，说出来叫大家伙听听，你也别打岔，这话我还没说完呢。告诉你们，有比我程咬金更人物的。程咬金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怎么样三探汝南庄，以及尤俊达要活埋秦叔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有的全都出声了。单雄信一听更火了，两道红眉毛

亚尔豪王一豁耳朵，单雄信一丝红人。哇呀呀呀呀呀！俊达，你给我过来吧！你为什么要埋怨二哥前去不保？尤俊达心说坏了。大家伙再一瞧，尤俊达脸上变了颜色，都成紫茄子了，这话都说不上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单雄信：“单老五，你少说话，程大爷，我还没说完呢。”好。程四哥，您说您的，等您说完了之后，我再跟尤俊达算账。我告诉你，单老五，秦二哥为了我们哥俩，把龙签撅折了，把龙票撕了，而且放到火上火烧龙皮。二哥为我，我程咬金绝不能让二哥替我去挨着颈上一刀。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杨林压着二波黄冈到了吗？好，我程大爷去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冈，把秦二哥洗出来。诸位，你们听听，我程咬金对得起朋友，对不起朋友。大家伙呼啦一声全站起来。好，程四哥，您这叫英雄好汉。魏征、魏伯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心说好样的。罗成用手一挑大指：“四哥，您真是我的好四哥，您去。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四哥您放心，老兄弟我这条五沟神飞枪也不是吃素的。”好，王京可用手一指：“四哥，这不是老兄弟说话了吗？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弟们的义气谁也不能落在后头。”王伯党谢应灯迈步就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哥，您去您的，咱们这儿倒出来您这么一好样的，我们哥几个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听见没有，咱们这位程四弟胆子可够大。”徐茂公用手一指，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去你的，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你也听见了，这楼上众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别瞧三哥我是个念书的，今天在贾家楼上我斗胆说句大话，有魏大哥跟我徐茂公呢，我们给众位弟兄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要不叫杨林丧失王国，我徐茂公改姓。”魏征也站起来了：“对，咱们就应该怎么办。”单雄信说：“好，四弟啊，我佩服你，你去吧，我这条金睛早阳说是盯着呢。”好，程咬金一回手抓住尤俊达：“兄弟走，哥哥上哪儿去呀？劫黄冈去呀？怎么你不敢去了？嘿嘿，这头一波黄冈可就是咱们哥俩呀，成达尤金。二波黄冈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打退堂鼓，小子那是办不到。我告诉你，你尤俊达跟我程咬金就好比一根绳绳拴着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就好了，坏就坏了，走。”大家伙一听齐声说：“四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好样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瞧大家伙的神色，也只好挺身而出了：“好，走。”大家伙来到尤俊达面前：“七哥呀，这就对了，英雄没有怕死的。好了好了，你们众位在楼上等着听信儿吧，我程咬金跟尤俊达走了。”说完了，程咬金拉着尤俊达两个人腾腾腾下楼，到了马号里把自己马牵出来，马上挂着大斧子，挂着三股钢叉，哥俩出了贾家楼，拢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老二杨林的大营了。他们哥俩走了，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可看见了，程四弟他们哥俩走了，

干什么去了？找老小的杨林要这二波黄杠，为了搭救二哥秦叔宝啊。他们哥俩走了，可是今天我把话说头了，咱们楼上的人无论是谁也不能偷偷的溜走，咱们得等着四弟的回信。陆林中的英雄好汉全都说，对，三哥您说的对，谁也不能下楼，谁要下楼他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放心，没一个走的。万一咱们这人当中有一个不顾义气的，咱们哥几个不留神，他蔫溜的跑到楼底下，离了贾家楼要报了官，走漏了风声，可就坏了咱们众位的大事了。这里边有明白的，王伯党谢应登这哥几个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那么您说怎么办呢？好，问到我徐茂公这儿了，我就有主意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你们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齐彪李豹说，没错，带着家伙呢，我们哥俩是钢刀不离身。好，你们哥俩就把刀拉出来，把这楼口给我堵了，谁要是下楼砍下他的人头，叫他的魂下去吧。好嘞，三哥，这差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齐彪李豹唰，寒光一闪，就把刀亮出来了，一左一右，这哥俩就把这楼口给堵住了。历城县的四个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一下就傻眼了，这哥四个心说，这纯粹是冲着我们四个人来的呀，我们正想找个茬下楼躲开这场乱事呢，这徐茂公可真叫机灵，他把齐彪李豹往楼口这一派，两个人手里一亮刀，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咱们哥几个在楼上忍着吧。徐茂公又说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你们哥俩赶紧走，看着如果说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要出来一差二错，你们赶紧回来报信。三哥，那我们可就走了，你们众位就单听我们哥俩一报吧。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谢应登马上下楼拉马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催马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这马踏銮铃声音一响，这营门小校就听见了。小校跟守营门的兵丁顺着声音一看，哟，这些兵全愣了，看见程咬金这蓝的脑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两个人两匹马直奔大营的营门，这小校刚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程咬金勒住坐骑，一举开一天大斧，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小故事结黄杠就是我们哥俩干的，而今两位太爷我们要来了，你们马上进去告诉老小的杨林，我们来要二波黄杠。哇呀，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外头要这二波黄杠。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看来了两匹马。营门小校刚要问，程咬金用手一举着开天大斧：“对，我叫程咬金，这是我伙伴尤俊达啊。上回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就是两家太爷干的。高松老小的杨林就说我们要这第二波黄杠。在小姑婶长夜林，程大爷我报出名姓，我叫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嘿嘿，你们小子听错了，愣说程达尤金。赶紧把这小子杨林给我叫出来，我拿大斧子掏他。”这守营门的兵丁这才听明白呀，感情这二位就是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的那两个响马呀，一个叫程咬金，一个是尤俊达。上回两家太保听错了，愣说成程达尤金了。营门小校嘱咐兵丁好好把守营门，撒腿腾腾腾往里跑，到中军大帐好禀报靠山王杨林。这时候杨林正跟唐璧济南知府历城知县生气呢。靠山王杨林用手指着唐璧：“我说唐璧呀，你身为镇台将军，你这地面是怎么治理的啊？怎么会出了结黄杠的响马呀？”唐璧还有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三个人躬身施礼。唐璧就跟杨林说：“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并无匪患，请王爷只管访查。这结黄杠的响马一定是利用我们山东地界，不是我们山东人呐。”就在这时候，小校腾腾腾进来，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爷，营外头有程达尤金堵住营门，要第二波黄杠。”靠山王杨林一听就火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阴然在胸前飘摆：“唐璧呀，你听见没有啊？你还说你们地面上不会出匪人，这响马要不是你们济南府的，怎么会来跟我要这二波黄杠？”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听得吓晕了，立刻扑通一声给王爷跪下了：“这、王家千岁，请您息怒。”“哼，你们这几个可恶的东西！”杨林用手一指营门小校：“小校，本王问你，这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启禀王家千岁，这响马就两个人。”“什么？响马就两个吗？”“王爷，他说了，当初咱们听错了，他不叫程达尤金，使斧子的叫程咬金，后边跟着一个叫尤俊达。”靠山王杨林蹭的一下站起来了：“好可恶的响马，大胆的响马，两个人竟敢来到我营前要这二波黄杠。”靠山王杨林嘴里没说出来，可心里头想啊，我这大营之内十万大兵啊，这响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唐璧，你先给我起来，随本王出营去捉拿响马。”靠山王杨林如同传下王谕了，上官迪立刻调起500亲兵，12家太保还有偏将牙将随着王爷就出了金顶黄罗帐。杨林、陇四将任等帮安上马，

庞毕还有铁枪将来呼尔也都上了马，来响炮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紧接着战鼓齐鸣。众家太保、众战将随着靠山王杨林出了辕门，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正当中，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人全都往对面观看响马，成的也是真不含糊啊！马打盘旋，高声喊嚷：“老小的杨林，你家程大爷我来了，跟你要这二波红啊，让你尝尝程大爷这开山大斧的厉害。你出来，我拿着大斧子掏你。”靠山王杨林看着这响马，气坏了。庞毕还有知府还有知县十二家太保铁枪将来呼尔一看这响马，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杨林往旁边看了看，就问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徐芳、徐元亮，父王千岁，你们看一看，在小姑婶结荒岗的可是这两个响马？父王千岁，就是他没错，他这大斧子可厉害了，父王千岁您可要小心。”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我还没出阵呢就让我小心，为何让老夫小心呢？哎呦父王啊，他这斧子可太厉害，招数特别，我呀上回差点丧在他的大斧之下呀。好，谁敢自告奋勇出阵捉拿响马？杨林手下偏将、牙将还有这十家太保一听大太保徐芳武艺不弱呀，都差点死在这响马的斧子之下，没人敢出马了。庞毕手下铁枪将来呼尔一想，刚才在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埋怨我家庞毕将军，说我家庞将军治理地方不严，不成，这面子我来呼尔得找回来。这响马有什么可怕的？来伙儿想到这儿，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待卑职出阵擒贼。好，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王家千岁嘱咐。”铁枪将来伙儿双足一点蹬，蹬在蹦蹬上，催马往前闯。看见程咬金了，铁枪将来伙儿一扣灯：“响马，你敢来找王爷要这二波黄杠，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嘿嘿，小子，胆小的就不能结黄杠了，你小子给我通名报姓，你叫什么东西？”把来呼尔气坏了：“响马，少在我面前撒野，你家将军是铁枪将来呼尔。好小子，你叫铁枪将，我叫神虎将，小子你给我听的，何字并肩字，你得招了把话，你就把话把话吧。”尤俊达在后边一听，心说：“程大哥呀，你怎么管敌将也叫何字啊？”这时候程大爷手中一举这开山大斧，当里一拱劲，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窜，蹭蹭蹭就奔着铁枪将来货来了。马到了，程大爷这斧转也到了，奔斧头现斧转，刀嘴。来货一听什么叫刀嘴呀、啊、赶紧拿大铁枪往出一合，程大爷这斧子真快，往回一撤，这斧子拿斧头往过就劈，弯你的眼睛，唰，斧带风声，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货尔怀中一粒这条大铁枪往出一磕，这枪还没碰着斧杆呢，两匹马一错蹬，这蹲蛋青蹭一窜就过来了，随着程大爷这斧子就过来了，就奔着铁枪将来呼尔的后脖梗子来了，我掏你的耳朵，唰！哎呦，来呼尔心说：“好快的斧子，不容我还。”

完招了。再想身背后往出磕这斧子来不及了，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耳一低头，擦，也就是来虎耳，要搁别人这脑袋非掉不可呀。就这一下，大斧子就把铁枪将来虎耳头上这盔顶给削了。来虎耳发箍一崩，唰的一下，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嘿呦，来虎耳心说坏了。我要稍微晚一点，我这脑瓜皮就得削下一块来。两匹马错过凳来，程咬金再一抡大斧，这铁枪将来虎耳催马归阵了。程咬金在马上高声喊嚷：“老小子杨礼，你有本事你出来，跟你家程大爷练上一练，来招了把虎，风大风小，风紧车偶。”把杨林气坏了，在马上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有心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出战响马程咬金。可是杨林又一想啊，虽然说我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赢了他又何足为奇，我得捉住这响马，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不就是两个响马吗？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喂，王爷口谕下了，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这些偏将牙将往上一拥，五百亲兵往上一围，那呀那响马呀，哗，靠山王杨林在这看着，螳臂将军在这保着，铁枪将来虎耳也拨过马来，勒马停蹄，在这儿观敌了阵了。五百兵丁齐声喊嚷，几十员偏将牙将加上十二家太保往上一拥，唰，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围住了。程咬金一抡手中开天大斧，小子们你们来吧，这口开天大斧伤砍皮肚，挨着死碰着就亡啊。这兵丁围上了，十二家太保可没上来了，为什么？怕程咬金这口开天大斧。这时候尤俊达看出便宜来了，手中拿着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叉背就打，啪，拍在当兵的头上，这当兵的脑袋就得碎呀。十二家太保一看没有办法，如果再不往前冲，让杨林看出来，回来可都是掉头之罪呀。十二家太保高声喊嚷：“杀！”各拿兵刃，就奔着程咬金、尤俊达来了。十二家太保都上去了，这些偏将牙将也跟着上去了，这兵丁才往后撤。五百兵丁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程咬金、尤俊达虽然勇，但是面对十二家太保还有几十员偏将牙将，你再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些人仗着人多，把程咬金跟尤俊达团团围住了，几十个人要围战两个人，那程咬金、尤俊达可就占不了便宜了。时间不大，程咬金手忙脚乱，没办法施展自己的三斧子。尤俊达跟六太保杨明远杀在一起，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看出便宜来了，尤俊达这把式啊，还不是出类拔萃的。两个人往前一撒马，三个太保围战尤俊达。尤俊达这动着手，高声喊嚷：“程大哥，扯乎！”程咬金心说：“上哪儿扯乎？扯乎得了吗？”程咬金一失神，没想到腿上挨了一枪，哎呦，扑通一声，嘡啷啷，大斧子也撒手了，程大爷有点马上跌下来了。手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尤俊达这时候也让几个太保给围上了，没办法，被火遭擒了。程咬金、尤俊达被杨林手下兵将捆上了。杨林立刻传令收兵，人马撤进大营。杨林回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前，甩灯离鞍下马，迈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杨林来到帅案之后落座了，来升帐。中军官

按棋牌官刀副手绑副手中胆将往两旁边一站，程咬金尤俊达就被绑在金顶黄罗帐前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正回来，他走到辕门往里边一看，程咬金尤俊达被绑中军大帐之前。秦琼心说这是为了什么呀，当着杨林手下的兵将，二爷秦琼也不能问呢。秦琼下了马，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杨林面前，卑职参见王家千岁。罢了，秦琼啊，进京之事可曾禀报你高堂老母？回禀王家千岁，夜已禀过母亲。叔宝啊，你站立一旁听本王审问降马。王家千岁，请问您何处的降马？哎，结黄冈的降马，近日自投罗网，而今降马已被拿获，叔宝啊，你的差事也就算了结了。是。秦琼秦叔宝没有办法，只好往后一退。杨林传下口令，来呀，把两个降马给我押进大帐。遵王谕。这大令往下一传，校尉出来，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后边两个校尉一边一个搀尤俊达，推着程咬金尤俊达往中军大帐走。程大爷不在乎，到这时候程咬金心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姓程的不能含糊，所以他一晃身形，把脑袋一摇，面无惧色，嘿，不就是见这老儿杨林吗？我的腿虽然被扎了一下子，没关系，小子们别缠着我，大爷我会自个儿走。大踏步腾腾腾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旁边兵丁高声喊嚷，跪下。程咬金看着靠山王杨林，这火就起来了，杀父之仇啊，嘿嘿。程咬金一晃身形，一抬腿，踏，冲着旁边这校尉就踢了一脚，哎呦，扑隆！这小子也真不禁踢，扑噜噜就在中军大帐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程咬金看着杨林，杨林呐，你不忍我，不讲单打独斗，一拥而上，把你家老爷生擒活捉，你不算英雄好汉。小子，今天你不敢出马，你要出马，程爷我非把你掏了不可。杨林气得须眉结扎，看着程咬金，杨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嘿嘿，杨林呐、你家程大爷我被擒了，让我给你跪下，你是休生妄想，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要说出一个怕字来就不算英雄好汉。杨林这才往下沉了沉气儿，用手一拍睡案，啪，大胆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人呐，把这两个降马推出去，号令问斩。嘿，老小子，这才叫干脆呢。程大爷真不含糊，一扭头腾腾腾往外就走。杨林帐中所有的人心中都暗暗夸奖，这个降马可真是条汉子呀。程咬金往外走，尤俊达跟着往外走，急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救我这两个兄弟。这时候校尉已然把程咬金尤俊达推到辕门，刽子手手捧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就等着靠山王杨林这斩令到了。斩令一到就开刀问斩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回头看了看刽子手，诸位辛苦，回头你们可给我个痛快，

0: 但别穷锯着我啊，要把我锯着死了，我成的也死的有点冤枉。这刽子手都赞成程咬金，心说这响马可真骄横。靠山王杨林由打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上官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伺候王家千岁，传斩令开刀。上官邸把这斩令接过去，回身交给校尉，校尉把斩令接过来往外就走。秦琼、秦叔宝急得汗都下来了，到这时候急了，二爷秦琼高声喊嚷：千岁且慢，千万别杀。好、啊、杨林一听就是一愣啊，在我的中军大帐竟有人敢拦挡我的斩令。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怎么杀不得？莫不是你跟着响马有什么牵连吗？二爷秦琼笑了：王爷，你要问我跟这两个响马还真有牵连。什么？你跟响马有何牵连？王家千岁，我跟这两个响马是盟兄弟，我们还是刚拜的，您干脆也把我杀了吧。秦琼呢，是拿真话当假话说，不单是靠山王杨林呢、啊、就连两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不能吧，你怎么能够跟响马结拜盟兄弟呢？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杨林呢，他拿这真话还真当假话听了。秦琼、秦叔宝一着急就想起了自己上次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上官邸说的话了。秦琼就来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请问您响马的窝巢在何处？您问了没有？啊，本王没问。再请问王家千岁，这黄冈龙一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手下同党到底有多少人？哎呀，两个响马把老王我气死了，我全都没问。王爷，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响马给杀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您起兵走了，您想一想他们的同党能完得了吗？还不把山东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这不是疑惑地方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看了看秦琼，心说怪不得我爱他呢，他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要把这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大闹济南府，真是疑惑地方啊。说不好啊，是本王我气糊涂了，真是不应该如此草草问斩。叔宝，依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秦琼心说，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兄弟就得救了。到底秦琼如何回答杨林，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这我们之前啊，一说到爬山的时候呢，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哈，四座山加上北山。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玄天岭，道教名山，也叫北武当哈。那城区里的一个清静之地，如果说你不想太累的话呢，或者是想慢悠悠的来散散心，那玄天岭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地方。因为它山势不高，徒步路线呢是比较平缓舒适的，全程不费腿儿，主打一个轻松惬意的休闲游。当然了，登上这个坎卦图石处呢，感受闹中取静的独特意境。而且呢，玄天岭上面的玄地观呢，是建于清雍正五年，历经了十年，后来修成了玄地观啊，当然了，也是吉林地区最早的一个道教庙宇。那玄天岭的建筑风格呢，是清代的 建筑风格，所以看起来和故宫的风格比较像，也很适合拍汉服啊，拍古装照片儿。而且呢，玄天岭啊，不仅是白天可以参观，晚上的时候呢，它的景色也是特别漂亮的，灯光一亮，更加迷人了。而且呢，玄天岭还可以去附近的这个望云十九坊、古街酒吧小酌一杯。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哇，这个酒吧是不是会比较闹呢？当然了，里边呢，你可以听听轻音乐或者是民谣，哎，也可以去喝一杯无醇的这个起泡酒，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全程呢，也可以是边走边拍，感受一下传统文化与自然山林的交融。拍照呢，自带古朴清幽的高级感。逛完了呢，还可以去附近的幸福老北关美食街啊，去吃一顿老字号的小吃，或者呢，去吃一顿非常美味的牛羊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啊，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按照特定程序解开9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拨打咱们
1: 神路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路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涉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路峰。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

0: 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哎，你看，哎，这话筒啊，这话筒有自己的想法，看着，总是翘起来，这可真是，耳机都掉色了。这已经不是掉不掉色问题了，我告诉你，这现在这个耳包，这耳包这是那个啥的，那个布的布面的，这个是那啥的，这个还好。原来我们的那个监听耳机、监听设备是那个啥，原来是啊，我知道找着原因了，原来是包的皮，那个皮其实也不是真皮，朋友们呐，哎呀，像包不起真皮似的，你这单位一年啊。能包不起真的皮吗？不带，哎，整点那个 PU 出了东北好像都不知道 PU 是啥 ，P 那个塑料的人造革，然后这都掉皮了。掉完那个皮之后呢，你知道那耳机包啊，监听耳机的那种，就是完全包耳式的那种耳机，如果一旦它的皮开始出现开裂，啊，一旦开片了。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男的还好，你知道广电系统啊，老爷们还好点，女性朋友们呢，画也天天那么脸上抹三层腻子，然后他那个耳机包开片了之后啊，这么一戴就在这个脸上面来回刮。原来那耳机惨到什么程度？就那所有那个开片啊，那开片裂缝里头全都卡的粉底。不同的人类呢，不同的广电女性人类呢，用不同色号的粉底，有的肤色深一点就用那种咖色粉底，里头又深的，有的人家白呀，人家用的白色浅色粉底就有白的，有的长得像老蛤蟆成精就用绿色粉底，有的还有那金蝉嘎的包抹的就是浓色粉底，哇，能啊啊，这个普通话叫浓，我们普通话叫能啊，哎，反正就原来那个耳机包老恶心，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我回我戴之前呢我都得擦一下了，然后后来换这个，其实换这个吧也该蹭粉底，那不一样蹭粉底嘛，跟那有啥关系，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掌心，早上好，哎，那个驰骋他说好上早，哎呀，你把手机扔了吧，哎呀，还好上早呢。掌心问手上戴的是啥串啊，那个有一个叫 Arago 怎么样 Arago， 他说我猜戴的呀是耶蒂和雅，嗯哼，那个 MKGD023 他说你咋不戴一个贴头皮上的那种小黑帽呢，我不戴那种帽子，你见过这么大大黑地吗？你见过这么大大耶地吗？啊，你见过这个尺寸的耶地吗？啊，一边大的，那个不告诉你们。那个谁，今天来说点啥，今天周五了啊，慕白这最近这都懵了，这人这都迷了摸了，他说明哥呀，今天唠唠怎么挑折扇，我给你们看啊，他最早是

坏，啥样的贵，啥样的便宜，咱们今天来唠唠啊。乔玛丽他说我猜是黑驴蹄子。乔玛丽，那啥，乔玛丽你别着急啊，你那个折扇我给你写个满福的啊，我送你一张满福的，给你盖个印啊。他人慕白说也没多老早，没多长时间，反正就是啊，你要说时间长吧还容易过劲儿，你知道，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是基本在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这段时间是最容易那啥的，就是哎呦，这喜欢一个啥东西，这整个人呢就魔怔了，就完全魔怔了，太好了。嗯呐，那拖你这么长时间，不是那不是脱你衣服啊，是那个活脱活脱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给你送你一个满福的。慕白说最早啊就想要个玉竹的。对，其实大家绝大多数玩文玩的人玩折扇都是从玉竹先上手，玩着玩着呢就开始想玩梅露啊、香妃呀、云妃呀什么的。不要再说我那个盖印了吗，你那黑金的我咋盖印，我盖啥印，盖个红的你也看不见呢，这不受你影响，行，看看梅露吗。嗯，我不说过这个问题吗？对对，那个红烧苏东坡他说对了，是上头期。对，就是这个阶段，人就是当你喜欢一个啥你不冷静，哎，就是天天看就好，其实包括男的女的就是互相看对眼的时候也是，你这个阶段你就看不着别人了，你眼里就没别人了，你就觉得全世界就他好，等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再去看他身上也该有毛病，还有毛病，对，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这个，然后我朋友们，咱这实话实说，就咱这节目啊最大特点就是当我就往死了夸谁的时候啊，往死夸谁的时候，一般玩友们就哎呀，那我们也想感受感受，就是这个梅露啊。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梅露就有情执，就是我刚开始玩折扇的时候，最开始啊朋友们，最开始碰折扇都不是文玩折扇，最开始碰折扇都是市场上就是10块钱一把那种，然后上面是那个布面的那种，然后打印的印纹就是那种，然后大宽的染色的竹子，染成黑色的，或者是染成那种妈那是啥色，就是那紫砂那种赭石色啊，就是染成那种颜色，10块钱一把，就都是那个扇子，那个扇子是正儿八经的10寸的扇子啊，开幅也大，基本开脚在180度，完全开大，呼着扇，但是那个扇子都特别不结实。然后后来刚开始玩都玩那个，有一阶段我还玩过13寸的扇子，还对什么画什么那个西罗游一，他说什么画清明山河图，画个什么清明山河图啊，画个什么什么这个黄鹤楼啊，滕王阁呀，然后这面给你印字儿，然后红烧苏东坡说还得印墨生器，老款的那种扇子确实有，哎，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应该去珍惜？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就啊就给你整这个。朋友们，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太 low 了，扇面啊，朋友们，扇面的内容很说明问题。你琢磨，天天扇着墨生器，他一定耗生气。前几天有一个玩友说，名字我定把扇子，我说好，我说扇面写嘛，他说写吧，我说写啥内容，他说简单，什么闲谈那个静坐长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说这得平时多愿意嚼舌根的人在扇面写这个，哎呦我的天，有好多写那个扇面，真是我就觉得可能这人小学都没毕业，真的，你说那个相当华彩的那种文章，这不有的是，就是非得写一些特别 low 的那种，那这总有这种玩意儿，总有，也没办法，人愿意要啥要啥呗。然后这个拔骏图马到成功，对，真的，哎呀呵，一杯冰可乐，他说写麒麟呐，多少能整个差不多毕业的写麒，你说写麒麟是哪种写麒麟？现在文玩圈，昨天一玩友说，明哥三面佛现在是啥？对，基本是越缺啥越强调啥。他说三面佛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说啥玩意儿三面佛？啊，评估骰子呀，写麒麟。
啊。

头啊。基本也就五六百，也就五六百啊，也就五六百。就那玩意儿其实都不贵，包括昨天说那个三面佛，现在文玩圈里头吧，就是这个很多概念吧，大家都共用一个什么什么概念，然后大家谁谁谁都就你就光说三面佛的话，真是我都不知道说的是啥。然后他说橄榄核，我说橄榄核三面佛，其实就是当年刚开始橄榄核开始火的时候，普遍市场上都是三花橄榄核，在这三花橄榄核三个面上啊雕三张这个罗汉脸，或者是雕三开脸。现在这三面佛更那啥，朋友们，现在三面佛更简易，还不如原来把你那紫光坛拿出来了。那紫光坛，哎呀，黑坛吗？这不是黑坛吗？你看看多亮啊！抹的是橄榄油，抹的是我自己调的油，这是个五合油，里头我还加了点精油，加了点檀香精油。现在蹭啥玩意儿都一股檀香味，这玩意儿也挺闹的。我这次配就有莽撞了啊，有点莽撞了。加的加了点那个檀香精油，老山檀精油。然后这个现在我就说啊，这个现在那个三花橄榄就是啥都不雕也叫三面佛，真是臭不要，纯纯臭不要脸啊。然后还接着唠回来，唠的这个扇子啊，我看他问啥来的。从做工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好扇子呀，朋友们，好扇子啊，一定要有的工艺，一定要有的工艺，贴梁、刮棱，原先叫刮密，它写的是一个宝字盖，底下一个必须的那个必，是不是必须的必？就是必，对，必须的必，一个宝字盖加一个必须必。以前这个字呢，那个放的那个谁呀，甄姬，曹操的儿媳妇。曹操惦记一辈涵盖冲周老师他说这是什么广播，这是一个净唠人妻的广播，这个曹操惦记了一辈子儿媳妇，这是一个唠伦理的节目啊，吉林旅游广播啊，吉林旅游广播，每天早上七点跟你们唠会儿文玩，但是胡扯六拉啥都唠。曹操惦记了一辈子儿媳妇甄姬啊，那这号称是三国时期最漂亮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吗？貂蝉、大小乔、甄姬，这都是一个赛一个。还有那个谁，詹婉成，那个叫啥来的玩意儿，那女蒙住了。那个哎，以前我的天，以前脂粉系的时候，那詹婉成，哎呀呵，人说最后那床。演员在里头呱呱晃床，晃完那个床，窗帘一揭，啪往出撇一碗，撇点东西，那是啥咱就不能说了，那就没法说了，那个粉戏太粉了。然后这个那个甄姬本名不叫甄福吗？就一个宝字盖底下加一个必须的必，文玩圈原来老多人问了。说那个总说那个刮蜜，那到底是念刮蜜啊还是念刮福啊？后来呢，现在文玩市场就直接都叫刮棱了，统一都叫刮棱了，其实就是小扇骨。朋友们，非常简单，一个小扇骨，原来我唠过这个事儿，大扇骨一定要贴梁，就是让这个竹子，咱都知道竹子一面是外皮一面是肉，它这个竹子都会有朝向里面有一个内扣的一个力，尤其是大扇骨，你琢磨它做完大扇骨之后都要给它施加一个力，让这个力往里头合，但是又不能合太多。你想这个扇骨啊，这就是你要挑折扇的时候要看的，就是必须要看的两个大扇骨的合力，如果合得好，你想它在扇头的位置有一个扇钉，基本都是牛角钉，拿牛角钉就是拉住，相当于拉住整个扇头的位置，并上了大骨和小骨啊，然后上面呢，在这个扇尾啊，就是咱们说排口那头，在排口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合力来夹住整个扇子。那么在扇尖的这个位置，如果它这合力过大，就相当于大扇骨过弯的话，就会在扇头和排口的位置夹得紧，整个扇尖的位置是凸出来的啊，凸出来那么一块，这就属于不好的啊。

0: 啊，咱们接着宣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啊，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什么玩意儿？怎么冒出来个驴哥大串呢？想吃驴哥大串啊？那个长春市啊，长春市在重庆路的那个后面小吃街有一家驴哥大串，那家哎呦真是换了几任驴哥了。原来我节目上唠过，就是谁在这个店里头烤串，谁就是驴哥，甭管你是谁来了，大家都叫驴哥。他们家曾经有一任，第三任驴哥烤的空前的好吃，但跟节目没有关系啊。浪子说名字不跑题，那还是名字吗？哎呀，闲云野鹤手里是啥？这是一节老鹰的腿骨，老鹰的腿骨不是翅骨啊，这是一个老鹰的腿骨，让我清理干净了，然后抛完光，现在正拿油养着呢。十多个，他说这杨树毛啊，六月飞雪，关键是昨天长，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啊，长春昨天没下雨，今天早上大晴天，一宿没下雨，这些杨树毛缓阳了。你看前几天下雨下的那个毛都不往起飞了。昨天一天没下雨，就昨天傍晚的时候那个杨树毛就老吓人了。今天早上你琢磨，我家在西边，我这个广电在东边，我往迎着东边啊，往东开，迎着太阳开，迎着光一看，朋友们，我的天哪，就那个满天哪，大概从地往起十多米高的位置，就这十多米往下到地面这一段距离里头，全是杨树毛在飞。我最烦杨树毛，我不过敏，杨树毛我不杨树毛过敏，但是我特别烦，因为什么呢？我们学播音主持吧，练呼吸啊，练呼吸，就是我吸气沉，像尤其我这种体格的，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都给建议，像我这种呢就不适合那种快吸快呼，我就适合每一口都特别沉的吸，吸完之后整个就是把横膈膜往下压，这样储气储得多，整个肺里头储气储多。然后呢，什么骨头？再说一遍，鹰的腿骨，不是翅骨，鹰腿骨。这个还不算太大，大的那个有这么粗的，有一个那个老雕，啊雕，是正儿八经的雕，他们从西藏带回来的，哦，这么粗，朋友们你看对不对？这么一比了就知道了，这么粗，完整一根的，带着两头骨骨头那头。为什么叫航母？不叫航母，叫吉祥天母，不叫航母，叫吉祥天母。这个今天说不到了，不能再差了。扇子啊，第一个要挑的是什么？第一个要挑，首先要看它几个特征，就是大扇骨一定要贴梁。它有的不甜心的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像梅露基本长个这么粗。啊，基本长个，我这么比划，抖音上看着了。广播前的朋友们啊，家里头就正常的擀面杖，家里头包饺子那个正常的擀面杖，普遍梅露就比擀面杖再稍微细一点，基本就是那么粗，你长不了太粗。这个粗细就会导致你咔破开料子之后，如果不是做小排口的这种，比如说秋扇，秋扇呢，可能就是古人吧。有的时候古人很浪漫很聪明，有的时候古人吧也傻不愣登的。你想说哎呀秋天了，用那个排口小一点的扇子，你打开扇面一样，你扇那个风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小排口秋扇基本 1.0 1.2 也就这样了，最宽最宽不会宽过 1.5， 就 1.5 的人们看着就不会说啊、哦、这是秋扇，就很难产生这种想法了。你像梅露做个秋扇的话够了，绰绰有余。你要做个 2.0 排口的，有的可能就会涉及到天心。你看它如果这么粗的话，它孔到它的弧度大，它越细的竹子，你想它的整体在固定的尺寸范围内，它的弧度就越大，对吧？没毛病吧，朋友们？我再慢点说，粗细啊，在粗细啊，越细的竹子，然后它在截取固定的一段距离的这个前提下，它的弧度就会越大，弧度越大，它中间就会涉及到竹子的空心儿。那怎么办呢？你要贴扇纸，你就得把这个地方位置给填上。所以填心儿，第一个，如果看好坏贵贱，先看填心儿的问题，就是
甜心儿了的一定比不甜心儿的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就说这个梅露能达到不甜心的状态，说明它够粗，一定说明它够粗，然后截来这么一块不需要甜心儿，直接就能磨出平面来，那它一定贵，朋友们一定百分之百贵，四五千五六千都是它，然后还得根据这个特征，你说长傻粗傻粗的，长相的农村傻大个似的，挺老粗，但是那个花纹不好看这种的那也没用啊，这还得看花纹，但是如果啊它够粗，前提就一定比那个甜心的前提就要好一些。然后啊，这是第一个我说的那个是否看甜心，然后贴梁，大扇骨多好的扇骨它都要贴梁，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竹子呀，有一个向内，就是竹皮和竹芯，它有一个朝向竹芯的这么一个力，就是竹子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朝内的这么一个力，那怎么让它这个力均衡呢，就是在里头再贴一层，贴一层呢让这两个竹芯，就跟我现在我抖音上朋友能看着啊，像两只手，咱们两只手伸出来，有手背有手心儿。咱们正常，如果你这个手你不给它一个伸直了的力，你正常让这个手啊，你就是自然的让它产生一个手的这个放松状态，一定是朝手心内扣的。那么这个竹子长期，尤其是大竹子长期朝内扣的话，本身它就有一个内扣的这么要做这么一个力压着扇子，夹能夹住这个扇子，这个力非常考验功夫。原来有玩友跟我讨论过，说大师啊，无论说是大师工艺师还是说学徒，他们做扇能有啥区别，学徒做的好的一样也能用。我说有的时候真的非常考验一个经验，就是做扇子，你做的年头多，说哎，这个人他干啥玩意儿都干得精，就是干啥玩意儿都干得仔细，但是他干的时间短，他做的扇子少，他一共可能才做过两三把扇子，一定不会有那个做了二三把百扇子之后的那个得到的那个经验，没有这种老师傅高。就是这个竹子往里咬合这个力，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讲究一个单手开合，夸夸打开然后单手开合，其实靠的就是这个夹力，这两个大扇骨朝中间的这个夹力，这个夹力不能做太大。你像我所有我给人写完扇子之后，粘好扇面之后，我都拿绳再给缠上。我非常喜欢扇子夹得特别紧，夹得紧的扇子啊，你就没法单手开合，这是一定的，朋友们。就它一定是一个顾此失彼，就是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概念。只有扇子它这个夹力比较松的时候，你才能单手开合。那么这个夹力只能靠人凭着经验来调节。只能凭经验来调节，那么这个就看得出，就看老师傅的手艺了。然后这个力，然后主。

有的还有一个朝向内部的力，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扇尖这个位置越来越宽越来越松，然后扇头和这个排口的位置就会越来越紧。所以怎么办呢？在整个这竹子内部这个肉的这个位置再给它贴一层，像咱们两个手心合上这么合，就这么贴，让两个竹肉再削出一个薄薄的片，就贴梁这个梁的这个薄片，让它也是竹肉这头朝着这个大扇骨竹肉这头，让它这个力啊抵消它，其实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竹子大扇骨往里合的这个力，给它抵消一部分，这样这个扇子使用寿命才长，它这个力才能均衡。这是第一点，就是大扇骨的贴梁。贴梁呢，朋友们，有分全贴的，有分半贴的，有的只贴到扇尖的位置，就是从扇头的位置往上贴，贴到扇尖贴一半。有的是直接从这个从这头贴到这头，就是全贴梁的和这个半贴梁的，这种倒无所谓啊，朋友们，这个其实都无所谓，但是要看的就是它贴梁这个片薄厚的均匀程度。从哪头看呢？从扇头这头看，就是打扇钉这头，这头叫扇头嘛，从这头看，一是看薄厚，然后看均匀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薄片，不是说一头窄一头宽，还或者说是这个这两个大扇骨，这个扇骨贴梁贴的薄，这个扇骨贴梁贴的厚，这个都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就是说这个扇骨它的这个力，这是完全老师傅凭个人经验啊，这个大扇骨这个力大，那我就用一个厚一点的抵消它，这面这个扇骨呢夹力小，那我就用一个薄一点的这个梁来抵消它，这么来、这个贴一个大扇骨一个小扇骨。那说明啥问题，朋友们？它不是一根竹子，如果是一根扳竹一破两半的话，它怎么可能往里的合力是不一样的，从而然后你得用 一薄一厚两个梁来贴上呢，就说明它不是一片竹子，不是一根竹子破的两个料，不是同根料。那这种扇子咱实话实说，除非你花纹能配的嘎嘎牛叉，差点骂出来，你得除非配的嘎嘎好才行，否则的话一般都是同料，这同一根料啊，然后一个贴梁，然后就是小这个小扇骨的这个刮棱刮蜜。一般都会做，稍微只要是手工啊，朋友们，只要是手工的，纯手工的，它都会做一个刮棱的处理。什么叫刮棱？一个小扇骨，咱们现在看，老哥，要是夹松了，怎么能整下？你来巨兔，我问你，你跟我说的是扇子是不是？你没跟我开车是不是？你要说扇子，咱有招，就是夹松了的话，但是得拆。得把扇子完全拆开，让这个大扇骨你得调它整个力。手上戴的啥？手上戴的是一个老料器，一个白的老料器，这个是一串黑檀啊，这是一串黑檀，一个白的料器，戴着没事玩一玩啊。然后这个扇骨松了能调啊，小扇骨的刮棱还不太会开车。哎呦我的妈，巨兔，你多大？你刚未成年呢，你还不太会开车啊？你要说的是扇的话，那咱有招，确实有招。你得把扇全拆了，然后给它，哎呦，不用拆扇钉，你就只需要把那个扇面拆下来，然后得拿火燎，重新燎这个大扇骨，然后呢，得拿绳缠，得勒一段时间，让它这个得定定型。哪天去华联，我今天就要去华联，今天去给一个玩友啊，就我说那个广东那个玩友，去给他切鹰翅骨，去给他切一串吉祥天母，切一串108，他给我邮了一捆子翅骨，大概都得有一尺长吧，然后我给他切一串吉祥天母108，昨天晚上打磨的，先把那外皮都给打磨完了之后，然后再那啥，老哥给我看看梅林啊，我给你找找，还得给一个玩友挑一颗单颗籽儿。昨天我问了一个，但是那个昨天没去，我说今天去看看。然后昨天人给我发了一颗胡小兰的，胡小兰，朋友们，现在在舟山，胡小兰基本算不上一姐，也得咋的也得算二姐了吧。不算一姐也得算二姐了，徐培金应该算一姐。
胡晓岚相当

地位相当高，然后他的一颗整身观音，一颗大大盒大单盒啊，一颗整身观音，人家卖，当年卖啊，花多钱买的？12000买的，一颗单颗。我当时我听腿肚都攥紧了。然后呢，后来这人卖了，卖了这人收花了6000收的这颗盒，一颗胡小兰的观音。我说哥，我要。他说那这么的吧，你给我2200吧。他跟我最开始跟我说你给我2400，我就当赔钱了。我说2400也贵点，哥，你能不能再便宜？他说这么的，2200不能再低了。然后我问人家还有点嫌贵。我今天再去挑的，不是干大河去了。那个山谷啊，小山谷不能老那啥了。十多个，他说找一对3839的核桃压手的呗，面子值10000，没值上16000，他正常他6000收，他不可能再卖12000，他6000收，他顶多可能也就卖个6500左右，大概也就这个价格。然后呢，这个给我是2200，基本我这值4000的面子啊，4000的面子。然后这个小扇骨啊，小扇骨呢，朋友们。现在有一种特别规矩的，就是整体它整体这个刮棱是横着整体刮，跟大扇骨一起整体刮，刮能刮出一个平面。当这扇子合起来的时候，你瞅着两面啊，两面就是这边是一个扇子，两面是扇骨，大扇骨，扇骨往两边瞅和小扇骨平行的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平面，这种都是没有刮棱的。都是没有，只是刮平而已，没有刮棱。刮棱是怎么处理？就这一个扇子啪家打开，我摸到小扇骨的时候不刮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包括手串也，你看包括这个大肠也是。这个大肠啊，它这个切的这个边啊，切的孔道这两边，其实你在碾的时候它非常刮手。但是它磨的时候都磨出一个大平面，就是为了让这个它拧成长的形的时候它的贴合度非常高，所以磨出平面。但是呢，它这个棱啊是非常刮手的，包括小扇骨一样。小扇骨你打开时候，你摸它的棱子的时候是非常刮手的啊，非常刮手的。所以怎么办呢？它就会刮棱。就这一个小扇骨，你把它，你虽然它是一个片啊，小扇骨你瞅着它是一个片，但你想象它一定会有厚度，又不是二维世界，都是三维世界，它一定会有一个厚度，哪怕这厚度非常薄。这个厚度你想呢，从横切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如果不刮棱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方形，没错吧朋友们，没错吧，就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方形，出四个角，长方形出四个角，刮棱就是把它这四个角倒角，就这么简单。朋友们不要总觉得说刮密，刮密是什么意思？刮棱是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一个小扇骨从横切面看，它这四个角，长方形的四个角，给它做一个倒角，这就叫刮棱了，就这么简单。所有的小扇骨都刮完，刮完棱之后，你再从侧边看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就像一个小那个小那个那个叫他们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像那个像鱼背一样的那种，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式的了。啊，小扇骨就这么排列的，你摸起来就得劲儿，看着就精致，看着就不是傻不愣登愣不愣登的那种，就是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哎小弧度的。刮棱刮蜜，这基本都是要做到的。贴梁刮蜜，再好一点的扇子呢就是和青。和青就是刚才我说大扇骨，大扇骨它有这么一个合力，那么就贴一个梁来抵消它一部分合力。小扇骨呢就全都是这一个竹子啊，劈出来两半，竹青朝外，竹肉朝内，俩扇骨叭家往起一贴，然后再进行一个刮薄和一个刮密的一个处理，这就叫小扇骨的合青啊，九叶边。然后那个和青的这个基础上，三和青就中间再给你夹一层，有的夹竹子，有的夹木头啊，夹檀香木或者是紫檀，这个紫光檀木，基本夹这三合青。但是不是说是扇子就一定要合青，首先来讲不是是扇子就要合青，不合青的扇子呢，你拆掉扇面的时候，你就看掉了它的布。

和氢的弊端是什么呢？所有的小扇骨啊，所有的小扇骨全都是这么歪着，非常明显啊，扇面一窄，所有小扇骨全都是歪向一头，就是它一面是竹青，一面是竹肉，它就歪向一头。如果那个合了青的小扇骨就直溜的这么挺着，没合青全都歪向一头。你想歪向一头，它就要靠什么？就要靠扇指来抵消它的这个这个往里的这个合力，就要用扇指抵消。那么扇指结实的话能抵消，完全抵消掉；扇指不结实的话，它里头这个小扇骨在里头。小扇骨还分两种，一种刮的非常薄的，还有一些你像现在机工的，它就比较厚，这比较厚它就始终这么弯着顶在里头顶着扇指啊，时间长对扇指也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好一点的那种材料的。现在都说老苏工，老苏工，老苏工的扇指吧，它表面有一层明矾，画画也好，写字也好，非常影响琢磨啊，非常影响这个琢磨。反正我个人不喜欢老苏工扇指，瞅着亮堂，它有那层明矾嘛，瞅着挺亮的，然后迎着光一看，上面星星点点，挺好看。其实不如正儿八经那种宣纸扇面，好的那种洒金或者啥的，它瞅着古朴。然后这是个啊，然后这些，然后呢，怎么来挑这个大扇骨的这个花？啊，这个慕白他问到了，说这个啊啥样的贵，啥样的便宜？比如说斑竹、梅露，怎么看好坏？借着你发的那几把扇子，给网友们讲一讲。所有的斑竹扇子啊，抠出去斑竹，就是咱们说玉竹也好啊，青竹啊，紫竹啊，罗汉竹啊，棕竹啊，这些抠出去，这些剩下所有表面有斑点的这些斑竹啊，芝麻呀，凤眼呐，蝴蝶呀，香妃呀，梅妃呀，梅露啊，就等等等这些啊，咱们现在说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这些斑竹，所有这些啊，全都要看什么花纹，对吧？没毛病吧？这是句废话。看花纹看的是什么？看花纹看的是什么？花纹的分布。为什么以前就说讲香妃啊？香妃传说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吧？香妃。啊，就是那个娥皇女英啊，娥皇女英，那个两个人哭老头吗？哭老头吗？在那个九嶷山这个地方，抱着这个竹子，嗷嗷哭，哎呀，老头死了啊！抱着竹哇哇哭，说眼泪滴到了竹子上之后，走了，老屌，那个眼泪落到了竹子上。然后形成了一个一个一个的泪痕，这是最早的这个关于香妃竹的传说。那当然这扯淡啊，纯扯淡，咱都知道那玩意就是真菌感染了长出来的霉斑。那么有这个传说来打底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花，你想眼泪啊往上滴落，滴滴变一个花，滴滴变一个花，那么就是花要清晰，泪痕呢一滴是一滴的，大家不要模糊在一起，是这样，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对于所有的这种斑竹来挑，就是第一，就是一定要花纹清晰。为什么梅妃便宜？你们想为什么梅妃便宜？梅妃基本都是花蝶花，花蝶花就都这么叠叠，默默乎乎一大片，你基本看不着底子，就这竹子本身长也是就是正常的一根竹子的底子，然后在上面一个一个小花纹，当花纹排的特别多排乱了时候，你除非说啥，根本看不着底子了，根本看不着竹子底子了，全是花，满花了，那价格就是还是说啥呢，就是稀有，它这种稀有程度啊，如果是满花的了，那价格一定贵。如果叠的乱，这块一大这块一小的，然后大的小的互相这么叠，然后在这个地方星崩又露出点这个竹子肉的话，这种是属于这个花纹属于长乱了的。然后就是花纹模糊，我们东北话讲叫模糊，其实就是不清晰。所有的斑竹啊，有，当然有的，你比如说像芝麻，你像蝴蝶这种的不清晰，
你像梅露，你像香妃，是非常清晰的螺纹。这个螺纹要像啥？有的它那螺纹，这真菌，还是那句话，真菌感染。真菌感染，你就像有的人他真菌感染，这胳膊上长癣或者长什么玩意儿啊，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他基本呢都单摆扶歌啊，谁也不挨着谁，挨着怕起腻，可能是这样的花纹，这属于好花纹，好花纹。你像有的人真菌感染了，这一块都烂了，这种的那肯定是不行。竹子的这个长这个斑竹啊，这长这个斑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花一定要清晰，最外面一个深色的边缘，里头呢小细线螺纹，一圈一圈一圈。原来看竹这个斑竹折扇，看花纹，说一定要像人的指纹一样。像指纹，这个指纹指肚，这个指纹它不都是一圈一圈这种螺纹吗？说这个一定要像这个指纹一样纹，整个纹完圈啊，就俩，一个是珊瑚，一个尤其是默默珊瑚，一个就是这斑竹的螺纹，说一定要像人的这个指肚的这个指纹一样，一圈一圈的，非常清晰的，每一圈和每一圈也大家都不挨着，不互相磨分到另一个圈里，就这种清晰的螺纹。这是第一点。花纹呢，选大不选小啊，尤其是香妃，选大不选小。说这块一朵非常清晰的大花，它下面一朵清晰的非常的大花，这俩花谁也不挨着谁，叭叭叭叭几个大花，你就看吧，这扇子它不带卖便宜的，就是它得是以万打底，它以万为单位，然后呢是根据这个花，你比如这可能这一个花是一万，朋友们。哎呀，明哥，你真不给我刷刷啦，什么东西？那个逗号逗号逗号，你发的是什么东西？他说什么玩意儿？明哥，你真不给我刷刷啦，拉啥呀？拉粑粑呀？拉啥呀？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上面也没说话呀？那个逗号逗号逗号，你刷刷拉啥？说明白。小金刚啊，小金刚，你真不给我刷刷了？哎呦我的妈！说那个，哎呀，孩子呀，你真是，你回去再好好学学语文。你那我都给你打完底了，你都刷好了，我给你打完底了。那个唠啥来的？扇子，大花，朋友们，你像香妃啊，朋友们，你要说是一个清晰的、非常清晰的大花香妃，如果是个真正湖南啊，朋友们，我说这是湖南的香妃。你琢磨为什么叫香妃，一个三点水加这边加一个木，然后这边加一个木，那个香，湖南那个香。为什么用那个香，就是它是湖南的斑竹才叫香妃，尤其以前特指九嶷山。现在呢什么广西也有，云南也有，你包括这个原有是柬埔寨也有啊，越南也有，叫越妃。不是那个暴打金乌珠那个啊，那个越南的越妃，这些呢其实都是香妃，但是因为产地不同，花纹也不同，颜色也不同，纹路也不同，所以没法叫香妃。现在有的叫越南香妃、云南香妃这么叫，但是吧，普遍吧，真正玩文玩的人呢，尤其玩折扇的人，直接就叫贵妃、云妃，啊，为什么叫贵妃？桂林的贵，广西桂林的贵，贵妃，云南的云，云妃这么叫。福建的叫闽妃啊，或者现在有一些确实叫福建香妃，其实就是闽妃啊，这个闽南的那个闽妃，福建嘛，简称，基本都不叫香妃啊，就是为了人在旅途。他说简单说一下羽扇，小众嘛，我原来就扇羽扇啊，我原来一直在扇羽扇，后来吧，那玩意儿就不禁造害，你得照顾的相当精细才行，否则的话，那玩意儿不禁造，呛毛呛刺的，你得每天都得捋。你咱们看诸葛亮电视剧里那诸葛亮的扇子，好家伙，倍儿服帖，其实不是，那是道具，他那个道具都得老多了，有时候稍微你可能怎么呛毛呛刺了一点，你就得换一把新的，瞅着哎总是那么立正。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羽扇呢都呛毛，你琢磨他拿羽毛做的吗？好的羽毛扇子啊，不一定非得用鹅毛。鹅毛是啥呢？羽宽整个管长，它能做大扇子。但是真正做羽扇的好扇子是啥呢？雕或者是鹰，够长，
鱼管够粗够空，它鱼整个那个每一个那个毛它够结实。哎呦，这又扯远了。那个羽扇有机会再给你们细聊啊。黄花。

0: 你的鱼丝线断了，你的断了没？黄花梨啊，没有没有，我没像你那么使劲造开啊，我那还没断呢，你再重新再重新标一下就行。关键是啥？它那鱼丝线都点胶了，点胶就会老化，它基本应该是从点胶那种位置老化了之后酥了然后断的，但不点胶吧，它那个整个那个扇片来回窜。接着说这个班主啊，这个花这个事儿，如果这个花又大又漂亮，纹理又清晰，一个花一个花，谁也不挨着谁，这一个花朋友们有可能就得大几千，五六千六七千，或者真正能保证是湖南香妃的话，这一个花可能就一万，这一个花一万，上面你查大山谷一把九五寸的，一个花两个花三个花四个花，这就四万打底，这四个花就四万打底，朋友们，你琢磨吧，这个文玩折扇上不封顶。我原来总说，我说哎呀，外国奢侈品，好多人哎呀上外国买奢侈品，外国奢侈品，朋友们，它终究还有个价格在那限制它。中国的这些奢侈品、文创啊这些东西，真正做到高端，上不封顶。班主，为啥？你再找，你真的你变中国外国奢侈品，你只要这人没死。这个就是做这玩意儿，这人没死，能说接着做，他这玩意儿就能无限的这么生产，继续生产。但是中国这个，咱就说这个斑竹折扇，你这一根上面非常清晰的扇头啊、扇尖、排口这地方三朵大花，你再想找你找不着，老天爷不给你长，你知道？人家那个外国奢侈品取决于那个工艺师、那工匠死没死，咱们这个完全取决于老天爷的心情。老天爷给你长就长了，老天爷不给你长，你这辈子你也整不着这样的。人家有一把，你只能感羡慕。所以说上不封顶，啊，那个价格你要说他，你想要他贵，那的能贵的老鼻子贵了。这个看花纹，今天说不到了啊，朋友们，导播吃完饭回来了，我下节目了。本周节目就这样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加微信好友，下周一早上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